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1: 苗子壮，
0: 能扎根，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1: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1: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的这个实力派？那我们全听您的呀。哎，
2: 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阮老师，您辛苦辛苦啊，是吧？您帮大家呢把把关。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1: 哎，对，
2: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不就更好了吗？
0: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的呀？我70的人了，我的经历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呀？你给点时间呢。
1: 30，
0: 什么30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来？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1: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贵的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啊，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讲，它耽误我们的健康。哎，
2: 对，但这次哈，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
0: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2: 头都大了。
0: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1: 对，
0: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它的能力强。
1: 我明白了，就跟打仗一样，活菌数量越多，这兵力就越足，打赢的把握它就越大。
2: 是，
0: 说得太对了，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把那些个坏菌啊死死的给它压住，然后呢一举把它们清扫除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单盒的 CFU 含量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2: 这个可太吓人了。
0: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

0: 哦，有，
1: 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上海人讲价的，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0: 好家伙，这活宁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顶配的益生菌。哎呦，那可真是美滋滋的哈、
1: 啊！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啊，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0: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啊。
1: 还要看什么呀？
0: 看啥呀？
1: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0: 菌株。
1: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哎，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我给他们俩打个比方，就普通的这个菌株啊，就像是普通的士兵，而这些有专利的菌株，那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锐特种兵。
0: 特种兵
1: 有身份，有实力，更有保障，让这种实力派的特种兵来守护咱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咱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更加踏实了呢？哎
0: 呀，阮老师，又是20000亿的活菌量，又是专利认证的特种兵菌株啊，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1: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啊，
2: 还不够，
1: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腰杆儿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0: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2: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那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1: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地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哎
0: 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怪不得我感觉你这几天都瘦了，你看看，合着您这几天忙里忙外是去厂家考察了？
1: 是。
0: 这样，阮老师，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
1: 充。机灵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饭都吃不踏实。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又很不规律，

0: 时间一长呢，我发现我这个肠胃啊就越来越差了，经常的便秘，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上一次厕所，特别难受。而且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也明显下降了，动不动呢就感冒就咳嗽，然后浑身呢还没有力气。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说这个益生菌能调理这个肠胃，我呢也想试试看。你市面上的产品吧，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跟着您选呢，放心呢。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1: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0: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1: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0: 是。
1: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出现了便秘了，您这个排便呢也不畅了，浑身乏力，然后呢抵抗力呢又下降，还容易感冒，这个根源其实呢都在咱们的肠道。长期的这个操劳，饮食还不规律，最先破坏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菌群呢，它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失衡了，你这个消化不好了，排便也困难了，免疫力呢也慢慢的就开始就降低，然后你身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各种问题它全都来了。那么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儿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你好阮老师啊，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呢基本就靠外卖，你吃的是又油又咸呐，晚上下班还晚，还忍不住吃宵夜，时间一长啊，这肠胃啊实在是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呢，有时候吧3-4天才上厕所，特别痛苦啊。我之前试过好几种益生菌了，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加上我现在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这收入真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呢价格很高，我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啊。那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1: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那你不胀气，你不消化，你不便秘，那肯定这些事都轮着你了呀，你的身体肯定难受啊。你之前呢吃益生菌没效果，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2: 对，
1: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2: 犯了同样的错误，
1: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0: 这数量还不够呢。
1: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 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 这买东西既怕买贵，更怕花了钱我吃了

0: 就没效果。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1: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吧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儿，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哟，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你说吃点这个油的哈、腻的哈就容易拉肚子。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就想问问您啊，阮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是听了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么现在很多的挑食的小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选择益生菌呢，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它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坚持给孩子调理一段时间，孩子的排便呢会变得规律顺畅，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二长姐，你慢点。
6: 这
7: 还有气儿啊！
6: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7: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6: 李志信。嗯、哦。
7: 每回都是被你救，
6: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7: 我很喜欢被你救。

0: 说咱俩成婚吧。
1: 小泉，
0: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0: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5: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不要乱扔垃圾。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怎么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哎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调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这是命令。
0: 是。还有一分钟开场，一分钟后你准时播放开场音乐，然后通知翟副队长他们过来。
1: 是。

0: 赵青同志啊，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行了吧？
1: 首长，请。
2: 违约呢？
1: 不知道。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

0: 为什么会是你？
1: 为什么不是我？
0: 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现在全国都解

0: 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
0: 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
1: 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0: 包围这一带，搜捕宋文昌。
1: 是。

0: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
1: 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
0: 同志们，
1: 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静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

0: 宋永征又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1: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什么意思？
2: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你是说第一台追踪？
0: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0: 哎呦，好。
3: 爹，
2: 啊，
3: 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好，快点，快点，快点，拿枪。
1: 慢走啊，老罗，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馅。
2: 好嘞。哟，
1: 这不是鬼样师傅？
2: 哦，
1: 这赵大编辑吗？
2: 啊，
0: 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2: 您谦虚。
0: 您看，这块行吗？
2: 呀，
0: 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2: 好嘞。
0: 哟，2块1，我收你2块，哎，
3: 给我占您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笑>
0: 你还没听说呢？
3: 听说什么？杜峰这人啊，死了。
0: 死了？
3: 啊！
0: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谁知道呢？ 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哎。

0: 闺女，姜汤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都弄什么呢？这是。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
1: 醒醒，看得见我吗？站长，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0: 没事，爹。
1: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哪儿是行的？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0: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的，别绑他。
1: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1: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爹。
0: 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1: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您了。
1: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别把他绑起来。

苏先生，给你送肉来了。苏先生。

0: 帽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宋永哲的项目。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呀？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住这儿。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事物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

0: 不能见！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啊！
1: 那不是他不清醒了吗？
0: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见！

0: 姑娘，你脖子上的硬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没完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0: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
0: 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回去。
3: 谢谢啊，
0: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2: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哎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1: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谢谢啊。哎，没事。哎呀，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
1: 来晚了，吃的没了。
0: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嗯。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0: 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1: 不好意思啊，
0: 走吧。
2: 队长，怎么了？
3: 通讯班监控岛不明电波信号。

0: 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收报机？

0: 全连一共有5部，
1: 我建议先用直流收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2: 可行吗？
3: 没问题。
2: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陈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回营地啊。
2: 食堂没饭了。
0: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2: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0: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你说宋先生
1: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谢谢你啊，君子。
1: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不用。
1: 来。

0: 叔，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送他泡茶喝水。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铸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黏、更甜、更顺口。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哇！

0: 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迎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迎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迎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迎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荧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0: 不要乱扔垃圾，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6: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7: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8: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谢谢，您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1: 没关系，
0: 吃吧。

0: 感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宋永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
1: 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0: 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
1: 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0: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十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十年了，确实，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赶紧吃吧。

0: 报告。队长，
1: 这是我们一队的孙永生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要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熊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你们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自己路上小心啊！
5: 哎，

0: 你看这边行吗？
1: 行，这边。
0: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1: 来，
0: 正好。
1: 来，尝一尝吧。
0: 来，拿个钱。
2: 我要了，大事！哎，大妈，我看一下，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3: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0枚，1张1块，钱包圆3块。皮子不错，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打的。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好。哎，老板，怎么了？ 今天早点收摊，哎。

0: 行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0: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就是，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
2: 好吧？啊，你醒了，来。

0: 谢谢，
1: 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
0: 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0: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你爹说的没错，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1: 人真好。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就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等等啊，这个你拿着。
1: 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
0: 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好，
1: 听你的。
0: 那我去采药了。
1: 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1: 你也小心点儿。嗯。
2: 什么事儿啊？是啊。

陈子！陈子！陈子！陈子！

0: 你回来了，娟子在哪儿？
1: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0: 你到底是谁？
1: 我姓宋，叫宋国义。
0: 我问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0: 放屁！

0: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头上过河拆桥吧？
1: 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那你想怎么办？你说。
0: 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1: 非要这么做，
0: 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

正好出现了，快开车！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站长，马上把侦察车调过来。
2: 是。

0: 队长，怎么样？前面情况越来越强了，我敢肯定，就在这里，包围这一带，准备行动。
1: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不，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公道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你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二斤肉，老板，买点肉。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2: 宋大哥，孙子，
3: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2: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3: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没啥。我爹回来了吗？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1: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2: 香喷喷的面来啦！弄了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0: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2: 来，
0: 来，
2: 怎么了？
0: 没事，
2: 真没事。
0: 小意思。
2: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2: 真的，
1: 君子一言。
2: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
1: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
0: 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
3: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3: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雷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3: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2: 比如成个家。
3: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2: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3: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2: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起来。
1: 走啊，娟子。
0: 哎，走。哎，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

0: 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是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10: 嗯，
14: 走去厨房也可以。
10: 嗯，
14: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4: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6: 眼睛看不清
14: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14: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

0: 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7: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7: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7: 嗯，
6: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2: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1: 有保证吗？
12: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6: 嗯，
14: 走去厨房也可以。
6: 嗯，
14: 所以我就记着在吃，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纳，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

0: 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4: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4: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7: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8: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8: 嗯，
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1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6: 同胞自掌握国力，
17: 你找死！
18: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9: 人在阵地在，
20: 有地铁，
21: 眼闭。
22: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24: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4: 是为了人。

0: 何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医生，我爹在哪儿？少！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就不买。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了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2: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

0: 好吧。
1: 你疯了。
2: 一百五。成交。
3: 不过你得先付钱。
0: 好。高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1: 带了，怎么了？
0: 借我点钱。
1: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0: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1: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0: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1: 要多少？
0: 谢了。
1: 欠我人情啊？
0: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1: 我。
4: 老板，
0: 这是三天的钱，超过三天我再补给你。
3: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三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5: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八两，你们要照赔啊。
0: 放心吧，不差钱。
5: 好。
0: 赶紧布置一下。
5: 是。
6: 宋大哥。
7: 没事，真的。

0: 开锅。
1: 好嘞，这边听见没有？稍等啊，稍等。哎，一会儿行吗？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2: 听不着，
3: 哎，好嘞，来了，
2: 坐车吧，姑娘啊。
4: 好，
5: 怎么样啊？
6: 还没动静。

0: 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
1: 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2: 反正你有钱。
1: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2: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2: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饭了。
1: 谁讨厌啊？

0: 没什么。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0: 进城？
2: 什么？给你钱了？
3: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4: 我真有钱
3: 呢！每天150，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4: 这好事，
2: 这
5: 快点，
4: 这什么好事？
6: 一天150，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
4: 这也是，不贵吧？
3: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2: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4: 对呀、啊，
2: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6: 对呀、啊，
2: 就
6: 是
2: 不给嘛，
4: 对、
2: 啊、对不对？
6: 那还能不干什么？走啊！
4: 对，走、
6: 啊，
4: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3: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这没你们的事儿，让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封锁不了，吃饭呢。
0: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1: 是
0: 啊，
1: 是
0: 啊，那怎么行啊？
3: 开店的。
0: 哎，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1: 知道。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0: 宋永哲，你还要赴于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1: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1: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让开！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3: 队长，
1: 备车。
3: 是。
0: 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

0: 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1: 我做你的人质。
2: 出去。
1: 放心吧。

宋永征，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损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放开他！不妨比一下谁的枪更快！放开他！
1: 喜欢他？什么？你喜欢那小子？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0: 真的不怕死？再快点！是。
2: 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0: 谁说我不明白？啊？
2: 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1: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如果人没了感情，
2: 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笑>
1: 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2: 不是吗？
1: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了吧？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不好？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好汉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0: 归一哥。
1: 轩子，起来了。嗯。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吃吧。
0: 你要去哪儿啊？
2: 打猎。
1: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0: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1: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嗯。
0: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1: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嘛。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
2: 离这儿有20里地吧，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

0: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

0: 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7: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 我不光我自己吃，

0: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3: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3: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5: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6: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5: 问题
6: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8: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9: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8: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8: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5: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

0: 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7: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 针至

0: 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喝点水。
1: 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部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可是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
1: 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哎，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你自己住这儿吗？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 我现在也有了国一格，
0: 国一格，
1: 我当家的。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走。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
1: 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0: 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刽子手。
2: 宋永正，
0: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2: 王队长，
0: 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2: 没有人逼你，
0: 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这是我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0: 那是他们自找的。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
2: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
0: 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0: 我们是大部队的，我们有职责，快开枪！
1: 开枪！
2: 给他！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1: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0: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笑>
2: 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好啊，大哥。
3: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事儿？
1: 叫大哥，我也不知道，
0: 我们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0: 路过，路过。
1: 你们继续。
4: 队长，站长。
3: 站住！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算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得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征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溪同志，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我是谁？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

0: 你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君子，
2: 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
0: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已经做下了眼睛，这咱家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三官两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人党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单小刀，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3: 嗯，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大哥，你听着我声音。好像这个小娘们儿。

0: 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勾水灵的

0: 大虎子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烈的，还拿刀呢啊！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 方圆几十里，谁敢在上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谁呀？哼，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
2: 事儿了。

0: 然是，该换药了。
1: 谢谢。
2: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
3: 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2: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3: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2: 谢谢。
3: 应该的。
4: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5: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4: 文渊，他没事吧？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是还没换药呢。
3: 李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

0: 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1: 王文渊，这次任务。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希啊？
1: 沈小希？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误会什么？当时我多想了。那你说，多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东西是哪？等会儿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
1: 我说程彪，哎，你是腰子虾是吧？啊，
0: 你呢？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
0: 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善茬。
4: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3: 不知道。
4: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3: 好，走。

0: 哪儿能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哎哎哎！我是地瓜，进来看看。你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1: 什么？
3: 谁敢动他就死。
4: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你到底是谁？
3: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都听见了？
1: 都把枪放下！
5: 等着去！
1: 放下，把枪放下！
6: 迎宋大当家的上山。

0: 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3: 十全十美，千圣经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日常佩戴贵气逼人。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

0: 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裁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珍品，十全十美。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再看这镂空观音坠，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符文戒指、天天戴、圆满手镯，整套10件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油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10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2: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

0: 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食品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配钥匙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10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全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这是我们全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10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10全10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10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呀、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
6: 这全盛金的10件套啊，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

0: 区别呀、啊？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十件真品，十全十美。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送晚辈、新生儿，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乾盛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3: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乾盛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乾盛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10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

0: 红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日常佩戴提气质，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领回家。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

0: 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二小姐，你慢点。
2: 这
3: 还有劲
2: 儿啊！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3: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2: 李知信。嗯、啊。
3: 每回都是被你救。
2: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3: 我很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0: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好，今明两天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北北部的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总体利于出行，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同时要注意防范局地地质灾害。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秋老虎来势汹汹，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水。早晚时段会相对凉爽，昼夜温差大，需要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备一件薄外套，方便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由于最近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恭喜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我足够方便。

0: 速减速，爱护地球。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

0: 色，共建美好家园。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白酒，迎孙大当家的上山。
3: 是。

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

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征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现在街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谢谢，不客气。真是，不知道你们几个有没有见过？哎，有见过吗？
1: 我好像
2: 就这个见过，
0: 没见过，真没见过，早举报了。
2: 是啊，你看，就这个人，
0: 你看，
2: 长这样，
0: 不是好人呢。
2: 你说长这样能是好人？
3: 警察，给我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就喝什么？哎呦，
0: 那感情好，从今往后，小弟就靠大哥您罩着了。来，大哥，我敬您喝酒。你们给大哥敬酒啊！
1: 大哥，
2: 我也敬你了。
0: 来，大哥，大哥，
4: 来。

0: 大哥，我给您瞒上。大哥，来，喝。大哥，国义，国义，国义，大哥，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1: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2: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影离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静啊，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你们是同志，嗯，同志。

0: 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0: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1: 认栽，老子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2: 都哑巴了，都是同伙儿，他干啥？

0: 叫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啥？
2: 其他人呢？
3: 干啥？
4: 干啥？
5: 干啥？干
6: 啥？
7: 干
6: 啥？
7: 干啥？干啥？干啥？
8: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9: 干啥？干啥？干啥？
10: 干啥？
11: 干啥？
12: 干啥？干啥？干啥？
13: 好，
14: 二当家的。
15: 听见了吗？

0: 杀我的还有一个人，你管？当家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你放心，
1: 我们就是把整个山，先给调查你，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你，给您挖上来。

0: 刘都
1: 有，
0: 唐水
2: 在这呢，
0: 冯琴
3: 到，
0: 程彪，程彪，程彪，
4: 党的家的，程彪不见了。
5: 来
6: 看一看啊！哎，解放军同志，
7: 哎，给我拿出来，我都到了。
5: 解放军同志，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违法安装，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那他无力了，跑人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
1: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潘老师，
2: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的，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吗？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朗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么时候回来？
1: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这是女儿最爱吃的，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2: 遵循潜心制药、诚信待人的企业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供应商。
3: 本节目由华纳大药厂特约播出。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包菜也非常好吃。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家常版的蒜香包菜。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当然就是

包菜，还有一些干红辣椒，还有蒜末。首先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是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它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2: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0: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咱们身体里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三类菌群，想知道吗？
1: 想啊，
0: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2: 也就是说这三种菌群哈，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0: 啊，
2: 中立派
0: 啊，
2: 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0: 聪明，
2: 三种
0: 到位。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三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你说了，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能保持健康，我们的消化吸收啊、排便代谢呀，才能顺顺利利的进行。
1: 明白了，只要咱们的正义联盟益生菌它够硬气，占了上风，那些破坏分子的有害菌呢、才不敢造次。
0: 刚子、你这个形容的真形象，确实它就是这个理儿。只要益生菌的数量充足，活力满满的，这个有害菌呢，它就没有办法兴风作浪。但是要是咱们长期的饮食不规律的话，你懂的啊，熬夜压力大，你也懂的，对吧？
1: 对，
0: 再加上年纪慢慢的增长，
1: 又懂了，
2: 别说了。
0: 这个时候啊，体内的有害菌呢、就会趁机大量的繁殖。这个时候呢，我们这边益生菌的力量呢，咱俩就开始减弱了。然后呢，这个菌群一旦平衡被打破，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好家伙，这回是什么感觉呢？肚子开始胀气，然后消化不良，还有些朋友呢，虽然吃的是不错，却是因为吸收不好导致脸色非常差，体质弱。说白了呢，这个根子上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肠道里的治安崩了，然后呢体内的菌群呢它就失衡了。
2: 失衡了，也就是说哈、只要把这个益生菌咱给它补够了、补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这个肠胃就慢慢的就调理过来了呀？
0: 补充益生菌其实就是给咱们的肠道，补充一些原菌，把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呢，咱们把它提溜上来，把那个有害菌的那个嚣张气焰呢，咱们给它打压下去，让这个菌群呢，慢慢的恢复平衡，然后肠道呢，它自然也就平衡了，然后咱们的消化吸收也好了，排便呢也顺畅了，那么自然咱们的抵抗力呢，也就慢慢的就上来喽。
2: 刚子啊，这不正适合你吗？对不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哈，我觉得你得对号入座一下，正好你吃点益生菌，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哎呀，不瞒两位呀，
0: 怎么？
1: 我其实之前也吃过益生菌
0: 啊，
1: 可是感觉对我好像没啥用呢，是不是我这个体质不太适合吃益生菌呢？
0: 我跟你说，不是这个益生菌它没用，也不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2: 你没选对。
0: 哎，你听着没有？你没选对，是你没有选到有活性的益生菌。
1: 咋的？益生菌还有什么活的？
0: 是啊，有很多朋友，你们就跟刚子可能就是一样的，吃了好长时间的益生菌，觉得也没什么感觉呀，就以为，益生菌肯定是智商税。其实啊，真正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你吃进去的，你吃的那个菌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儿活着进入到肠道？
2: 听明白了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袁老师 你得给我们好好的、详细的说一说。就是这个益生菌它是怎么分这死的还活的的？
0: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的道来。益生菌呢，最扛不住的就是胃酸跟胆汁儿。那么

0: 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1: 杀死了
0: 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三三两两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1: 是，
2: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
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1: 苗子壮，
0: 能扎根，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1: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2: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的这个实力派，那我们全听您的呀。哎，
1: 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阮老师，您辛苦辛苦，是吧？您帮大家呢把关，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2: 哎，对，
1: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不就更好了吗？
0: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的呀？我70的人了，我的精力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呀？你给点时间呢？
2: 30，
0: 什么30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来？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2: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贵的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啊，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紧，它耽误我们的健康。哎，
1: 对，但这次哈，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心的放肚子里头，
0: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1: 头都大了。
0: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

0: 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1: 对，
0: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它的能力强。
2: 嗯，我明白了，就跟打仗一样，活菌数量越多，这兵力就越足，打赢的把握它就越大。
1: 是，
0: 哎，说的太对了，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把那些个坏菌啊死死的给它压住，然后呢一举把它们清扫除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哎，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单盒的 CFU 含量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3: 这个可太吓人了。
0: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
3: 有。
0: 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桑黑尼高咖喱，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2: 好家伙，这活菌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顶配的益生菌，那可真是美滋滋的
0: 啊。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2: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
0: 还要看什么呀？
3: 看啥呀？
0: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2: 菌株。
0: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哎，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我给他们俩打个比方，就普通的这个菌株啊，就像是普通的士兵，而这些有专利的菌株，那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锐特种兵。
2: 特种兵
0: 有身份，有实力，更有保障，让这种实力派的特种兵来守护咱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咱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更加踏实了呢？哎
2: 呀，阮老师，又是20000亿的活菌量，又是专利认证的特种兵菌株
0: 啊，
2: 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0: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
2: 啊。
3: 还不够？
0: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腰杆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2: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要找大企业吧，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3: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那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0: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
2: 哎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怪不得我感觉你这点都瘦了，你看看， 合着您这几天忙里忙外。

0: 是去厂家考察了。
1: 是，
0: 这样，赵老师，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嗯，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充。
1: 机灵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饭都吃不踏实。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嗯，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就很不规律。嗯，时间一长呢，我发现我这个肠胃啊就越来越差了，经常的便秘，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上一次厕所，特别难受。而且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也明显下降了，动不动呢就感冒就咳嗽，然后浑身呢还没有力气。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说这个益生菌能调理这个肠胃，我呢也想试试看。你市面上的产品吧，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嗯，跟着您选呢，放心呢。嗯，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1: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2: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1: 没错没错，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2: 是，
1: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出现了便秘了，您这个排便呢也不畅了，浑身乏力，然后呢抵抗力呢又下降，还容易感冒，这个根源其实呢都在咱们的肠道。长期的这个操劳，饮食还不规律，最先破坏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菌群呢，它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失衡了，你这个消化不好了，排便也困难了，免疫力呢也慢慢的就开始就降低，然后你身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各种问题它全都来了。那么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呢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万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

0: 能跟着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哎，你好阮老师，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的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时间一长啊，这肠胃啊实在是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呢，有时候吧3-4天才上次厕所，特别痛苦啊。我之前试过好几种益生菌了，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加上我现在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这收入真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呢价格很高，我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啊。那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3: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

0: 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那你不胀气，你不消化，你不便秘，那肯定这些事都轮着你了呀，你的身体肯定难受啊。你之前呢吃益生菌没效果，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1: 对，
0: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2: 犯了同样的错误，
0: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3: 数量还不够呢。
0: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这买东西既怕买贵，更怕花了钱我吃了这就没效果。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2: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吧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儿，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哟，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你说吃点这个油的哈、腻的哈就容易拉肚子。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就想问问您啊，阮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是听了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么现在很多的挑食的小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选择益生菌呢，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他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坚持给孩子调理一段时间，孩子的排便呢会变得规律顺畅，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2: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 迈开脚步，生

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在妈妈眼里，儿子小陈是个让人不省心的孩子。小陈今年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喜事儿。可是妈妈刘女士高兴不起来，她担心儿子即便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书也可能读不下去。
1: 就像高考的时候，他都没去上学，他晚上玩，白天睡觉，睡到下午，然后吃一餐晚饭。
0: 除了作息紊乱，最让刘女士看不惯的是，身为一个男孩子的小陈却喜欢蓄一头长发，标新立异的外形在高中的时候就给刘女士惹了不少麻烦。
1: 我问他你为什么留长头发，他说好看，
2: 留了又被老师骂。
0: 刘女士很无奈，因为儿子已经长大了，根本不服管。眼看着儿子要上大学了，刘女士担心儿子的这头长发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1: 假如上大学不允许的话，也会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啊。
2: 我本身的话可能比较叛逆吧，然后他在家里面很多人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
0: 刘女士再三劝说儿子剪掉长发，可小陈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对于儿子留长发，小陈的父亲也十分看不惯，为此父子俩甚至大打出手。
1: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扭打起来了，
2: 我是很仇视我爸的，我甚至见到他我也不会说叫一声爸。
0: 小陈和父母的矛盾真的是因为这头标新立异的长发引起的吗？亲子矛盾的背后到底还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1: 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他有一个儿子，然后我有两个女儿，这个小儿子呢就是我们共同的，
2: 就整个家庭带来对我的影响。
0: 复杂的二婚家庭关系到底给小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母子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背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刚刚步入成年的小陈即将步入大学校园之门，他能开启自己崭新的人生吗？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留长发的儿子。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弯弯，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您，欢迎观察团的成员们，欢迎大家，欢迎场上的两位当事人小陈和刘女士，二位是母子啊。那我们今天也先问一下二位，来到现场有什么样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我儿子真的完成学业，然后那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3: 那你觉得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会有问题吗？
1: 有，
3: 也有问题。好，今天主要是想来解决这些问题，看能不能不要影响到孩子，也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3: 小陈呢？
2: 我希望关系能稍微缓解一下，让他稍微理解我。
3: 你觉得妈妈不能理解你是吗？
2: 嗯。
3: 妈妈觉得你现在有一些问题，可能会阻碍你完成学业，你自己这样觉得吗？
2: 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3: 但在妈妈看来可能比较严重。
2: 嗯。
3: 所以是有什么问题导致你觉得他完成不了学业？
0: 主持人的这个追问打开了刘女士的话匣子。刘女士说，儿子小陈今年19岁，高中毕业，刚考上本地一所大学，可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除了高兴，更多的却是担忧。因为青春期的儿子一直让他不上心，读高中的时候惹的麻烦事儿一桩接着一桩，首当其冲的就是身为一个男孩子的儿子喜欢留一头长发，在学校里就是个另类。
1: 在学校里面他有规定吗？不允许留长头发。
3: 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长发的？
1: 有半年了吧。我问他你为什么留长头发，他说好看。
3: 那你当时的反应是？
1: 不认可了，他就不相信。
2: 现在年轻人男生留长发也并不为奇嘛。
3: 嗯。
2: 而且我留长发这个事不止半年，就是在我高中期间我也是有经常留长发了。我本身的话可能比较叛逆吧，我不喜欢高中这种限制我的规定。
3: 嗯。
2: 所以我就可能在这件事上面会顶撞老师啊，怎么样的，引来老师的不满，被老师说过很多回了嘛，就

0: 不得不剪，经常这样子，长了又剪，然后等短了又继续留，留了又被老师骂。
1: 那到现在你要去上大学了，
0: 我相信大学应该是比较开放的，不会有这种像高中一样奇怪的规定。
1: 所以现在上大学了，你觉得这件事情想要自己做主？
0: 对。
1: 刘女士，我想知道一下你现在关于他蓄发这个事情最大的一个担心是什么？
2: 高中都读完了，然后大学呢，如果这些不允许的话，我会影响到他的学业，还有跟老师的关系。学校允许的话，我可以允许他。
1: 也就是说，如果学校是允许的，你就默认。
2: 对。
1: 但是你自己的心里，你能接受这个事吗？
2: 肯定不理解了。
3: 刘女士理解不了儿子的想法，小陈也厌烦妈妈的唠唠叨叨。儿子的头发越留越长，在刘女士看来，这无疑是看到了儿子步入大学后跟学校的校规和老师较劲儿。她担心的是儿子和老师的关系，是儿子的学业能不能顺利完成。刘女士嘴上说着尊重，心里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头发的问题还没理清，更让刘女士坐立难安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个暑假，儿子学会了抽烟。
2: 他现在学会了抽烟，本来我也不喜欢那个烟味，然后我也不希望他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吸烟有害健康的是吧？
1: 这是他最近学会的事情是吗？
2: 也有几个月了。我说你怎么突然之间就学会了抽烟？他说他要这样来解压，用这种方式来解压。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反正说了他这个他就后面就发脾气了，就不敢说下去了。
0: 生活中遇到了不如意，抽根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情吗？就让自己的心情不要那么暴躁。
1: 小陈，你当时这个学会这个抽烟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说一下？
0: 大概是今年3月份吧。
1: 嗯，
0: 就是快成年了，我想体验一下成年人的快乐嘛，对吧？
1: 嗯，这个吸烟刚刚你说到其实可以帮助你排解一些不太好的情绪，这些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来源于谁？
0: 我爸。
1: 你和爸爸的关系不太好？
0: 嗯，对，非常不好。我的一些情绪啊，也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带来的影响，就整个家庭带来对我的影响。
1: 那每次如果有这种情绪在侵扰你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办呢？
0: 忍着。
1: 忍完了以后，这个情绪过去了以后，比如说你会找爸爸或者妈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家人说一说，疏解一下吗？
0: 不会。
1: 为什么不找他们说一说呢？
0: 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了也是相当于对牛弹琴。
2: 他不戒掉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是很会表达嘛，然后一说到我们就吵了，我就不敢再说下去了。
1: 除了你觉得会伤害到他的身体健康，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是你担心的吗？
2: 假如上大学不允许的话，也会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啊，影响他跟老师的关系肯定也影响到他的学业，是不是？
1: 小陈，你觉得抽烟会影响你的学业吗？
0: 不会。
3: 妈妈刘女士担心烟会毁了儿子的健康，影响学业，儿子小陈却笃定地说不会。一个说会，一个说不会，母子俩的认知再次背道而驰。小陈把学会抽烟的理由调侃成想体验成年人的快乐，刘女士读不懂这支烟背后可能还藏着一个孩子排解情绪的唯一出口。他也不明白一个本该阳光的少年为何要用这样的方式消化痛苦。他对儿子小陈的种种表现除了担忧还是担忧，而接下来他要说的事儿才是今天这场调解真正的导火索。
2: 他晚上往白天睡觉。
1: 他是一直这样吗？
2: 好像都很长时间了是这样的。
1: 那他白天不上学吗？
2: 就像高考的时候他都没去上学。
1: 小陈，他妈妈说的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
0: 从暑假开始之前，前一个月到现在，三四个月都是这个样子，经常就是睡不着。
1: 嗯，
0: 睡着了也是睡眠质量很差，然后医生开了一些药啊，也没有很大的作用，然后到了学校也是去学校睡觉，所以我就索性就在家里嘛，就不去学校了。我作息紊乱， 他可能接受不了吧，就然后他

0: 在家里面很多人在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我有点受不了。
1: 到了高三那个下学期了，压力很大。他要早起要晚睡，要上早自习，要跑早操，还要上晚自习，就是一天当中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压力比较大。然后照他这种状况，我也不敢逼他去上学。
0: 这个高中的作息实在是让我很难接受，6点去学校，10点回家，周六周日学校占课，我也会有的时候就会请假，
2: 是因为晚上睡不好。
0: 嗯，
2: 你有没有把你的状况跟妈妈沟通一下？
0: 说了呀。
2: 你觉得她能理解吗？
0: 不能，因为她这个人也是比较倔的，我跟她交流的话她很难听得进去。
1: 那个时段都过去了，不担心了，我就担心现在，担心以后。她现在就是不是白天睡晚上玩吗？早上不吃，中午不吃，睡到下午，然后吃一餐晚饭。我就说早点休息，不要睡那么晚。他就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这样，白天睡晚上玩。我说还有这样的时代啊？假如你去上学了你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的作息时间这么乱，
2: 因为你马上要上大学了嘛，对吧？你觉得这个问题会影响之后的学业吗？
0: 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大学可能就进去混个3年就出来了。我上的大学也不是说什么很好的，比如说本科还是什么的，就上一个大专而已。我觉得我高中都能这样过来，上个大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 小陈觉得自己没问题，可妈妈刘女士放心不下。刘女士说，高考前后儿子就没怎么去过学校，如今他晚上玩白天睡，作息已经完全颠倒，谁能保证他能顺利完成后面的学业？对于儿子目前的状态，刘女士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提醒。这种在儿子小陈看来的唠叨，结果总是成为引发母子矛盾的源头。儿子不省心，刘女士很无奈。那么这个白天睡觉蓄着长发要靠抽烟来解压的孩子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在现场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小陈决定向大家袒露心声。他提到了他生命里另外一个重要的人，他的父亲。母子矛盾紧张跟小陈的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

0: 我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轻、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皇上好，首次降鸭，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降鸭，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3: 大部分来源于我爸爸。我妈在高中之前，我妈一直就是带我们三个人，就我两个姐姐加上我，我爸是一分钱都不会出的。所以在此之前的话，我是很仇视我爸的，就是他不管家庭。
4: 那日常的生活来源全部都是妈妈这里赚来的吗？
3: 对。
4: 那妈妈应该很辛苦啊。
5: 我跟我丈夫也是经常吵架，然后一说就吵，一吵就吵。我跟我老公是二婚的，他有一个儿子，然后我有两个女儿，这个小儿子呢就是我们共同的。
4: 你们平时生活是住在一起的吗？
5: 没有，就是我在县城带我小孩读书，他就在乡下。我过节过年我带我小儿子回家，然后他又当着我小孩的面跟我吵，说不上两句就吵。开始没那么严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
4: 那这种争吵大多数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收场呢？
5: 我老公，你继续跟他吵，他就24小时都可以跟你吵，还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然后我就接受不了，影响很大嘛，对我的小孩嘛。
4: 小陈，我想问一下，在你眼中看来，爸爸妈妈的问题有多严重？
3: 相当严重吧，可能村里独一份。见面就吵，两个人情绪都非常不稳定以及暴躁，因为经常就是他们两个吵架可以闹到全村人尽皆知，可能隔壁村都知道，相当于村里的一个笑话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两个人情绪都有点不稳定，所以感觉什么事都能吵起来。
4: 所以你觉得这种环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3: 对我来说就是不顾家的爹，然后就情绪不稳定的妈。
4: 那他们每次有这种吵架争吵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你在家
3: 可能就是更加深我对我爸的仇视吧。但是他们两个吵起来，我没有什么办法。
4: 刚刚一直说你自己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来源于你的爸爸。
3: 对。
4: 你们平时父子相处是什么样的？
3: 比跟我妈妈更冷漠，我甚至见到他我也不会说叫一声爸怎么样的。
6: 小陈说，他所有的坏情绪大部分来源于父亲。父母二婚，他既有同母异父的姐姐，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家庭关系的复杂可想而知。而父母糟糕的夫妻关系和错误的教育观念，无疑又是给他造成困扰的源头之一。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小陈总结自己有个情绪不稳定的妈，还有个不顾家的爸。小陈甚至连爸爸这个称呼都不愿意叫出口。提及此，刘女士清晰地记得，这件事儿源于父子间爆发的一场激烈的冲突。那一次，父子俩都动了手。
5: 看到他的长头发，就在那里说，我儿子在房间，他就推开门，叫我儿子去剪头发。他是很大声的那种，命令的那种。我儿子就说我不去，他说不去你就滚出去。然后吵，就我在外面，他父子在房间，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扭打起来了，我就记得把他们拉开来。我丈夫呢又拿一个棍子准备打我儿子，我儿子他就把那个棍子抢了就把他按倒在地。
4: 你跟父亲动手那一次是妈妈说的这样的经过吗？
3: 对，因为我爸很喜欢拿一些小事发泄自己的情绪，一命令我们。
4: 爸爸是经常对你这样吗？
3: 对。
4: 那这是你第一次回击吗？
3: 因为他从小就是打骂我们两个，以至于我对他攒下了很深的仇恨，那件事闹得他是挺严重的。
4: 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结束的？

0: 我儿子就不回家了，我儿子也很压抑，也恐惧，所以他不愿意回家，我就在外面租房子给他住。我现在跟我老公都不说话，没话说，煮饭他煮他的，我煮我的，就差离婚了。
1: 你有想过离婚吗？
0: 想过。
1: 那为什么没有呢？
0: 就是离婚的话，他就不跟我儿子生活费啊，然后我又要去起诉，我觉得，然后又会影响到我儿子，我也很麻烦的这种。我就现在，现在我说我们俩各个各的，然后他会给我儿子生活费的，我就尝试这样子。
2: 提到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刘女士揪心又无奈。很显然，她和儿子小陈一样，内心都积攒了太多压抑已久的情绪。一个被暴力撑起来的家，一段用沉默维持的婚姻，母子俩都深受其扰，都在忍耐与爆发间摇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母亲把儿子的所有行为都当作问题，当儿子把和妈妈的沟通都视作对牛弹琴，母子关系的日益恶化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这个家到底病在了哪里？该怎么才能帮助这对母子认识到各自的问题呢？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3: 妈妈，其实你可能主观认知觉得孩子出了问题，然后你就会把他所有的行为归结为都是有问题的。就拿这个长头发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大的罪过，一定要违背他的心意把他头发剪掉，觉得他头发不剪掉，那这个孩子就是完蛋了，那你这个归因就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你非常焦虑的是，我担心孩子可能完成不了他的学业，那孩子自己的认知是什么？他说我认为我能够完成得了，我高中都已经过来了。他的认知跟你的判断是有出入的，你选择的是不信任他，你把你的不信任把它解读为对他的关心和关爱，然后这个家里面呈现的状态是什么？这个脾气暴躁的只会打人的爸爸，他只会打和骂，而这个妈妈呢，只会说我担心，然后儿子反复重复的是什么？我有我的想法，也一直在忍耐和爆发中，两个极端不停地徘徊，这就是你们家庭目前的现状和问题。你们家庭的病和灾，全部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得到体现。他其实是想要突围的一个过程，他想要突破限制自己的这些痛苦和灾难，他想要改变，他想要积极向上。你们父母不理解，作为妈妈你来说，你能做哪些努力呢？你既然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在于你们这个家庭的氛围，你们去解决你们的问题，你对他最大的支持就是，儿子，我永远都是爱你的，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永远支持你，我包容你，你回到家里面永远都有一口热饭吃，只要你是开心的我就开心，就算你是哭泣的，我还是会陪着你，我不会去抱怨你，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你不要对他给予太多的压力，你们对他的不干涉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4: 非常恭喜你，你即将摆脱原生家庭。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大学了。任何的人都会说大学是一个分水岭，它几乎可以斩断你和原生家庭前半段的联系。为什么用斩断？因为你的父母不会在你身边了，原来的传统式的应试考试的教育在大学当中也不一样了，你在为你未来的职业去打拼，好好学这个专业，把这个职业吃透。我们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所以你就可以和之前的教育和之前的家庭和父母的相处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你只有寒暑假才回家，你不需要受到他们情绪的牵动，你可以有了自己的崭新的人生。但是同样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摆脱了原生家庭，还有两件事放在你的前面。第一件叫什么？重塑人格。怎么来去做呢？第一个，叛逆 O 不 OK？ 留长发 O 不 OK？ 我告诉你，在大学当中基本上没有太多老师去管你的服装，管你的发型，你只要做到干净整洁， 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所以这一点你不要太去忧虑，妈妈也不要忧虑。但是同样，对于你自己来说，那么你要跟未来是不是要招手，我们说的要自律，第二个是什么？自救。你妈妈的能量，她是没有能量救你的，反而能够救助你的，困住你的，就是你自己。

0: 我痛苦的时候我就抽支烟，我难受的时候我就喝瓶酒，我不爽的时候我就不去上课，我要标新立异，大不了将来我去打工，那叫什么？叫你认为的宿命回到了你身边。所以你如何做到自救自律，这是你接下来大学能不能翻开崭新的一面非常重要的。
1: 观察员杨世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陈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小陈听后若有所思。此时调解员李金平为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大学生出了一道题，他要求小陈在现场写下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对现在的自己说的，第二句话是对未来的自己说的。那么小陈会写下哪两句话呢？调解员李金平又会给出怎样的解读？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小陈对现在的自己说的是你有未来，对未来的自己说的是不忘来时路。此处应该有掌声，我们给小陈鼓个掌啊。妈妈能听懂儿子写的话吗？
8: 能啊。
7: 那你放心了吗？
8: 放心。
7: 首先，小陈作为即将入学的大学生，恭喜你以最正确的方式打开了自己的未来，你起码奔向未来的路上，今天这场调解我们要送你一程。有人说过句话叫3000烦恼丝，最苦莫过纠缠之。小陈留了一头的长发，3000烦恼丝。

0: 你的烦恼哪来的呢？最苦莫过纠缠。纠缠什么？纠缠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互动对自己造成的困扰。所以我说，小陈今天即将升入大学，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在空间上你为自己争取了情绪修复的空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关于他梳长发的问题，大学里边基本上不会去管这类的事情，所以妈妈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我先让你放一下心。而更为重要的不是这些，更为重要的是小陈今天在现场的表现。因为这个孩子他认知能力很强，表述能力也很强，最关键小陈正能量。他对现在的自己说，我有未来。我今天要告诉你的建设性意见是，就是我们面对弊端，哪怕是来自父母不科学的教育方式，我们要做的尽量不是对抗，而是自我建设。解决问题如果能选择自我建设的方向，那是很牛的，也是最安全的，也是永久有效的。然后你说，对未来的自己说，不忘来时路。其实你这句话已经给了自己成长答案，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我成长必经之路，它在帮助我成长。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我会给你一个行为治疗，治疗方式就是剪掉这头长发，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告别，向全新的自己宣言，来展示自己走向未来的这种底气和自信。希望你开启新的人生，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就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哈。
2: 围绕着母子关系该如何改善，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观察员周静建议刘女士首先要改变和儿子的沟通方式，说教和指责只会让母子关系越来越疏远。
3: 不要张口就指责，所以说改变一下你的跟儿子的这种交流方式是最关键的。咱打个比方，出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撞车了，第一说，你有事没有啊？你伤到了没有啊？关心他，不要说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或者是你怎么都不注意呀？张口就来指责。
4: 对，我以前就这样说。
3: 咱现在就从改变自己，改变关心孩子，改变跟孩子说话方式，从这点做起，能做到吗？
2: 刘女士告诉观察员周静，她有时候也理解孩子的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二婚家庭里感情交流一直很少。对此周静提醒刘女士，要想改善目前的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感受到爱。
3: 其实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来自家人家庭的爱，心理疏导第二步，然后他自己自我的一个调整，他可以自愈的。妈妈首先要关心到儿子，孩子要的是啥？你是妈妈，是母亲，那是他要的是一个母爱，让他知道，哎呦，我妈妈是把我放在第一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妈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密室的另一边，小陈告诉观察员尹慧珍，目前妈妈担忧的这三个问题，她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妈妈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他自己也会学着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再和妈妈搞对抗。
5: 就是生活作息习惯什么的，
6: 对，我可以稍微改得正常一点，虽然说也会熬夜吧，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昼夜颠倒。
5: 你妈妈担忧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她情绪上面的那个焦虑。
6: 我更倾向认为是因为她的对世界的认知造成了对我这样的不理解。
5: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对你的不理解让你造成了困扰？
6: 我就是想让他不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难沟通就会对我造成困扰。
2: 针对小陈深受原生家庭关系的困扰，尹慧珍提醒小陈要从做好心理建设开始，与原生家庭告别，

0: 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既是实现自我成长的关键，也是目前改善母子关系的重要一环。
1: 你们三个人在家里面还是属于那种都是有情绪问题的，就是情绪反应比较激动的，比如说父母吵架啊，或者让你很困扰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一些哪些改变？
2: 如何改进我没有具体想过，但是我有想过要改。
1: 那挺好的，就是有这个动力，有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你首先得看见问题的存在，才可能会想到去改变它。
0: 对于观察员尹慧珍的建议，小陈表示认可。随后观察员们来来回回和母子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母子俩带着全新的想法回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7: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皇上好，首次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首次酱鸭，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9: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出来，我们看看场上两位当事人有什么新的想法。
2: 我上大学之后，我会努力的完成学业，好好毕业。我相信我有未来，我也相信你，相信我，我有未来。
10: 以后不当熊孩子了，然后多多支持。
11: 我给你个建议哈，你婚姻的状况呢，你自己去处理。这个真心不好给你啥建议，但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的情绪状态。你们生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不止他对自己说他有未来，我们都觉得他有未来，这孩子未来可期。小陈，我们再次祝福你，希望你好好的带着妈妈回去吧。

0: 调解结束了，刘女士放下了心中的担忧，表示今后会多多支持儿子。小陈也表示他会用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母子俩这场关于长发、关于作息的争执，最终落脚在一个家庭的重生上。很显然，刘女士婚姻的结要自己去解，而作为小陈来说，学会用自律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成长的道路上去不断完善自我，这才是摆脱原生家庭带来的情绪包袱唯一正确的方法。新的旅程已经开启，我们衷心祝福这个刚刚步入大学校园之门的大学生，也祝福所有正在和原生家庭告别的年轻人。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1: 怎么不告好吗？
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过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他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得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

0: 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1: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的。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2: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地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3: 对
2: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 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

0: 朋友冲突，工作麻烦，你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
0: 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

0: 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4: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6: 拿这一块。
17: 吃啊，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啊，
1: 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他带了个女的，
2: 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
1: 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
1: 去哪儿？
0: 大当家的，
2: 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0: 对，不要了。
3: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都动起来啊！赶紧动手！都动起来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半小时后进山，明白。
1: 大哥，
2: 里边装的什么？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摘的弹药不足，
1: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3: 摊上来。
1: 不带走了？
0: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1: 是，是，
0: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1: 快点！
0: 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林一批货，弄了一批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为什么？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原地休息会儿。行，望远镜给我。 兄弟们，有淡水了吗？水了，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哎，你看看什么人？
1: 是解放军。对。
0: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

0: 怪，前面就是石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哥，到了家了。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
2: 是。
0: 咱上哪儿啊？
1: 回山。
0: 回山？
1: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0: 跟解放军打？

0: 不敢吗？敢！只要大当家的人在，就在上刀山，小二哥也是会跟着。
1: 来人了！
0: 金子，起来！你留下来。
2: 不，
0: 我得回家。
3: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
0: 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3: 听话，
0: 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 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大当家的都准备好了，
0: 走。
4: 宁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趁场掩护。
0: 队长，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赶紧输液，杨副队长。

0: 一会儿怎么着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正，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走，
4: 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
0: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1: 队长，快起！
2: 是。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车！

0: 生命危险，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2: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
1: 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0: 血止住了。
1: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2: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1: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龙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地瓜，哎，当家的。
3: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2: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
1: 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
3: 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1: 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1: 当家的，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
3: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谋，
1: 咱不招惹了吧？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 走，黑风岭。
3: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1: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2: 俺们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0: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2: 是啊，胡哥，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给我们留口汤喝。
0: 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1: 那不行，那老大了知道咋办？
0: 他妈傻呀！你不说，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
3: 哎，那感情好啊！
4: 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0: 真的。
1: 当然了，
4: 好，
0: 好，哎，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哎，新郎官，哎，新郎官，新郎官，
3: 行，
1: 好，
0: 走着，走，哎呀，
1: 当新郎官。

0: 老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们醒了。
1: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了浪不小啊！那咋办啊？
0: 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
2: 撤！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1: 小心，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2: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很狡猾，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3: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
3: 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 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
5: 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 家里人都说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通知通知。
3: 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是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

0: 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咖喱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咖喱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咖喱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

0: 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黄包车，
7: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6: 靠山村。
7: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6: 这个够吗？
7: 够了，够了，够了。
6: 我自己来。
7: 您坐好了啊。
8: 喝了。
9: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
8: 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9: 不远了。

0: 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1: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0: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
1: 了。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
2: 老家子，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2: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3: 比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3: 有人。

0: 侯爷，快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
1: 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2: 当家了！
1: 猴子，
0: 回来！
1: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别提了，
1: 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0: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进山了？好像是。
0: 哥，我听说了，这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
2: 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陈诚，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5: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4: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

0: 报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1: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1: 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1: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1: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3: 好。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2: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
3: 兄弟们。

0: 组织，想干什么？
1: 他当家的，不着急，慢慢聊。
2: 哎呀，怎么样？
3: 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一分不错啊！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1: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1: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0: 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1: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 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0: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算我说错话了。

西，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
1: 哦，好。
2: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3: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4: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2: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4: 条件随便提。
3: 随便提？就凭你？
4: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3: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5: 打不了一拍两散。
2: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6: 放下枪！
5: 放下枪！
4: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3: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3: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4: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3: 打什么赌？
4: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3: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2: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3: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4: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3: 一言既出，
4: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八百里青鸾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1: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2: 当家的，
1: 恭迎宋夫人上山。
2: 地官。

0: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0: 不等了，我去找他。
2: 别呀，别呀，大嫂，大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啊。
3: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0: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3: 怎么办？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4: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
5: 走
2: 走！
4: 哎，走！
5: 跟住！
4: 走！二老开枪啊！哎，这个娘们儿啊！
2: 闭嘴！
5: 哎，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
2: 哎，别吓我，大嫂！
3: 哎，这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6: 你滚！
2: 大嫂，你先走。
6: 你走开！你让开！你别管我！
2: 大嫂，
7: 哥，
6: 让开！
7: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
8: 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而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呢？
9: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0: 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8: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10: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8: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0: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
8: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10: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8: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的。
10: 傻。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剑内，
1: 剑内，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

0: 小香，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哎呀，
1: 孩子病了，哎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小香，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1: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2: 好嘞，
3: 谢谢。
1: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哎，武章，你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打死我，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如火的一份大礼。
2: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哎呀，
3: 这哪好意思？
0: 没事，这我应该做的。来，
2: 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3: 慢点。
2: 哎，我来帮你。
3: 好嘞，来。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
6: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7: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5: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
7: 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5: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7: 嗯，不用。
5: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 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

0: 津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嗯。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

0: 的寄上个二三十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三十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0。

0: 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

0: 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4: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6: 人子，你找死！
7: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8: 人在阵地在，
9: 有地铁
10: 偏僻。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1: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2: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3: 队长，你看。
4: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5: 是。
4: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5: 是。
4: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5: 是。去。

0: 别客气，别客气，坐去吧，站什么？干什么？我们加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对对，
1: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
0: 哎，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哦，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
1: 等着。
2: 报，领大灯在呢，二灯在呢，站。

1: 另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2: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1: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来。
3: 当家的，能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没事，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4: 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3: 大当家的，能否借枪一使？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啊，兄弟们！
2: 为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3: 兄弟们，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哈，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我们要干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走，
2: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哎，
1: 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
3: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3: 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4: 队长，
0: 怎么了？
5: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5: 凌晨三点左右。
0: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5: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0: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6: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6: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6: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6: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7: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7: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杨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7: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8: 嫂子。
0: 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希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7: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7: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呢。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7: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7: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7: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十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7: 扮成土匪， 进入大山，找到宋允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虎阳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这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院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干嘛？
1: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2: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主宰领地，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1: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3: 你是娘的试试！
1: 看到了，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4: 李过。
5: 大当家的，您来了。
4: 有事儿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走。

0: 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3: 大娘，您尽管吩咐。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3: 鹰嘴崖？
2: 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3: 我这就拿着，
2: 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呀？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然后呢？
3: 等。
2: 等。
3: 对。就在那儿等，找人找你接头。
4: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不会跑啊！明白，当
5: 家的，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你在哪儿的。
6: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

0: 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是。
2: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冈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0: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1: 明白了。
0: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3: 没有。
0: 出发。
1: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
2: 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3: 你们干什么？
2: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3: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2: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3: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2: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2: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4: 教你好事儿的，
3: 救救我！
4: 是我。
2: 你们哪个山头的？
4: 800里武陵，刚到这儿，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呢。
2: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4: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教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
4: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2: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5: 都别动！
4: 想找死，我成全你！
2: 都别动！
6: 你想饶命啊！
4: 绑起来。
5: 是。好了。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扛党吧。你血口喷人，喷里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1: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先去弄死他。住手！
2: 明星，我犊子来了。
0: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是有
2: 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3: 起来吧，蒋兰，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 就想进山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
4: 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不必了。给我绑了！住手！
5: 哥，
4: 刘团长咋了？
5: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什么？
4: 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哎，
0: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4: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6: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7: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0: 放屁！这招为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
8: 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6: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8: 大哥。
6: 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笑>指条明路？
8: 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
6: 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鹰嘴崖？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
5: 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吧？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9: 当家的，
5: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9: 好，
5: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
6: 你不会介意吧？
0: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1: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3: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1: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宋永征在哪？ 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1: 是。狗头，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到什么时候？把他押过去。
2: 是。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 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3: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订购吧。
3: 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

0: 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0: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
1: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3: 订购吧。
1: 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 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

0: 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1: 订购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3: 你好啊。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3: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3: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4: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3: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3: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2: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3: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3: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3: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3: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香带鱼。
3: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3: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3: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1: 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订购吧。
1: 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订购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要乱扔垃圾。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1: 没有回头箭，
2: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咱们出发。
1: 是，
2: 出发。
3: 走，
4: 行行行，
2: 起来，
4: 老师，
2: 快，等，快走，快走，
4: 老师，
2: 快点，来，带走，走。
5: 哎，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6: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7: 对呀、啊，
5: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6: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5: 上去，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8: 文渊，
1: 嗯，
8: 你说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喂，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宁兄，那儿是阴匪呀！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1: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3: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2: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3: 为了块破表值吗？
1: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1: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1: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我肚子疼，
1: 小给我来接头，赶紧走。
0: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1: 那儿，草丛里，快，赶紧去。
0: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1: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0: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1: 这，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儿，快，别手滑呀！
0: 哎，好嘞，
1: 快，
0: 马上。
1: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
1: 那行，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干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走，快进去看看。
1: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0: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走去看。
1: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2: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1: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那现在战胜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1: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1: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2: 可是
3: 辛苦你了。哎呀，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1: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怎么办？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就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啊？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个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
1: 你试试。
0: 陛下饶命！陛下饶命！饶命！陛下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永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啥嘛？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
1: 反着的，你等等。
2: 余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
1: 请。

0: 老乡，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上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如果宋永征正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2: 不知道。
1: 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
3: 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2: 绕回来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3: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4: 把枪放下，放下。
5: 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了。
1: 对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4: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0: 现在怎么办？他们现在肯定是会山寨了，前面可是黑风岭，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块硬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消。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哎，那石队长呢？
1: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0: 啊，走走。

0: 我已经找到了山了，你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嗯，傻丫头，没事，我在呢。
1: 进来，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2: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您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2: 没事，有事儿您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顺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
0: 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1: 你想多了，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被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1: 成，哥，我听你的。

0: 快点！
1: 陈诚，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2: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1: 接头人在哪儿？
2: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3-4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
2: 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

0: 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走了，送往郑州，藏匿在那儿。
1: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2: 镇长，一派紧密战士压着散匪回营地。
3: 明白。
4: 苏总，到，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
0: 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
3: 走。
0: 老肖，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0: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6: 站住！站住！站住！顶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7: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6: 下去吧。
3: 是。
6: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恁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你要电台干啥？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
7: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8: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7: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6: 我上哪儿找去？
7: 解放军通讯班。
6: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7: 没办法。
9: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 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么好用的养生服，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服，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服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服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服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

0: 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 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么好用的养生服，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服，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服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服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服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

0: 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精神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7: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8: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0: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1: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4: 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有他娘的站直，精神点！他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呀？是是是。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吗？
1: 闭嘴！这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0: 哦哦哦，
1: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0: 是。
2: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3: 放我娘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4: 什么？带回来了？
2: 人在哪儿？
3: 说话就到。
2: 赶紧给我请进来。
3: 是。
2: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尚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吗？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你，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1: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0: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是来要我命的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要您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你是想违抗党国吗？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
1: 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0: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1: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0: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0: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走，快走。

0: 大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筹码？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
1: 什么？放弃黑风岭？ 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2: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 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
2: 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4: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5: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2: 你是宋永征？
5: 是我。我是美女蛇。午夜漏声催小涧，九重春色最闲桃。
2: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5: 你真的是上峰派来的？
2: 你说呢？
5: 快，开门！
4: 啊，开门！快！

0: 我们很快就到了，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走，
4: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了垫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2: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2: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0: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4: 特派员，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话别说得那么难听。
0: 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
4: 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3: 那你们还有什么？
0: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3: 真的？
0: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5: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6: 摔了。
5: 什么？这就是黑风岭。
3: 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5: 走，
7: 拖出去逼人。
5: 走，
4: 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
1: 废话，你说呢？
0: 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
1: 把他放了。也信你。
2: 展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3: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3: 我可不想你掉队。
5: 王文渊，
3: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0: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1: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0: 队长，
1: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0: 是。
1: 衣服。
2: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地把嫂子给带回来。
1: 队长，照顾好赵静。
0: 是。队长，小心点。
3: 小娘们儿。
4: 大当家的，急什么？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
3: 那你想怎么样？
4: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你说。
4: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3: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4: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3: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4: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3: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找谁？
1: 我听说接头的人来了。
2: 来了。
3: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2: 他们敢。
1: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
3: 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
2: 以后我罩着你。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3: 他敢！
2: 不管怎样。 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
4: 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我给你站岗。
3: 你给我站什么岗？

0: 嫂子，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那有劳大当家的了。
1: 二当家的，回见。赶紧回去吧。臭娘们，早晚有一天老是让你生不如死。
2: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1: 你要干嘛？
2: 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哎，
1: 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1: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2: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1: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2: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成。

0: 永征，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

0: 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防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2: 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 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

0: 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

0: 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防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3: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不报私仇，我国为民
5: 死。你找死！
6: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7: 人在阵地在，
8: 有地铁，
9: 严兵。
1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1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13: 我们是为了人。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中秋特别策划月满中秋烟火干婆。中秋佳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乡村也更热闹了。江西不少地方呢，把车展办到了老乡家门口，把家电送进村民的堂屋里，把补贴打进手机里。那么村民都买了啥？村里的消费有什么新变化？今天我们走进京西黎川，去看看村里的这波买买买。京西县陆方乡桥上村的村医彭贺家住县城，上班在村里的卫生所，每天通勤进户，节假日出行，一年下来里程不少。自从今年上半年购置了一台新能源车，这段路轻松多了。
1: 买车买了4个多月吧，开了将近7000公里。油车它的通勤费用还是很高嘛，1公里7-8毛钱。开电车的话，只需要100多块钱的电费。
0: 此前他还担心新能源车充电的问题，但越来越完善的公共充电桩设施也打消了最后的顾虑。就在不久前，他工作的桥上村也立起了公共充电桩。
1: 现在充电也越来越便捷，这辆车，你喜欢，然后他刚好又有优惠，他可能就会想买。我老婆都

0: 哇，通勤的路程也很长，会有买这个车的需求。
1: 彭贺口中的优惠是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按照2026年江西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的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彭贺买这辆车时，综合补贴算下来省了近10000元，价格优惠，使用成本低。彭贺一家对这次买车非常满意，还想着再给家里添置一台新能源车。中秋，一场车展活动在京畿县锦绣广场举办，彭贺一家人也来到了现场，挑选合适的车型。
2: 因为我们之前买车都是要去市区，非常方便，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新能源汽车，我就挺喜欢这款车的，它的智驾升级了不少，然后舒适感也很不错。
1: 车展现场订车，价格上还有不少优势。小两口今年刚购了一辆新车，没有可报废或置换车型，无法享受国补和省补政策。针对这类家庭，抚州市推出购车补贴实施方案。本人年内首次购买新能源车，根据发票金额不同，分别给予3000至5000元的政府补贴。以彭贺看中的这款车型为例，市级购车补贴再叠加厂家让利促销，总共可以省下7000元。
2: 本来以为享受不到补贴，但是因为有试补这些活动，车企有一些活动，然后让这次购车非常的优惠。
1: 汽车、家电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正成为农村消费新的增长点。抚州市抓住中秋消费旺季，引导企业在县城、乡镇办展，把展厅搬到消费者家门口。京西这次的车展不搭豪华展台，不搞室内车展，一次性邀请了40多个品牌的车型参展，70%的参展车型是新能源车，其中高性价比的实用车型成为展会的主流。
3: 大部分人哈需要这种上下班代步或者接送一下小孩，所以我们也把这种爆款的车型呢展出在这次车展，从3万多、4万多这种小型的新能源电车哈，到这种大型的6座车、7座车这样的，价格都比较实在。
4: 现场展示的这个车都比较符合我们当地的需求，这个价钱呢也比较叠加比较优惠嘛。
5: 我自己前年刚刚买了一辆那个新能源的车子，20几万的，我现在想买这个车子，想出去旅游，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要想着。
1: 不仅补贴有力度，活动还摸准了乡镇居民的消费习惯，一些智能操控、快速充电的黑科技亮相现场。静态展示、试乘试驾等一些平时在 4S 店才能有的服务，车展现场也能一站式体验。
6: 落地到县城来，既宣传了政策，企业有了成交，消费者又得到了实惠。我们已经收集了430条准意向客户的线索，按照品牌去划分，分配给每一个相应的经销商，让他们精准的对接客户。
7: 以旧换新车补以来，每年都举办的车展效果都很好。从往年数据看，它都是可以占到前年的1/3的销售量。车展样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场景。通过场景的现实的肉眼可见的吸引，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中秋国庆期间，拉动我们县域消费。
1: 政策下沉，场景下乡。截至目前，抚州市联动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以及今年8月推出的新一轮1500万元汽车购新补贴，已累计受理补贴申请9858人，核定补贴金额约6566万元，直接带动汽车销售额超11.75亿元。把场景沉下去是一步，把服务跟上来是另一步。这个中秋，家电也是乡镇居民消费的热点。在黎川县德胜镇的一家品牌电器卖场，东山村村民周清华正在挑选冰箱，他准备住进自己的新房，趁着中秋有促销，添置一些家电。
8: 那个原来小的那个会挂霜，不好用，这个比较又大一点，有那个补助嘛，我买这台可以补到那个500块钱左右。
1: 按照江西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细则要求，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电视机、冰箱等6类家电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商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 补贴要在手机 APP 上领券。

0: 老周不会操作，门店的吴经理帮他领券。这台3299元的冰箱，他只花了2800多元。店里有现货，下单后不久，新冰箱就送到了老周家里。
1: 我家就放了这个冰箱，楼上还有那个空调、洗衣机
2: 啊，
1: 洗衣机3000多，
2: 嗯，
1: 空调2只，还有那个洗澡的那个
2: 热水器，
1: 一共1万多，一台将近几百块钱嘛，省电。2块钱左右，原来那个老家的时候啊，空调啊，要8块钱左右，洗得干净啊，是吧？又不会洗那个球球座，操作多方便。
0: 对老周来说，家电换新不只是能不能用，更是好不好用。从去年开始，当地鼓励家电企业下乡，把网点开到乡镇，部分品牌已经实现全县乡镇全覆盖。好产品送到乡镇门店，老周的选择多了，生活品质也跟着上来了。
3: 基本上我们进的货都是大众都需要用的。现在用户买空调，他是要买节能的、省电的，冰箱都是以买无霜的为主。他们就是就近买方便，找我比较方便，是随叫随到。
0: 买新家电，旧家电怎么办？乡镇经销商利用自身的渠道，在送货上门的同时，也顺手回收旧家电，提供政策解答，申领优惠券，上门送货，回收家电一站式搞定。
4: 老板会来收200块钱回收给他的，我拉不动，让他自己回来，有这个服务好。
3: 他如果是要卖给那个收废品的，就几十块钱，我们就会给多一点，给100至200之间，让他得到更大的实惠，把利益就让给用户了，用户就会更有意愿去消费。
0: 截至目前，抚州市家电以旧换新核定补贴20.47万件，10710.04万元，带动销售额7.23亿元。放眼全省，县域消费热度不断攀升。1至8月份，全省县域商贸流通系统日趋完善，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向县乡延伸，县乡消费动能持续增强，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6%，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6.9%，较1至7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农村消费不断提质扩容。从一辆新能源车到一台新冰箱，从进城买到家门口买，从舍不得换到放心购，这个中秋乡村的买买买热闹里透着实惠。乡村消费越红火，越能够印证农民日子越过越甜，城乡循环越来越畅。随着政策、商品、服务场景四下乡持续推进，江西农村消费市场正迸发出更强劲的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有序，有礼，有节，有爱，文明旅游，安全出行，如画江西风景独好。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

0: 特别策划，今天来看于都烈士后人圆了几代寻亲夙愿，与先烈跨越时空团圆。长赣高铁建设者鏖战深山，昼夜攻坚，以岗位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1: 金秋时节，干破大地，倒浪翻金，骨归仓。
0: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喜庆传统佳节，共赏中秋盛景。
2: 山水含秋韵，佳节氛围浓。庐山推出诗词飞花令套圈互动，开启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在匡庐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民俗雅趣。
3: 来到这里现场可以制作这种中药材的香囊，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2: 夜色降临，巡城月色愈发动人。八里湖新区蔡家湖畔，璀璨烟花凌空绽放，漫天焰火与皓月湖光融为一体，勾勒出灵动雅致的中秋夜景。光影绘就中秋画卷，新余孔木江湿地公园上演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随音乐律动变换阵型，圆月、玉兔、月饼等中秋元素与城市风貌次第呈现，现场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市民游客领取消费券，逛市集、赏光影，一站式解锁中秋假日乐趣。
4: 天上明月搭配无人机月亮，既饱含传统中秋韵味，又寄托家国乡情，这个中秋过得很有意思。
2: 萍乡武功山景区中秋节日专场青春音乐会奏响山林，草坪、房车、营地暖灯次第亮起，游客赏圆月、品月饼，欢度佳节。非遗传薪火，灯火耀中秋。在景德镇楚岗村，有着600年历史的省级非遗五谷丰收灯热闹巡游，引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喝彩。吉安美碑古村盐山县石塘古镇举行烧塔祈福仪式，游客围塔祈福，手拉手载歌载舞，糯米糕、火塔火苗腾起，承载着百姓祈丰收、盼平安的淳朴心愿。
5: 中秋烧塔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时刻，希望大家的生活就像烧塔一样红火又兴旺。
0: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今年中秋节，在于都县红军烈士杨罗滋的家人迎来了一场迟来的团圆。
6: 我准备要这种五仁饼，我以前听我奶奶说，我爷爷喜欢吃这种
2: 月饼、柚子、桂圆，每一样寓意团圆的食材，杨东城都仔细挑选，为这场特殊的相聚准备。
6: 我们今年呢，可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7: 为什么呢？
6: 我们今年去过广西新安，在烟面墙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2: 杨东城的爷爷杨罗滋是于都籍红军战士，当年从于都出发长征时，他29岁，家中女儿8岁，儿子才4岁。告别家人，踏上征途后，杨罗滋再也没有回来。妻子独自扛起家中重担，苦苦等候，直至终老也没能等来亲人消息。
6: 奶奶临终的时候告诉我，一定要去找到你爷爷。他说，一路要归根啊。然后我和我爸爸就在报纸上一次一次的战斗，看看有没有在那里牺牲，一直没有找到。爸爸他临死的时候又对我说，他说我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到你爷爷，你们还要继续去找下去。
2: 遵照奶奶和父亲的嘱托，多年来杨东城一直坚持寻找爷爷的消息。在于都寻亲小分队的帮助下，今年清明过后，他终于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应名墙上看到了杨罗滋三个字。
8: 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2: 苦苦追寻的团圆在这个中秋终于成真。厨房里热气升腾，一家人忙着准备团圆饭。杨罗滋烈士的儿媳杨东城的母亲朱秀凤向记者讲起从婆婆口中听来的往事。当年杨罗滋随长征部队出发，途经村口却没能踏进家门。
9: 我家婆婆去看他，去叫他了，他讲不要走啊，你啥的，你家

0: 他儿子，他家里的事去你照顾了，他要跟着红军走，保家卫国啊。
1: 当年他爷爷为了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得更美好，抛了头洒了血，现在我们要珍惜美好生活，把他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夕阳代代相传。
2: 夜色渐浓，月色温柔，杨东城独自走进房间，对着爷爷的画像轻声诉说。
3: 爷爷，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画像，带着红星的军帽，目光坚定。当时您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去长征的，您走的时候世代单传，现在全家有32口人了，有6个共产党员了，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生一意跟着共产党，您就放心吧。
2: 当年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以一己别离换山河无恙、万家团圆。今天，后辈中原几代人的寻亲夙愿，告慰先烈英魂，更续红色血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中秋团圆，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思念与铭记中代代延续。
4: 中秋万家团圆之时，长赣高铁建设一线灯火长明。作为赣湘互联互通的重大高铁工程，江西段桥隧比高达88.24%，隧道密集，地质复杂。建设者坚守岗位，在罗霄山脉深处日夜接续攻坚，啃下隧道施工硬骨头。
5: 现在呢是晚上的9:3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山隧道进口，在我身后的挖机正在进行工作，那这道工序会持续到凌晨，支护班组就会马上进场接续施工，整个工地实行2班倒不间断推进隧道掘进。
6: 近7公里的长赣高铁芦溪线张家山隧道大片区段属于5级危岩，岩石破碎松散，如同泡软的碎石堆，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掉块、危岩变形。因此，每掘进一段就要立刻喷射混凝土，对危岩进行加固支护作业。现场实行24小时值守，岗位不离人。宋欢是一位00后技术员，来自山西，主要负责把控工程进度，处置现场突发状况。年纪不大，长期扎根工地，让他皮肤黝黑，言谈间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7: 现在机械开发只能开发一点，然后剩余的只能人工开发。我们每天现在掘进只有0.6米。
6: 机械走不了的部分全靠人工，这是现场强度最高的工序。毕启超就是其中的开挖工人。
8: 电话打过来以后，他通知开挖了，我们都直接过来开挖。常年在外打工的工人过去在外头很正常啊，多干一点，早知工程完工，顺利贯通。
6: 夜班作业结束，工友迎来他们的中秋夜，项目部备好夜宵与月饼，不少人拿起手机拨通家人视频，隔着屏幕诉说思念。
9: 关键不回了啊，回不去，只家做点设计。
6: 电话那头，宋欢的母亲悄悄拭去眼角泪水。项目书记常盼也趁着间隙和家里视频连线，几句家常也让他眼眶湿润。隧道洞口机器轰鸣不止，在长赣高铁沿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他们用实干为高铁建设保质提速。
10: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让我们跟随丰城市秀士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雷元帆，走进秀士镇1000亩富硒水稻开镰现场，感受丰收喜悦，看全产业链如何助农增收。
11: 大家好，我是刘元帆。今天我们的1000亩富硒水稻开年了，
12: 开年了，
11: 丰收非常来之不易。今年我们台风天气也比较多，然后稻飞虱爆发也比较严重，幸亏咱们的植保部门提前给我们预警，还给我们免费发放了药剂，我们防控呢也是非常到位，大家也可以看到。老黄，我们这边收成怎么样？
13: 现在很好啊，发了1600多斤啊。
11: 看一下我们的稻子。
13: 看我们稻子啊，这一只又大又饱满。
11: 谷子收上来，直接拉入我们的烘干中心，全程不落地。像我们这台机器，我们今年刚刚更新的，一天能烘700吨左右。

0: 成绿色低温烘干技术，谷子不溶于裂，米质更加的好。同期购置补贴还补贴了30%，为我们的丰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1: 哎，别急，这里还有一台新机器要介绍，这是我们新购置的无筛选机，依托高清光学加 AI 识别技术，高速剔除、霉变粒等不完善粒，就像给稻谷做体检，选出来的稻谷品质更好，粮食等级直接提上来了。
0: 为了提高我们农户的效益，我们创立了大米的品牌，扫码就能追溯源头。
2: 跟着他们种就是效益高，米精高出市场价5分钱。
0: 加工后的谷壳碎米，米糠我们也不浪费。谷壳呢，我们做生物质颗粒，米糠我们是去榨稻米哟。碎米卖给我们厂里做成米蛋白，一颗谷子从头到尾真叫吃干榨净。有全产业链兜底，咱们种粮的收益也能更稳更多。
3: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占比超10%，较上年提升幅度明显。
4: 纳税缴费信用从高往低分 A、B、M、C、D 5个等级，位于分宜的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被评为 A 级纳税缴费信用，在日常办税中享受到了诸多政策红利。
5: 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计征计退业务时，我们退税资金仅1.5个工作日就到账。2025年以来，已累计办理退税223万元。
6: 连续3年评为 A 级的经营主体，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
4: 位于赣江新区的江西新飞新材料主要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及半导体部件，企业近期通过电子税务局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线上一键申请贷款，银行将其 A 级纳税缴费信用作为重要参考，开启了绿色审批通道，
7: 手续非常简便快捷，没有额外的抵押或者担保，融资成本下降约5%，这是手续纳税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企业因不注意导致失信怎么办？据介绍，一时失信企业纠正失信后，只要连续6个月无失信记录，也能回到诚信企业行列。位于吉安的江西沃尔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25年因未按规定限期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填报财务报表，出现信用扣分。在税务部门帮助指导下，企业迅速完成补报整改，守住了连续5年 A 级信用的成果。目前，税务部门已与24家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2025年以来，累计助力33万多户诚信小微企业拿到1051亿元信用贷款。今年，全省7.29万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纠错修复，超2.4万户修复后信用等级得到提升。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比10.82%，同比提升4.3个百分点。
8: 我们将以本月诚信新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帮助企业提升对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的认识与应用能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牢合规意识，完善内控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合规经营的轨道上轻装前行。
9: 萍乡市以高标准建设场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保障，全力护航省运会安全、公平有序开展，用心用情当好东道主。
4: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龙舟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市湘东区激情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龙舟队、357名运动员挥桨竞渡、逐浪争先，专业的赛事场地与贴心的配套服务让参赛队员倍感舒心。
10: 裁判和保障人员非常专业，服务也特别的热情，在这个场地我们划起来也更有劲。
4: 为了高标准承办本次龙舟赛事，萍乡市湘东区投入26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赛道，完善计分平台、直播平台等设施。赛事全程采用亚毫秒级高速摄像计时系统，在起终点布设全方位视频监控，保障竞赛过程公正透明。
11: 这次我们还有国际级裁判1名、4名国家级裁判、40名一级裁判员共同执裁，就是要给所有参赛队伍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环境。
4: 本届省运会，萍乡市统筹投入19.94亿元，完成28处竞赛场馆的新建与改造升级。作为主场馆的萍乡奥体中心，严格参照国际赛事标准。

0: 标准建造，不仅可承办各类省级专业赛事，还能满足大型文艺演出和高端会展需求。本届省运会规模盛大，共设置四个部别、91个大项，累计举办赛事超万场。
1: 全方位抓好场馆设施、赛程编排、办赛流程等各个环节，为全省参赛运动员打造一流的竞技平台。
2: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昱杰携队友出战，排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这是程昱杰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群众探亲出游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2: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60万辆次，大广、吉广、福银等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大广高速修水服务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套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司乘人员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环境是特别的好，像这种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一个热情。
5: 在这个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在做好车流疏导、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的同时，推出了特色的文化活动，用心提升司乘的出行体验。
2: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6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旅游出行为主。铁路部门加开短途列车111列，南昌火车站把进站安检口从日常18个增加到40个，压缩旅客排队时间，同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内引导客流。
6: 针对旅客出游接驳需求，车站积极与市政部门联系，协调公交、地铁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等，畅通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
2: 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给早班和凌晨航班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新选择。
7: 舱内的话，配备了可调节的阅读灯、充电的 USB 口，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可以保证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第6届干出精品名单近日公布，华润江中药业的隐肌酶长绒胶囊等50项产品入选。干出精品是我省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工程。
10: 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300山隧道日前贯通，至此瑞美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美铁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
9: 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江西，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引导青年学子筑牢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自觉扛起时代使命。
2: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余仙女湖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20.5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托比亚什·帕夫拉克以2小时33分37秒的成绩夺得本赛段冠军。
10: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寻乌县接连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该物种素有昆虫界大熊猫之称，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江西遂川、湖南桂东两地日前开展护鸟联防联控系列行动，在两省交界的白沙坳山场进行执法巡查，联动守护千年鸟道，筑牢候鸟南迁安全屏障。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27到29号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

0: 天气总体利于出行，需要注意的是，赣北的一些地方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当地的朋友多留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也要注意防范局地地质灾害。同时，高温天气还将维持，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在34到36度，秋老虎来势汹汹，白天的炎热感会比较明显，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水。另外，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30号到10月4号，受多股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多阴雨天气，风力加大，气温下降，请保持关注，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7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5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阵雨，20到24度。共青城多云，25到33度。桂溪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6度。景德镇多云，24到36度。乐平多云，24到35度。上饶晴，25到36度。德兴晴，24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亭乡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5到35度。樟树多云，25到35度。高安多云，25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吉安晴，27到37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瑞金多云，24到35度。龙南多云，24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同胞自找我国为民
6: 人，你找死！
7: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8: 人在阵地在，
9: 有地铁，
10: 严壁。
11: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开车注意安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2: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拒绝酒精，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 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

0: 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车也 24小时不停泥，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0: 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3: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

0: 及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 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

0: 议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4: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影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安然。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很喜欢被你救。

0: 说咱俩成婚吧。
1: 小军，
0: 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2: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0: 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我就是要坚持用传统方法，不用添加剂，做切而不腻，熟而不散，色香味美，久放不熟的健康月饼。我叫吕孝祖，是生吃月饼第五代传承人。我们县叫生吃县，就是因为这个水好而得名生吃。哎呀，这个水好切呀、啊！要做生吃月饼，首先就是要用冷熬，因为生吃月饼之所以有这么有名，主要靠老祖宗留下的三个宝贝，一个是我们的忽悠好，二是我们的水好，三是我们的冷熬。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冷熬，上下有火，上面这个泥巴主要是起到保温的作用和调节温度和延时这个火的时间。做月饼，第一个就是制作月饼的细面，这个油就是我们的三宝之一，叫胡麻油。全国数我们这个油好了，是我们的国家地标产品。细面用十斤面，加一斤胡油，再加30克小苏打，和合在一起制成面饼，再把面饼放到冷锅里烤13分钟，出炉后掰成小片，再磨碎，用筛子筛出来，最后加上红糖、玫瑰酱、菊丁、青红丝、花生仁、葡萄干、白芝麻、白砂糖，以主料的胡麻油摆在一起。把十斤面放3斤6两胡麻油，加30克苏打，拌在一起，拌成面团。饼皮制好后，把馅料包入饼皮内收边，去掉多余的面团，再把包好的月饼球放到模具内，按压成型，咔三下出来，一个月饼的胚子就做好了。然后给月饼打裹喷气，这是为避免烤制时月饼变形。然后用糖水上色，不仅提高色泽量，还能提高月饼的风味。把月饼放到冷锅内，上面有炭火，下面烧3把柴火，烤至大约15分钟，月饼烤熟。这冷锅主要是用三脚架支撑，前立悬挂，下面用

0: 三个石头来支撑，上下一起上火，烤出的月饼更酥更香。说咱们这个月饼闭上嘴，用鼻子呼吸，用鼻子呼吸，闭上嘴，这才能品出咱们这个月饼味道来。
1: 你尝尝这个月饼，这个有草香味，市场上买不到的。
2: 我这个月饼最好吃，绵酥绵酥的。
0: 我们吕家饼铺从明朝开始就有了，传到我这已经是26代。过去我们生吃月饼，全是这个散打式的，家家户户打。可是改革开放，好多人看到这是一个商机，把它进入市场了。但是采用了现代化的基建生产，增加了勤俭剂，增加了产量，但是把质量变味了，丢掉了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口味。我看到这个很心痛。我一直延续保持了这个传统手法，并申报了省级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现在保持这个传统手法，市场很好，大家看到了希望，大家也在回归了。

榨菜鲜肉月饼是江浙人中秋的最爱。从我记事起，还没到中秋，排队买月饼的队伍就很长。榨菜鲜肉月饼的特点呢，在于酥。这个酥皮的工艺呢，较为复杂，所以至今我们仍保留传统的手工技艺制作方法。酥皮主要分两部分，先要做油皮，加入高筋粉，使得面皮呢更光滑有韧性。而加入麦芽糖呢，是为了烤好后的月饼的颜色更诱人。

揉搓后的面团呢放在一旁，要醒发十分钟。再做油酥，把鸡精粉、白油一起搅拌，起酥的作用。然后将油皮和油酥和在一起，慢慢揉搓成酥皮，使得酥皮呢层次多，更酥脆。接着我们来处理馅料。榨菜鲜肉月饼馅料的主要原料是新鲜的猪腿肉和四川涪陵榨菜。将猪腿肉和榨菜切片，剁成碎末

加上少许白糖、绍兴黄酒、蚝油、纯芝麻油、濮阳酱油，搅拌腌制十分钟。最后将先前的酥皮轻轻压扁碾开，将拌好的馅料加在酥皮中，慢慢揉搓收口，轻轻拍点成型。放入烤箱蒸烤15分钟，当面皮和底部呈黄色就可以了。这刚出炉的榨菜鲜肉月饼啊，层层的酥皮一不小心就会脱落，爽脆的榨菜夹着鲜嫩的肉香，

0: 油而不腻，鲜而味美。咬上一口烫嘴的榨菜鲜肉月饼，才算一个圆满的中秋。
1: 皇上好，手撕酱鸭，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好，手撕酱鸭，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2: 什么时候回来？
3: 过节可能回不去了。
4: 看见别人团聚的那一刻，他突然改了主意。
5: 这是女儿最爱吃的，
4: 赶了很远的路，只为这一刻。
6: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0: 身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1: 你找死！
12: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13: 人在阵地在，
14: 有地铁，
15: 严逼。
1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啊
18: 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9: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4: 饭后嚼一嚼；
16: 吃油了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16: 肚子胀不消化，
4: 饭后嚼一嚼。
16: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1: 十一城一条心，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彩虹。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陪我们一起看球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廖杰老师，你好。
20: 彩虹好，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廖杰。
1: 今晚南昌队和九江队将争夺2026赣超冠军，比赛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信号切回到现场。
21: 下面为大家播报竞赛官员名单。担任本场比赛裁判员 买买提箱。

0: 爱和麦吉。第一助理裁判席飞，第二助理裁判孔令达，第四官员万涛，赛事协调刘颂，比赛监督陈志刚，裁判监督黄叶军。这是一场属于甘坡大地的足球盛宴，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让我再一次听到各位的呐喊声。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正是各位观众朋友们释放能量的时刻。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九江队与南昌队。九江的球迷朋友们，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南昌队的球迷朋友们，
1: 从初夏到金秋，从建站到今晚，这五个月的时间，十一座城市，十一支球队，每一场比赛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是的。这一个不单单只是南昌和九江的两个城市的荣耀，它更是十一城共同的荣光。今天晚上无论是九江还是南昌捧起了冠军奖杯，我想啊，这个冠军都属于江西足球，属于全江西，属于每一个为他付出过的人。
1: 我们要向十一座城市致敬，向每一位球员、每一位球迷致敬。今天晚上我们将共同见证2026赣超的巅峰时刻。那么现在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现场这两支队伍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球迷朋友的热情。
2: 是的，这两支球队在常规赛一路杀过来，分别在常规赛名列第一和第三。那经过了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经过了半决赛，终于在南昌国体汇入到总决赛的现场。那无论是九江队还是南昌队，我想他们都做足了准备。那赛前呢，双方的主教练都表达了对本场比赛的信心。我相信南昌和九江一定会奉献从2025年到2026年整个赣超过程当中最高水平的巅峰决赛。
1: 我们今天看到南昌的主场可谓是座无虚席啊。
2: 对，我们只能估摸哈，因为最终的具体的数据没出来，肯定超过了60000人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大量的本土主场的南昌球迷之外呢，有20000多客场球迷穿着蓝色的九江队的队服，还有呢，来自十一个城市，所有比方说鹰潭、景德镇，还有吉安、萍乡、宜春各地的球迷纷纷涌入到了南昌，来为我们十一城共同加油。
1: 我也想问一下廖杰老师，此时此刻您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觉得这是一场这个巅峰决战，双方是五五开的水平，而且从刚刚这个我们拿到的这个首发阵容来看呢，年轻化是共同的趋势啊，球员的整体的年龄呢都偏低，那么可以想到在整个球场上的拼搏，还有他们跑动的距离以及攻防转换的速度一定是高水平的。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两方的防守也是做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双方的守门员来小雨和魏成啊，这两个守门员可以说从常规赛一直到今天都是所有球队当中稳定性最好的，尤其是魏成经过两轮的这个点球决战，整个年轻的魏成的心智还变成瞬间成熟了很多。
1: 好的，
2: 那来小雨去年就参加了我们的赣超。
1: 好的，廖杰老师，那此时此刻我们把信号给回现场。

各位现场的球迷朋友们，欢迎来到干超决赛的荣耀时刻，绿茵之上，长久巅峰对决，激情上演，看台之间，一道温暖光芒格外动人，请大家将目光投向 A 区看台，那里坐着的是我们特别邀请的16类先进典型代表，他们中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劳模先锋，用汗水全职担当，用白指甲的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守护生命，有自强不息的残疾人朋友，用坚韧书写精彩，有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用知识点亮未来，有逆火而行的消防勇士，有忠诚守护的公安干警，有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还有更多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的榜样们。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们或许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绽放光芒。今天齐聚一堂，共赴这场体育盛会，你们同样也是干超的主角。德润干活，文明干超，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向这些榜样致敬。是他们让干活大地更有温度，是他们让文明之风润物无声。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场序第69场，九江队与南昌队的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全市足球超级联赛最终的决赛，南超面对九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演播间给大家邀请到了我们非常喜爱的徐阳指导和张龙指导，来和我们的球迷再来打个招呼吧。
1: 江西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璐。
2: 江西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徐阳。
0: 那稍后在奏上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比赛当中，也期待着二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说。我们稍后比赛再见。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好的，博哥奏唱完毕，那这场比赛马上要开打。那这场比赛是英雄之城的南昌遇上了三江之口的浔阳九江，豫章滕王阁写下千古文采，匡庐鄱阳湖尽览大江风华，两座赣匡名城啊，精彩的一场昌九德比。我们期待着比赛正式开打。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咱们中超的赢少啊，今天也是来到国际级裁判的麦麦提江。九江队今天身穿蓝色的战袍，南昌队身穿红色的战袍，白色的短裤。
1: 今天这个现场的气氛啊，真是太热烈了。刚才唱国歌、奏国歌的时候，简直震耳欲聋啊！
0: 今天
1: 非常好，
0: 今天现场60000个座位 啊，应该是座无虚席
1: 啊。
0: 我相信这个上座率应该可能会超越到这个开幕式。那我们开幕式是60163人 啊。今天的裁判组，主裁判麦麦提江，第一助理裁判徐飞，第二助理裁判胡令达，第四官员是来自江西的名哨万涛。今天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球员入场，包括赵全家福，是所有的球员都出现在场上啊，也是接轨了咱们美加墨世界杯啊。
2: 因为一路走来，每一个球员其实为球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对，
2: 每个人都应该站在球场上，
1: 对，
2: 接受球迷的这种掌声，
1: 对。
0: 两支球队在常规赛啊有过一次交手，当时这个南昌队是2-1啊赢了九江队。看看今天到底是南昌队能够继续拿下比赛的胜利，还是九江队算是能够复仇成功吧？
1: 对。
2: 那决赛呢？它又不同于这个淘汰赛，或者说是之前的这个比赛，
0: 哎，没错，
2: 它不大一样。对球员啊，对心理素质是吧？对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其实都是不小的考验。
1: 没错。南昌呢，省会城市，那肯定资源丰富。九江呢，是传统的江西的足球的强队，所以这两个队打起来有意思。而且南昌好像，今年有这个人员的更新比较多，有好多年轻的球员。
0: 双方的教练来挑边啊，左边的是来自九江的队长边路超跑殷世贤，右侧是这个南昌的推土机啊中后卫李浩英。今天这个天儿啊相对来说可能热了一些啊。
1: 对，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是在南昌举行，但是根据赛会的这个规定呢，是九江的主场，
0: 哎，
2: 对，
0: 现场也是来了22000多名这个九江球迷
1: 、
0: 是要把今天这个南昌国体中心啊变成九江体育中心，
1: 要反客为主。
0: 包括在赛前我们也聊了九江的这个加油助威的口号，相当的震撼啊！九江，威震四方。但是今天南昌队啊，作为省会啊，要捍卫省会的荣誉。
1: 对，
0: 可能我们之前看省超的比赛比较多，可能大家见到省会城市啊，可能都会分外眼红。
1: 对，
0: 要证明一下我比你强啊！
2: 好像张纸
1: 啊，
2: 我觉得，各个省市之间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对抗啊，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比如像这个江西
1: 啊，
2: 九江，它也是传统的一个足球的城市，
1: 对，
2: 啊，
1: 对，
2: 它这个球员呢，可能踢球的时间，包括他们这个接受足球的训练，可能时间相对来说可能会长一些，
1: 对。好多地方都是省会城市，不一定是他这个本省足球水平最高的城市，好多地方都是这样。
0: 像我是来自新疆啊，今天我们江超联赛啊，乌鲁木齐队连最后的四强都没有进
1: 啊，最后的冠军是
0: 喀什队，喀什队啊，
1: 喀什的这个足球普及程度特别高，是吧？
0: 没错，
1: 那儿的小孩踢球的特别多。
0: 好的，镜头给到麦麦提江。好的，江西广播电视台。那随着今天的当值主裁麦麦提江的一声哨响，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啊，正式打响。那在场上全蓝色战袍的九江队啊，上半场比赛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白色上衣，这个红色上衣，白色的。

0: 库的南昌队啊，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那今天在现场的这个演播间啊，是由徐阳指导、张璐指导和我乔伟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先发。九江那边的话，包含有二号的场上队长殷世贤、七号鲁思涛、十号徐华树、十一号肖子峰、十四号门将来小雨、二十一号前锋于涛、三十二号张培元、二十三号张宇涛、二十八号中场大将熊奎、三十四号中后卫徐红军，以及今天算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一个安排啊，四十一号的边后卫小将胡伟博是出现在场上。那南昌的先发包含有五号的队长李浩英、六号王一博、七号夏威夷、十九号邓天傲、二十一号徐子浩、二十二号门将魏晨、二十八号中场的黄家浩、二十三号张宇涛、三十六号小黑穆斯帕尔江、五十五号熊伟星，以及现在目前赣超联赛的这个最佳射手五十六号刘一健啊。因为说他和李文瑞都是打进了六个球，那李文瑞跟随一军的比赛已经结束，意味着刘一健已经锁定了金靴啊，目前和李文瑞是并列拿到金靴。看看如果今天刘一健能进球的话，他将会独享这个今年赣超联赛的最佳射手。
1: 九江这边呢是五号位，
2: 嗯，
1: 是吧？
0: 对，
1: 三十四居中，徐红军居中
0: 啊，这是一个 U 幺八的小将啊，来自南昌二中。南昌队应该还是排出一四后卫
1: 啊，四后卫，南昌是四后卫，
0: 所以今天九江队其实还是把姿态放得很低啊，
1: 对，
0: 客场我就是来拼你的啊。
1: 嗯，
2: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小伟，这个九江队是主场，
0: 哎，没错啊。
2: 所以今天对九江队来说考验也不小啊。
1: 对。
0: 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可能赛前大家都觉得还是一场比较势均力敌的比赛，就要看谁在临场的发挥里面能够更好。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抖音号啊，来和这个咱们的张璐指导、徐阳指导来互动聊球。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想聊的啊，都可以在打在直播间的公屏里，我看到呢就会念出大家的问题，包括大家也可以说一些这个祝福的话。我觉得开场，朋友们，我们把江西足球牛打在我们的公屏里面，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现场六万多名观众，我觉得作为江西人，大家应该会非常非常的骄傲吧。
1: 对。
0: 一上来呢，南昌队啊，还是拿到了更多的控球率啊。后防线的四人组还是比较稳定啊。二十二号是门将魏晨，两个中卫，来看这一下啊，夏威夷，哇，殷世贤，殷世贤今天是打了一个左边卫，这个赛季的殷世贤刚开始是打右边后卫
1: 啊，
0: 后来中卫缺人打中卫啊，今天又安排到了左边卫，非常的全能。
2: 每个队啊，一定要有几名这样的球员，
1: 哎，
2: 场上要有多面手的这种功能，
1: 嗯，
2: 当然了，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这个位置技术啊，可能就稍微逊色一些。
1: 对。南昌这个右边锋啊，这个七号黄头发，这个叫夏威夷，这名字挺有意思，夏威夷，哎，这据说速度非常快，
2: 对，
1: 哎，
2: 现在有了三次助攻了
1: 啊。
0: 张指对于穿红色战袍的七号球员是格外的在意啊，像去年赣州队的这个侯少伟
1: 啊，
0: 您特别喜欢，咱们说了这个比赛打到八十分钟
1: 啊，
0: 他的油箱里还有80%的油啊，大半箱油啊，看看今天夏威夷这个油箱里的油能够撑多久啊。
1: 据说他特别能跑，
2: 嗯，
1: 但是咱们得看看，对吧？哎，
2: 今天天也热，
1: 对，
2: 是吧？另外这个体能的分布，再加上主场球迷的这种氛围，球员啊，
1: 对，
2: 年轻人容易紧张，
1: 没错。这种紧张啊，他往往他不是说比赛时候在，他头天晚上就开始紧张了，哎，有时候夜里都一夜都睡不好，这个消耗体力非常大。
2: 现在有一个词
1: 啊，
2: 就是稍微也是，就是叫状态，状态焦虑
1: 啊。
2: 这种状态焦虑就是球员在比赛的时候，尤其在比赛的时候，他会选择战或者逃。
1: 哎，
2: 那有的球员呢，这种焦虑他调整好的话，其实对比赛他就是一个帮助。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球员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
1: 没错，
2: 现在提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日程。
1: 哎，你说他不焦虑，这是不太正常，
2: 不大可能。
1: 那他没责任心，他不焦虑，
2: 对，
1: 对吧？有责任心的球员，他肯定焦虑。但是呢，能够把焦虑控制在适度，
2: 哎，
1: 而且就是一到赛场上边开始比赛了，他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比赛的时候，他就不焦虑了。
2: 对，这个时候就是关注比赛，
1: 哎，
2: 不要关注场边，也不要关注球迷。
1: 哎。
0: 那开场这五分钟的控球里头呢，是完全南昌的占优啊。把里面断下来之后呢，中场徐华树，徐华树今天也是难得回到了先发，或者明天解张力拿到球啊。今天把徐红军搁到了三中卫的这个中间啊，把这个41号胡宇博放到了左边。这老张张培元啊，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38岁，是打一个右中卫啊。
1: 对，开场以后两个队还都比较强。
0: 夏威夷来了啊！
1: 夏威夷来了，
2: 速度真快。
0: 中间哎，
1: 这两下不错，一个突破不错，再一个传中不拖泥带水，是吧？看着中路有人，那个19号邓天耀包抄到位了，他就传了。
2: 这时候不能等啊！
1: 不能等，哎，
2: 你先传过去，让同伴去抢这个点。
0: 南昌队的7号夏威夷来主罚，夏威夷20岁啊，来自赣南师大，曾经在这个亚太的梯队啊有过效力。
1: 反正我看这个地方比赛啊，角球往往是进球的这个好的机会。
2: 九江队是采用区域结合盯人，有几名球员站在这个禁区线小禁区线，其他人是盯人。
0: 看看禁区里边两个人互相撕咬
2: 战术，
0: 搞前点啊，中间外围有没有？
1: 这个球前点发的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0: 你看这个球，九江队的防守整个全部啊，前面一个人不留，全部在禁区里面。对手这下边路啊，来脚飞铲。23号，张宇涛啊，确实碰到了球啊。回到英世贤，今天呢李启超不在阵中呢，英世贤要起到这个场上灵魂的作用。
2: 感觉这将近8分钟的比赛啊，双方感觉心态还可以，
1: 还可以，
2: 对，
1: 可以。这帮也都久经沙场了，这也都打了都好几十场比赛了。
2: 但是决赛啊，张指肯定还是不一样
0: 了。你看英世贤啊，背身往前给，这是来自我们新疆的球员穆斯帕尔江啊，但是说现在已经生活在了南昌啊，在南昌上班工作。哦，
2: 哎，这非常好。
0: 哎，看殷世贤面对夏威夷，正面的解围啊，这边徐华树在左边啊，李浩英的解围。这会儿这九江球迷这个助威声是非常大啊，杀声震天的。看看张宇涛啊，这个点没有人啊。今天是肖子芬出现在右侧啊，徐华树打左边。那九江队的这个我们说边路的球员都非常有特点啊，每名球员可能这个左边后卫、右边后卫啊、左边前卫、右边前卫都能打，很全面。这让主教练王明明这个排名布置方面来说有着很多的选择。王一博压上来，面对鲁思涛啊，鲁思涛今天是打一个右边位，还是徐华树？徐华树今天往中场回撤拿球比较多，
2: 但是他拿球啊，脚下还是挺有想法的。
0: 徐华树是这个上海申花的青训，大家如果前阵留意这个明日之星的这个比赛啊，在24年的明日之星里边的这个徐华树代表申花的梯队是进过皇马的球啊。哦，
2: 张指啊。啊。各位，穿10号的，
0: 得有点两把刷子。边路，哎，再往前给啊，这球给的太大。
1: 南昌啊，现在两个边路都有，他不光是死打右路夏威夷，他左路现在也在打。而且他左路呢是个配合进攻，是吧？他边后卫也上。这个九江的右边后卫，这个7号鲁思涛，他背着号，他应该是打边锋的，是吧？边锋撤回来打一个边翼位， 防守时候回来当边后卫用。
2: 对，但是我感觉九江啊，这个他这两个边一位上的比较大，
1: 就这七号。

0: 鲁智深，对，
1: 哎，
0: 他是天宫的这个。
1: 再往前推啊，玉涛再冲啊，这个球被门将魏晨给没收。魏晨呢，在淘汰赛里边呢，连续两场比赛在点球大战里面有神勇的发挥啊，帮助球队是连续淘汰了赣州和宜春两支强队，挺进到决赛里边。那九江队则是淘汰了抚州和上饶，进入到今天的决赛里。比赛现在打了十分钟啊，比分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完成比较不错的射门啊，
0: 对，
1: 很焦灼，哇，中场这一下，这就是我们说决赛的强度。
0: 嗯，
1: 这下中场大将熊奎的犯规，这下身后啊，两人互相撕咬。赵岳振，赵岳振在今年的赣超里边有一个进球啊，21号徐子浩，这也是U18的小将。今天双方都上了，我们的规则是每队可以上一个U18，就必须得上一个U18。但是今天呢，南昌上了四位U18，九江这边的话是3个U18的球员。看看刘一健啊，现在的金靴边路啊，嚯，这边又是张培元。张培元啊，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鲁思涛把这个球点一下啊，球门球。
0: 鲁思涛速度应该比较快，
1: 是非常快啊。鲁思涛在今年的赣超里边打进了一个球，另外还有3个助攻啊。21岁，1.77米，来自广州体育学院。
0: 啊，哦，广州体院，
1: 哎。这是张培元啊，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但是他一直在努力的奔跑。咱们这个比赛的年龄上限是40岁，像今年的话是86年1月1号，那明年就是87年1月1号了。所以九江
2: 我是上不了了。
1: 哎，所以九江队的这个中场戴乐啊，刚好是这个86年12月27，那是他今年最后一次在赣超联赛里面亮相了。看看正面啊，又是一脚正面的铲球。这块在中场肉搏啊，又是一脚，熊奎，罗斯涛前面的比赛左右两个边都打过，最近的话被放在了这个边后卫、边翼位的位置，他在右边的助攻对于九江队来说非常的重要。其实过往的话，王廷明指导更多的是我们说打4-2-3-1或者4-4-2，今天是出人意料的摆了一个我们说五后卫、三中卫，这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嗯，
1: 要看看今天这套阵容九江队磨合的怎么样。
0: 他是以稳为主，
1: 哎，
0: 他现在啊不急于往上攻。
1: 因为我们说，其实咱们这种沈超的比赛，可能抓对方的失误进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中间我多搁一个中后卫，那我容错率就会更高一点。
0: 对，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他今天增加一个中卫，但是他在中卫跟边翼位啊之间
0: 啊，
2: 这个还是有空间的。
0: 来看，
2: 如果南昌队 两个边路，其实两个边路，尤其右边路夏威夷啊，他的速度，他的这种跑位能力还是真是挺强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五后卫他未必见得他就能守得住。还要看几个人之间那种配合，尤其是你四后卫转成五后卫的话，
0: 对
2: 五个人的这个协防能力要求其实非常高。
1: 就是你还是要通过这正式的比赛咱去磨合啊，对吧？你决赛一上来这个可能你还需要特别一上来得守好啊，你说一上来如果早早丢球的话，那可能对于心态包括这个技战术的安排会有蛮大的打击。镜头给到了南昌的主帅吴振日指导啊，欧足联和亚足联的双一教练啊，毕业于这个著名的德国科隆体育大学的硕士。今年他应该是赣超最佳教练的这个候选之一啊，包括还有九江队的王婷婷指导，要看谁能拿冠军。
0: 对，
1: 谁拿冠军，那谁就是最佳教练。
0: 这两个教练都不简单啊！科隆体育大学那是世界顶级的这个
1: 顶级的学府，没错，
0: 学府啊。哎，那个王婷婷教练是女足
1: 国脚出身，
0: 国脚啊，
1: 哎，
0: 好像也是守门员出身是吧？
1: 没错啊，当年也是拿过咱们女超联赛的最佳门将
0: 啊。
1: 包括其实在这个联赛的间歇期啊，这个塞拉卡列夏到右边，
0: 但是护球护得可以。
1: 邓天奥啊，这下传得有些勉强。
0: 这个邓天奥啊，护球还行。
1: 邓天奥其实前面的比赛先发的不是特别多，可能加勒先发的更多一点。他也是来自南昌二中，今年通过踢球，足球特长生
0: 啊，
1: 要上清华大学了。
0: 是吗？
1: 哎。

0: 调将薛红军啊，在聂浩天受伤之后呢，薛红军慢慢的啊接过了聂浩天的旗帜啊，出现在首发里边，表现也是越来越好。他也是来自南昌二中啊。啊，
1: 南昌二中这个有足球传统啊，
0: 没错啊，出了很多球员，今天两个队都有在南昌二中的队友，然后在场上今天要来较量。殷世贤在这边呢，面对穆斯帕尔江啊，穆斯帕尔江速度快，爆发好，这侧呢不太好突破。这会儿呢，这个比赛的节奏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刚开始那么快了啊。
2: 对，天热，这个开场啊，冲两趟，这个气儿就有点喘不上来。
0: 还是找夏威夷啊，哎，这下边路啊，先出一头漂亮。
2: 这是徐阳刚才说的，中后卫和边后卫之间的这个结合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0: 刚刚现在倒地的是41号胡伟博啊，他也是来自南昌二中啊，只有17岁。
2: 哦，胡伟博，
0: 哎，这也是咱们江西118的队员啊。之前可能他先发的机会并不算特别多啊，包括这次的话，像蔡华良会打的比较多一点。热呀，对吧？你看逮着空啊，球员来到场边得喝口水。镜头给到九江的球迷。今天的双方的球迷非常的给力啊，几乎是没有歇过。当然我们不管是电视机前啊，还是我们这个电脑啊，手机屏幕前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给力，能够关注到这场比赛里边啊，今天是我们江西的一个不眠之夜啊，不光是体育，真的是我们整个江西人民的一个盛大的节日啊。邓天啊，回交给到队长啊，推土机李浩英。这边是徐子浩，再打到左边，熊伟星，熊伟星在边路的助攻能力很强，传起来啊，这个球被来小雨啊，这是咱们说九江黄景瑜，颜值非常高啊。去年他也是九江队的主力门将，31岁，他曾经在这个中乙联赛的绍兴科桥越甲有过效力。看看边路，这下正面的传抢。
2: 这个南昌这个小六号吧，
1: 不错，
2: 王一博也够能跑的。
0: 小心危险，还好啊！哇，艺高人胆大。六号王一博是来自中南大学，刚刚跟随这个中南大学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冠军。湘超的去年的冠军永州队有中南五虎，那都和这个王一博是队友。包括还有宜春队的这个黄浪啊，都是中南大学的。
2: 中南五虎。哎。
0: 这个王一博在今年的赣超联赛里边也打进了3个球啊。
1: 南昌队这两个边路啊，无论是王一博还是夏威夷，这两个球员踢球还挺有特点。
2: 对，
0: 包括还有56号这个刘一健，现在打进了6个进球啊，头号射手啊。
1: 因为从这个开场这19分钟的比赛来看，现在感觉九江他把重心还是先放在防守上。中场如果这种阵型，5个后卫这种阵型，中场控制不住的话，他两个边翼位上不去的。
0: 这边还是胡伟博，不着急啊，先回敲给到黄景瑜啊，来小雨。帕尔江，这会儿呢打了快小20分钟啊，二位指导说的这种紧张感，我觉得应该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2: 对吧？
0: 如果说踢到现在还紧张，那可能确实这个比赛的适应度会不是那么好了啊。
1: 另外，现在你这20分钟的比赛，现在其实对两支球队的教练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小的一个考验。
2: 对，
1: 就是你在看过20分钟之后，对方的战术，
2: 对啊，
1: 对方的这种人员的特点，你需要做出一些有些针对性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改变。
2: 另外对形势的判断，对吧？
1: 对，你要有预判。
0: 看看啊，徐华树正面再挑，踉踉跄跄啊，手球了。徐华树在今年的赣超里边也是有2个进球啊，19岁。今天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鱼头。

0: 高啊，单箭头一个人顶在最前面。
1: 嗯，
0: 之前可能和邹阳杰打双前锋会比较多一点，他也是打进了三个球。看看啊，黑脚跳传，后点，还是来小雨啊。
1: 哎，这个蓝小雨啊，他对落点球速的判断非常准。
0: 嗯，
1: 你看他不慌不忙，
2: 这是个比赛型的球员。
1: 哎，对，
2: 大心脏。
1: 对，两次出击，他的时间点卡得很准，他不着慌。
0: 他的这个活动范围也比较大，经常可能是弃门而出就杀出来了。
1: 嗯，
0: 当然有时候也会让人吓一跳啊。
1: 嗯，
0: 后场还是。南昌队来控制啊，现在比分来到20分钟，比分还是0-0，双方在场上的话可能南昌队的控球比较高一点，但是场面的话还算是比较均势。
1: 哎，均势
0: 都还没拿到我说是这个像样的射门啊。
1: 对，
0: 毕竟是决赛，我们说决赛可能这个场面上精彩度大家可能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啊。
1: 对，
0: 毕竟谁都想拿冠军。
1: 哎，
0: 会踢得相对功利一些。
1: 对，
0: 穆斯尔将里边压上来啊，硬之前顶一下。
2: 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徐华树他是有一定控球，但是在他身边啊，给他帮助给他支持的同伴太少了。
1: 嗯，对，
2: 而且这个球队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
1: 你要给他支持你得跑啊。
2: 对，
1: 就这个天儿是吧。
0: 对
1: 对，你专业职业球员跑起来都吃力
0: 来。哎，看看肖子峰啊，肖子峰目前4个助攻啊，是赣超的助攻王。
2: 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南昌队，他把阵型压的还是比较靠前，
1: 对
2: 对吧？他基本上在中场这个区域就开始逼抢。
1: 嗯，
2: 而这个九江队呢，他的防守可能策略采用的就比较深度一些，回收的幅度比较大一些。
1: 哎，
0: 就南昌队还是开场是想抢开局的啊，毕竟是虽然是这个排序上是客队，但毕竟还是主场啊。
1: 嗯。
0: 今天要捍卫这个英雄城的这个名号啊！蓝小雨，这边还是小将胡伟博，目前来说的话表现还不错，面对夏威夷的冲击扛住了。于涛，于涛现在越踢越好，通过他的这个淘汰赛的精彩的表现啊，已经牢牢地锁定到先发的位置。这边老将啊，张培元，黑脚跳传。正面还是李浩英的头锤解围啊，自己再顶一下，哇，真的是积极，一个中后卫啊，传完之后呢，在中圈靠前，他来伸头球，这边还是胡伟博，这会儿呢，九江队慢慢的能够拿到一点控球率了啊，
1: 对，南昌队呢，也就适度的回收一点，
0: 嗯，
1: 他一防守的时候他是4-4，他是4-4防守，
0: 但是现在你看过了中场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出球点，你顶不上去，对吧？啊，
1: 对。哎，起一些小高球，这就咱们说，一般的对方回收防守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你地面打不穿怎么办？这起点小高球其实是非常好的办法。
0: 这一下南昌队在禁区里边也是有些慌乱啊。这个18岁的徐子浩啊，左脚解围。徐子浩来自河海大学啊，这边是这个熊奎。熊奎在前面的比赛里有一脚这个德布劳内啊，莫德里奇式的这个贴地弧线斩啊，助攻方亮得分啊，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德布劳奎啊，莫德里奎啊，他也是有3个进球在今年，来自江西师大啊。看看这下肖子芬的脚球
1: 再
0: 进来到后点，哎呀，这个球还没出，哎，漏了，哎，这一下摔倒在禁区里边啊，麦麦田香给了脚球，第一时间给了脚球。我们知道今年的赣超联赛我们引进了这个 FAS 啊，嗯，那每场比赛每支球队的教练可以有2次挑战的机会
1: 啊，
0: 看一下要不要挑战，要不要挑战，
2: 哎，这个还是有点心机啊，
0: 对，
2: 当然这个球角球首先主罚的质量要挑战，
0: 嗯，
1: 对，
0: 挑战了啊，看看这下
1: 有没有犯规，
2: 对，感觉门将呢好像是有一个
1: 脱手了，
2: 哎，有一个小的拉拽
1: 啊，
2: 就是在脱手之后有一个小的拉拽，
1: 对，哎，
0: 比赛的高潮来了，麦麦提香也是吹罚了今年英超联赛的决赛，也是在比赛的74分钟，通过挑战喀什队的挑战出来一个点球啊，阿里木江打进点球啊，这边看看麦麦提香身边的是江西的名哨万涛啊，万老师，这个球呢，如果等会儿有慢镜头的交代的话，二位指导可以来专业的观点来给点评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慢镜头。
1: 守门员魏成，
0: 哎，来看看这一下啊，
1: 魏成，哎，
2: 这个角球首先质量很高，
1: 哎，
2: 主要是这一下啊，
1: 哎，脱手了，
2: 哎呦。
1: 哦，

0: 哦，
1: 这个
0: 有拉拽，有拉拽，
1: 这个有可能，有可能要、要判点球了。
0: 哎，没有，
1: 没有，
2: 先拍到球，
1: 他先打
0: 的
1: 球。
0: 哎，这个，这个。
1: 但是这个球主裁判麦麦提江看的还是非常准啊。
0: 嗯，
1: 啊，他现在在看是拉人还是打到球了。
0: 嗯，他是先打到球。
1: 对，要看这一下。
0: 好像又有一个带人的动作。
1: 嗯，
0: 看吧，这个完全得由裁判来裁量了。
2: 那最后不管什么判罚的结果嘛，还是要尊重裁判员的判罚啊。
0: 对。
1: 但是你看，作为这个南昌队的门将，因为前20多分钟比赛基本上他没有怎么触球，
2: 没错，
1: 是吧？所以说他进入比赛的状态，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自己要活动起来，要进入到比赛，跟同伴要保持一致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状态。
2: 嗯，天热，麦麦提江也是大汗淋漓。这段时间我们新疆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凉爽，就像刚刚我在开赛连线的时候，我也是大汗淋漓，真的是热啊！看看王宁宁指导啊，这个眼神透着渴望啊，透着期待，肖子芬这
0: 球发的质量很高
2: 啊，
1: 这球
0: 对，这下电击也还可以，
2: 像是这个同时啊，同时打到的，
1: 这个球还真考验主裁判了，
2: 看了蛮长时间，
1: 他要说一下，看看
2: 麦麦提江怎么说，镜头给到吴指导，
3: 经过检查审看，没有犯规，没有
2: 犯规啊，因为是先分到了球，所以维持原判。球，我们也是第一次啊，就是在看完 FS 之后呢，裁判用现场的这个功放和喇叭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这是我们赣超非常与时俱进的点。
1: 哎，这边队啊，今天一个是防守张指，另外这个角球啊、定位球，看来还是
0: 对，
2: 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开场这个战术可能九江队会更加，我觉得更加清楚，就是主教练想打的有防守做好了，我进攻定位球，很实惠，
0: 以稳为主。
2: 这边的话，左侧的角球时候，徐华树来主罚。
0: 后点。
2: 徐华树的话也打进了两个球，在今年。
0: 啊、
2: 哦。也有过这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表现。是九江球迷非常非常喜欢的球员。这下给前点，正面应该是穆斯帕尔江顶出来啊。熊奎这个脚下很细啊。
0: 嗯。
2: 张宇涛是左脚啊，他也能打很多个位置，左边比较空，看到了徐华树啊。
0: 徐华树。好的，这脚长传清楚。
2: 刘一剑啊，刘一剑、
0: 哎。发动快攻。
2: 刘一剑的速度好啊，突破能力强，正面又是张培元，哇、
0: 哎、
2: 张培元真的是老将啊。
0: 经验丰富，位置路线卡得非常准。
2: 这九江球迷说了，这个九江队如果没有老张张培元，这个家得散啊，得散。
1: 这个球他确实非常稳健，是吧？首先是把南昌队带球球员的这种速度降下来，然后随时等待去破坏这个，就是偷这个球。
2: 就是这张培元大了这个刘一剑整整20岁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沈超联赛的魅力，就是、可能差了20岁，这两代人同场竞技啊。
1: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教练员不看年龄。邵佳一昨天不是说了吗？我不关注年龄，我只关注状态。
0: 对，
1: 所以老张状态还是
2: 可以的，
1: 应该是在首发当中。
0: 对。而九江这个后腰这个熊奎啊，经验也
2: 很扎实啊。
0: 他刚才跟夏威夷那个争球，身体一移，夏威夷虽然快，你发挥不出来。
2: 现在右侧夏威夷这会儿慢慢的沉寂来，就沉寂了，防线收缩过来，他其实没有什么冲刺的空间啊。
0: 对，
2: 邓廷奥今天打中间啊，看看先发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1: 九江整体他这个防守的区域啊，接收的比较深，而且协防保护做的也还是不错。
0: 对，
2: 就相对来说可能老球员多一点，面对打这种决赛可能进入状态会更快一点。这边吴振日指导啊，还是多多少少显得有一些焦急啊，不断的在嚼着一口香糖。
1: 不是什么叫经验，这就是比赛经验。
2: 镜头给到小黑啊，穆措尔江，24岁，毕业于江西科技师大。这边你看，殷世贤基本上是盯着这个夏威夷啊，形影不离。
0: 对。
1: 这教练，你打过20分钟之后，你看到吴教练一直

0: 在场边是哎跟自己的队员有一些交代。
1: 对，现在比赛打了半个小时，比分还是0-0啊，还没有办法破门，到底谁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还未可知。

0: 徐红军，
1: 这两扣啊很聪明。
0: 对，柳一剑非常有灵气啊。
1: 对，
0: 只有18岁，来自江西师大附中，现在6个球干超的最佳射手。
2: 来看一下这个啊，第一下跟老张对角之后啊，还是年轻人，这个力量足啊。
0: 这下打到了张培元，
2: 这球传
0: 到了徐红军的背上啊。
2: 你看，这就是中后卫跟边翼卫之间这个空间。
1: 哎，这两扣挺清楚。
0: 这一下我三中卫的优势体现出来了，我人多啊。
2: 这个球张指他要再分出来就更好，是吧？
0: 要求稍微有点高，他才只有18岁啊，他还需要这个更多的比赛，慢慢去成长。看看蓝小雨，正面还是李浩硬的头锤，邓天浩背身啊，张宇涛。张宇涛今天放到中场啊，真的是张宇涛为球队牺牲了很多。他其实打逆足打右边前卫是他比较喜欢的位置，但是在今天李启超打不了的情况下，他是替代了李启超的位置，和这个熊奎搭档中场双人组。应世贤马上不传球，往边路给啊。穆斯法尔江啊，这次防这个徐华树压力还是不小。放下身体，今天身体对抗其实很激烈啊。来看看外围，左脚打一脚，哇，这脚球质量很高啊，又是熊奎啊，这是张宇涛，刚好是他的左脚啊，左脚将。
1: 对，
0: 看着很像啊，这脚球。
1: 现在啊，这个球啊，在弧顶部位露出空来之后打远射，这个现在这个球轻，打出来飘。这个守门员守起来就比较吃力。
2: 这个区啊，当时就是现在很多教练会把这个场区啊分为18个区，18个区，他这个区就是弧顶这个区是最危险的14区，哎，这是最危险也是最有机会得分的14区，在这个区域进球得分的
0: 概率是最高的，
2: 概率是最是最大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看九江队呢，其实他防守位置很深，利用角球定位球反击，他也不追求太多的进攻的次数，但是对这个进攻的质量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就像开场有威胁的射门，可能还是九江队可能是稍多一点啊，包括刚刚禁区里边那次差点判点球的这个犯规啊。熊奎啊，中场很能跑。面对两个人被抢下来，邓天傲啊继续反抢，这个球权来回易主啊，张宇涛再给他边路啊，肖子峰也是来自九江的修水啊，是九江球迷超级喜欢的一位球员。半决赛里边也是有进球，现在他是干超的助攻王啊，4个助攻。熊奎，哎，这个球夏威夷拿球走中间，错出来到右边啊，看看这下再传，
1: 好的，
0: 后点机会，哇，这个球还有吗？再打，又是老张的倒地的这个铲球啊，把球挡出来。
1: 这次右路的传中很及时，这是门前的包抄，邓天耀到位了，而且有威胁，守门员的出击也很到位，
0: 这个传球打到了后卫的身上，
1: 打得
0: 更深一点啊，
2: 对，
1: 很成功的一，
2: 对，首先这个球
1: 错进错出，但是形成了突破。
0: 28号洪家康啊，这是你看后卫这下，哎呀，倒地伸这一腿太关键了。
2: 邓天傲这下最后也还是没失准部位，没失准部位。
0: 蓝小雨呢，这个球
1: 挑了一下，
0: 蓝小雨这个球可能有些拉伤。
1: 蓝小雨这个出击啊，他很脑子很冷静，
2: 但是九江队这张培元这老张啊，这几次封堵太关键了，这太关键了。最后这一挡啊，如果没有他这个铲挡的话，这个球肯定是必进。
0: 对，蓝小雨啊，希望蓝小雨不要有问题。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说这个球员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一直到确实这个神经还是有些紧张的。
2: 不过现在我还是感觉啊，就是这个九江队呢，虽然采用这五后卫的防守，但是你看他的这几次啊，南昌队的进攻都是在这个内部，
1: 对，
2: 都是在内部寻找到机会，无论是左边路还是右边路。

0: 所以这个防守我觉得主教练可也应该你不能老凭老靠老张在那儿左扑右打嘛。
1: 这个老张别抡冒烟了啊，
0: 是
1: 已经冒烟了，
0: 他已经他这一侧他几次的抢球回追，
2: 你看
0: 包括那次封堵，
2: 这下吴指导啊，这个指着熊伟星得说道说道，不满意啊。
0: 门将表现出色，
2: 手指应该是崴了一下啊。
3: 他对这个球速、人的运动速度、时空感的判断，非常非常清晰。
0: 而且张指，你看，您是以前守门的，对吧？您看这来到他这个体型，
3: 对，
0: 是吧？
3: 对，
0: 整个这个姿态，包括他这个跑动，这个身体感觉都是很轻，是吧？
3: 对，对，
0: 有那个门将那个感觉，站在球门里边有这个感觉。
2: 首先，我们1米92的大个，标准门将的这个好身高。
3: 刚才那个球啊，这个邓天奥把近距离的把球挑起来，要越过他了，但是他在倒地和人对方相撞的那一刹那，他还能判断那个球的路，他把球挡住，这个是不容易的。一般人到那个，
0: 我们再看一下，
3: 你看啊，邓天奥一挑，对他啊，他这时候他没有说闭眼，他还是在
0: 张指，而且这种球，你看门将这个时候就是打怕受伤，
3: 对，玩命也得上，
0: 玩命也得上啊，
3: 对，
2: 这样的话正好呢，也让双方来补补水啊，稍微歇一下。比赛来到37分钟了，赖小雨经过处理之后问题不大。
0: 好，这个球要判点球吗？刚才传中那下是判了
2: 啊，点球，
0: 禁区内的手球。传中那一下，应该传中那一下，
3: 手球，
0: 对，传中那一下啊。
2: 赖小雨头上还挂着一点草啊，应该是挑战之后呢，这个九江队继续来挑战啊，继续来挑战，所以还要再来看一下。
3: 这个有意思了，
2: 这个是，
0: 对，
3: 这个我还真没看清楚。
0: 边路传中，
3: 边路传中的时候
0: 有手球，但是这个还确实需要看一看啊。
2: 对，因为就是传球第一瞬间就是有接触，然后
0: 是的，
2: 这一下啊，看看麦麦提枪啊，今天第二次。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球南昌队右路这几次进攻，他的传中非常及时，是吧？不犹豫，而且传中的路线位置非常好，在那个都在球门区那一线。
2: 再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
0: 不是这一下，这一下
3: 不是这
0: 一
3: 下，是前面
2: 稍
0: 前这一下，对。
2: 我们的曼诺老师也跟大家开个玩笑啊，缓解一下这紧张的神经。
0: 他是边路的防守，九江队边路的防守。
2: 这一下啊，这一下，
0: 对，
2: 确实感觉像看看麦麦提枪啊。
4: 进攻，向下回看，九江队。
2: 手球，南昌队拿到了点球。
0: 现在在禁区内的防守啊，这个动作呀，真的是要注意啊。
2: 科技加持，对吧？
0: 对，你手要真的要放好位置，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回放啊，回看会看得非常仔细啊。可能我们刚才都在关注门将的这次表现，但是这个我们再看啊，就那电光失火那一瞬间，
2: 夏威夷要来踢这个点球啊。其实这会儿压力大，你看一般人是真的不敢上啊。夏威夷大心脏，20岁，来自赣南师大。
0: 反正现在夏威夷表现也不错，但是这个九江队的门将蓝小雨表现也很好啊，看一看啊。
3: 蓝小雨也扑出过点球啊，
0: 对，
3: 是吧？
2: 看看啊，这是比赛的40分钟。夏威夷拿到点球的机会，神情是有一些紧张的。看看夏威夷起脚打门，

0: 九江队啊要面临逆境了。
1: 对，
0: 当然时间还早，现在半场还没踢完。
2: 啊，这个球还是，他其实一直在盯着来小雨，哎，他一直在看，而且他动作很灵活，
1: 很冷静，
2: 对，很冷静，就是拔球、助跑，
1: 对，
2: 到最后这个触球，
1: 哎，
2: 还是非常连贯。
0: 哎，这一下还是能看出夏威夷心理素质还是很过硬的，
2: 对对，
0: 20岁啊，真的是。
2: 其实这个点球啊，他就是高压下的技术能力，高心理压力下的技术能力。
0: 换我肯定防不住，我腿得发抖，
1: 腿发软，
2: 你多罚多罚丢几次你就能罚进了。
0: 这是这个徐指当年罚优点球的心得体会，是吧？我们接着回到比赛啊，现在比分发生了变化，这个确实是一个意外啊。
2: 但是从这个比赛啊上半场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南强队啊在主场他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对
2: 啊，
1: 对，
2: 他更加主动一些，而这个九江队并没有把球队的这种进攻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
1: 对，
0: 中场熊奎分边，殷世贤压上来，这个球传得有些大，28号洪家康，这下殷世贤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责吧，作为队长，因为他的手球被判点球，
2: 但这个球真没办法，
0: 没办法，下意识的，
2: 对对。
0: 哎，这下有犯规啊！徐红军都已经压到了中场，赵月镇的犯规。赵月镇25岁啊，浙江绿城青训出身的球员。
2: 对，看一看上半场啊，九江队能不能把这个比分给扳平？嗯，
1: 对，
0: 还在看这一下啊，胳膊你看啊，确实伸
2: 啊，这一下
0: 你看啊。
2: 蹭了一下，他还是展开了，
1: 对，
2: 他这个手臂还是展开了。你看这个球也真是错进错出，
1: 这个球是错进错出，
2: 对，
1: 哎，两个都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0: 所以比赛运气也很重要啊。
1: 哎，
0: 来看看九江队的这次任意球啊，九江队是非常擅长定位球破门的，
1: 嗯，
0: 肖子峰

0: 起来啊，到后点
1: 这球开的深了一点，
0: 哎，门将单拳打了一下，徐红军把球让出底线，要到了角球，
1: 角球啊，对九江是机会。
0: 这会儿的南昌球迷很开心啊，又唱又跳，香的。
2: 南昌队的禁区之内，
0: 还是肖子芬来处理这个角球啊。
1: 好球，
0: 发后点，
1: 又来了，还是那儿
0: 到中间。哎呀，这球挂到了球网的上面啊，跟之前那个套路是完全一样的啊。还是殷世贤，
1: 他这个是练过的，是吧？而且还是很有准头。
2: 对，他脚法不错。
1: 哎，脚法不错，后点还都是有一个人。
0: 哎，这边还是角球啊，还是角球。
2: 对，我老感觉他瞄着这个，
1: 就瞄着这个
2: 点了。
1: 对，
0: 蹭到了李浩英的身上。啊，蹭到了后卫的腿上啊！这是28号黄家康。九江队拿到了更多的这个角球，但现在这个威胁度啊还要再加强一些。
1: 这个就注意争出来以后弧顶。
2: 对，
1: 九江队在弧顶有远射，
2: 有一些，如果有些战术变化，会不会更好一些？我们再看看啊。
0: 这下到后点，哎，这个罚出来之前呢，已经有身体接触啊。这下球门
1: 这个罚大了，
0: 外面提枪啊，这个警告一下邓廷耀。上半比赛5分钟的伤停补时，确实看两次 FAS， 包括蓝小雨的受伤，耽误了一点时间。嗯，
1: 南昌队还是打两个边路，他两个边路都有速度，争取能够形成突破，形成一对一的突破。
2: 所有的威胁都来自于这两个边路，
1: 哎，
2: 不管是错进错出也好，或者是有意识的配合也好，
1: 哎，
2: 边路还是有特点。
0: 邓天傲啊，乙柱，这两位啊，都来自南昌二中。邓天傲是师哥啊，胡伟博是师弟。
2: 邓天傲这身板不错呀，
0: 很壮啊。

0: 这边右侧的角球还是夏威夷来主罚。小禁区留一个干扰啊，剩下的都是在这个禁区线上啊，准备来冲刺啊。夏威夷，
1: 哦呦，点不错呀，
0: 后点头球啊，这个球
1: 顶到了，还
0: 再顶，这下被梁晓宇没收了。你顶上力量，
1: 这还算是成功吧？两次高点都争到了。夏威夷脚法还是不错。
0: 殷世贤啊，到中间来一脚远射，打得很突然啊，打得有些阵，力量也般，被魏晨轻松的没收。
1: 魏晨现在他是高球啊，
2: 嗯，
1: 可能对他来说有点难度，但是这种远射呀，这几次扑救还是比较准确。
0: 嗯，他是非常擅长扑点球的啊，这个南昌队经历两次点球大战都是他
1: 好球
2: 啊，
1: 就停来了，
0: 扣一下左脚。
1: 边路啊，南昌队啊，一个是王一博，一个是夏威夷，真有威胁。
0: 哎呀，这样的话，九江队要陷入到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里面。
1: 邓天
0: 昊
1: 这个球，张指啊，这有点这个大腕的感觉啊，
2: 对，
1: 这个大中锋的感觉。
2: 首先，这个边路啊，他没有说的去下底啊，去什么，就哎。有空
1: 第一时间
2: 传到，
1: 第一时间
2: 就传到中路了。
0: 哎，也是亮出了他南昌二中的球衣，因为今年毕业了，要去清华大学了
2: 啊。
0: 希望邓天昊未来一路能够发展得更好。
2: 对，
0: 他也感谢母校南昌二中对他的培养。
2: 而邓天昊呢，在禁区里得球之后，有人来逼抢，他没有慌，他还是哎扣球过人，然后再打门，创造出了这个好的。
1: 没错，这是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中锋的位置技术
2: 啊，对，
1: 很全面。
2: 对，
1: 而且拿球这一下，张指刚才谈到很冷静，非常冷静。
2: 对，往往有人到这儿就慌，就抬脚就打了，而且小角度射门。角度把握的也非常
1: 好，交法也
2: 好，交法也好。
0: 其实就这么一个空当，对吧？
3: 南昌队进球，进球员
1: 小伙子邓天昊，小伙子应该学习也还是不错呀，
0: 学霸球员，学霸球员，高考也是拿了高分的，就踢球同时完全没耽误学习，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好的。
1: 又来了，
0: 这下啊，邓天昊扯边，这下徐红军，这下又是。我们说南昌二中之间的两位对决，两个这同学啊，都是18岁啊，很熟悉啊。
2: 徐红军有点大意了，没想到这邓天昊从后边上来了。
0: 场下是场上的对手，场下都是好兄弟。这下呢，双方手上都有动作，
1: 对，都有拉拽的动作，
0: 半斤八两吧。
1: 但是邓天昊显然他的对抗能力，一对一能力比较强，
2: 对，
0: 身板
2: 的身体在，
1: 而且他头，而且他头脑非常聪明，
2: 对
1: 啊，是这个对手的身位啊，在哪个位置，他什么时候该拉，什么时候该松手，恰到好处。
0: 这不像是18岁，像28岁啊。张培元往前推啊，分到边路。鲁思涛，那0-2落后呢，下半场那肯定得调了，得加强进攻了，对吧？像那方亮啊，是不是要上？再回敲，夏威夷还在追，来小雨要小心，扣一下，哇，真的是大心脏，危险，直接打一脚，还没回去啊，
1: 着急了，
0: 手忙脚乱，
1: 着急。但这个球打也可以，张指，
2: 对，可以打，打高的，打起来就更好。哎，那边怎么谁伤了？
0: 这边要来看一看啊，
1: 再看一下这球啊，这一下来小雨扣了一下，其实有点
0: 扣大了，
1: 对，
2: 扣这一下还是冷静的，但是呢出球这一下，
0: 再看啊，扣这一下啊，
1: 活这一下，
0: 整个这个感觉像拧麻花啊，
1: 对。不过他确实是这个他大场面球员，
2: 对，
1: 他确实是个大场面球员，
2: 距离感他是有的，
1: 对，
0: 但是不满意啊，直摇头啊，
2: 出球这下不好， 距离感可以，脚法差点。
1: 不过一般情况下，张指就是这么大的场面，6万多球迷，又是一场决赛，敢做这样的动作，门将还真不多，不多。
0: 顺势呢，应该是也是给上半场比赛，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也是结束了，那半场比赛战罢，现在南昌队2-0领先到九江队啊，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上半场。那九江队在中场真的需要好好来调整，那在下半场需要来加强进攻。那半场比赛的赛果是这样，稍后我们回到演播室进行聊球点评的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是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庆元。那么在此，我想问问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上半场的比赛精彩吗？谢谢。我们在为比赛欢呼之余，我们想借此机会用一个节目致敬一群人。虽然说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但是他们却是赶超盛会背后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这些幕后的英雄代表们走到赛场的中央，让我们用最为热烈的掌声向他们

遥想场上集结的265名代表，他们代表的是本届赣超幕后成千上万的奉献者，他们就是所有为赛事默默付出的保障人员，从公安到消防，从医疗到城管，从宫殿到文体，从媒体到志愿者，从安保到无数为赛事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汇聚成赣超最滚烫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年赛季69场比赛的顺利进行，才有了我们的安心观赛，才共同汇聚成今年赣超最闪亮的

听逐梦，感恩同行。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献给所有为赣超辛勤付出的幕后英雄们，你们就是这个赛季

0: 绿色出行少拥堵，不乱停乱放挡通道，
1: 提前到场排好队，不迟到无序乱穿行，
2: 配合安检听指挥，不携带违禁危险品，
3: 一人一票守秩序，勿占座拥挤闹冲突，
4: 加油助威有声势，勿侮辱对手和裁判，
5: 理性看待胜与败，不围攻谩骂现实论，
6: 随手带走身边物，不乱丢垃圾，
7: 有序退场不抢行，不推搡喧哗有出口，传播干部成员。
8: 好，让我们回到现场的评论区。那刚刚的比赛半场争霸，现在这个南昌队是2-0领先到九江队。那接下来请两位指导来点评一下上半场比赛。先请张指来简单的点评一下双打的上半场比赛啊。
9: 上半场呢，我跟徐指我们看，南昌队两个边路进攻还是不错的，速度也快，突破能力也强，而且传中很及时。哎，那么。九江呢，我感到呢，他5-3-2以后啊，或者5-4-1之后，他进攻的时候是两边展不开，所以呢，好像边路威胁并不是太大。
10: 对，
9: 下半场他有没有可能把右边路7号顶上去？
10: 我觉得得换一换了吧，
9: 换一换
10: 啊，得换一换了。上半场我觉得南昌队啊，表现得更加主动一些，球员在场上也是充满了更多的这种激情。相对来说呢，九江队可能还是以防守为主，想守住上半场，下半场可能在谋求进攻当中有些变化，但现在比分发生变化了。
9: 对，
10: 这个要求下半场九江队你必须要在战术上、在人员上、在打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积极一些了。
9: 对，
10: 张指刚才谈到了两个边路他有特点，但是他中场没有控制，中场没有控制的话两个边路是上不去的，所以下半场对九江队来说怎么样能把进攻打活，让队员能更积极一些，更主动一些去寻求进攻当中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
8: 那上半场比赛二位指导，哪些球员给你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9: 这个南昌这个右边这个夏威夷，对吧？抢点能力、身体、护球能力都可以。九江这边守门员表现还是不错的，很成熟。另外他中场那个28号，
8: 熊奎，
9: 经验也比较丰富。另外徐指讲了那个右中卫张培元
10: 啊，张培元，老张
9: ，
10: 我还是对这个进球的这个
8: 邓天傲，
10: 对邓天傲，我还是对他印象很深，而且我觉得他进球之后拿着南沙二中的球衣，告别自己的母校去大学，
9: 对，
10: 又重新去上去了一个新的大学，
9: 对，
10: 是吧？但不忘母校，我觉得这个踢球的人，踢足球的人，不仅仅踢球踢得好，学习也很出色，其实也给了我们现场或者电视线很多的孩子做出了一个优秀的一个榜样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上半场给我印象最深的。
8: 徐指，您之前说过您的名言，您去过摩洛哥，摩洛哥的这个足球很纯粹，那您觉得咱江西的足球纯粹不纯粹？
10: 我觉得太纯粹了，哈哈哈！我来过南昌，南昌的足球更纯粹。
8: 下面的比赛我们还是给落后的九江队，刚刚其实也说了很多，那现在这个0-2落后的局面确实比较困难，该怎么办？
9: 这种情况一个呢，防线要往前推一点，加强中前场的抢截，抢下来之后呢，在前半场30米左右发动最后一传，是吧？你离得太远了，传没效果啊。在前场30米左右靠近禁区内吧，或者直塞，或者打这个小高球。另外一个脚，他的脚球是有威胁的。还有一个弧顶的远射是有威胁。把这些配套打起来，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10: 时间就剩45分钟了，比分0-2，对九江队来说，你必须要变化。
9: 该拼了，
10: 这个要拼了，对吧？体能也好，或者人员也好，或者战术也好，主教练必须要拿出一些办法，因为时间是他最大的一个敌人了。所以说下半场我觉得阵型有可能会变化，因为中场没有控制的话，前锋根本就没有支援。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我希望九江队能打得再积极一些，再主动一些，能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焦灼，有更多精彩的配合跟进球，给真正全国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下半场
8: 那领先的南昌队，那肯定就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了吧。
9: 南昌现在也 也面临一个选择，你是继续攻还是回来守，这个挺难的。
10: 对，中场这十五分钟啊，我想太重要了，当时。
8: 对，好，那在中场我们也是聊了很多，我们也是期待着双方能够在下部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也感谢两位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双方下部比赛再见吧。
11: 加油的声音，南昌队。
12: 我们从不同的江河出发，相聚在这片共同的绿荫，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座城汇成同一道光芒，让这大地用同一个节奏呼吸。十一城一条心，
13: 十一城一条心，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上半场结束了，目前两队的比分是0-2，南昌队暂时领先。先说一说您对于上半场的感受。
14: 是这样的哈，彩虹，看到上半场了，我是非常的激动。从开场两个队的整体的攻势来看呢，都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那相对来说，拥有主场之力的南昌队呢，在上半场更积极、更主动。那么也是利用两边，一个是王一博，一个是夏威夷，频频在两个边路发起攻击。那中场有一个制高点的邓天傲，频频给后卫制造压力，因为英世贤主要是盯左路的，他右路的这个夏威夷，所以他中路的防空呢就有点空。那么后来因为一个运气也占一个成分哈，一个不小心一个手球造成了一个40分钟的点球，那心态非常好的夏威夷一蹴而就。到了45分钟之后，延长期又因为邓天傲一停一扣小角度射门，2-0。
13: 好的，好的，朋友们，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马上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回现场。
15: 双方一边再战，蓝色战袍的九江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红色战袍白色短裤的南昌啊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这边戴乐，刚刚介绍了86年12月27号的生日，那在明年的这个年龄要求的话是87年1月1号。戴乐如果再晚出生5天的话，那明年可能还是能打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看看老兵能不能够力挽狂澜，包括打进3球的这个方亮啊，也是上场了。就中场其实能做的调整，王婷婷知道该做的都做了，看队员的这个表现。
16: 对，
15: 5号李浩英，这是南昌队场上的队长，身板特别的壮啊，大家叫他推土机。
16: 镜头看这个9号方亮这块也可以啊。
15: 对
16: 啊，
15: 方亮以前在这个亚太队有过效力啊。
16: 啊，看这块
15: 身体对抗一下。23号张宇涛，肖子峰快发进来，方亮背身打一脚，哇，这球被干扰了。应该35号赵月镇。这下接到球快发啊，方亮转身，赵月镇够积极啊。
17: 看看九江队的角球啊，
15: 看看肖子峰打前点啊，这下是被头球解围出来。哎，起码说下面的比赛开场，九江队这个态势，
16: 对，开始攻，
15: 我要攻啊！刚刚这个徐指说，其实九江队有一些保守，那下半场一上来，现在就是要破釜沉舟了啊！
16: 对，
15: 肖子峰，这下边路面对2到3个防守球员过不去啊！
17: 而且球队下半场他的一个起始的一个阵型啊，也是发生了变化。
15: 方亮挑一下。肖子峰这下没踢上力量，再抹进来，方亮把球抢回来，压到底线啊，连续的摔倒，麦麦提江表示没有问题。
16: 哎，
15: 球门球，
16: 有一个身体接触，但是呢，裁判呢认为这个是合理冲撞。
15: 嗯，
18: 继续保持加油的热情。
15: 这个方亮和
18: 南昌
15: 啊， 一撞一快的组合，两个人联手现在打进了六个球，变成一个四后卫了。
17: 对，
15: 徐红军打右边，打右中卫啊，张培元换到左中卫，这个阵型才是九江队之前比较习惯的一个阵型。上半场这个三中卫他们打的确实少，确实是我觉得为这个保守付出了付出一定的代价。
17: 其实这样，就是有些时候队员呢，他此前的阵型呢，他还是比较熟悉。你在比赛决赛的时候你一换的话，其实队员的心理上，有些时候会有些影响。
16: 对，
15: 是吧？
17: 那这种打法的话，可能队员会觉得我是不是要防守啊，是吧？但是足球比赛的话，你要追求的是攻守的一个平衡。
15: 看看一下前场右边45度角的任意球，还是1号肖子峰来主罚。
10: 哎，落点不错。
15: 第一点还是南昌队拿到2点，这球已经出了，角球。
17: 下半场开场已经发了好几次角球了。
16: 对，
15: 其实今天九江队至少应该拿到了7到8次这个角球啊，
17: 而且还要真是要利用好，一个是发球的脚法，另外一个其实可以有一些战术的变化。
16: 对，
15: 看看啊，这下方亮，
16: 方亮去发角球，他这块儿他不到门前争顶，他来发角球，
17: 脚法很好，
16: 脚法好，说明对。
15: 这个九江 C 罗，他以前喜欢把这短裤免起来，叫腿哥，大腿哥啊。
17: 来，九江 C 罗，
15: 那方亮，
16: 好球，
15: 往门里转，哇，这球打到了横梁上面啊，哇，
16: 这个球发的非常有威胁，
17: 而且这个球他就是想射门，
16: 就是往门里打的
17: ，
16: 这守门员还算机敏的啊，
15: 再来看啊，
16: 打了一下，
17: 嚯，这九江 C 罗这确实名不虚传啊，
15: 这球刚好是砸到了横梁上面，
16: 来，
15: 王一博面对戴乐
16: 反击，
15: 戴乐完全把这个角度线路给分死啊，这就是老将。
17: 刚才中场
16: 戴乐岁数很大了，
15: 39岁啊、这个中场比较能拿球啊、九江球迷送他外号九江哈维，这下徐子浩啊，这个处理的相当的老道啊，把球让出底线。
17: 当时中场啊，谈到了一下，刚才这球啊，嚯，这球
15: 还是蹭了一下门将啊，指尖挂了一下，
17: 质量真高。张连长谈到就是对南昌队来说啊，下半场你也要统一啊，是吧？
16: 对，
17: 你现在下半场现在开场这5分钟的比赛，
16: 有点被动，
17: 有点被动，球员有点相对来说想赢怕输的这个思想这个需要教练员也要及时的跟队员有一些沟通因为这边哈维也上了，C 罗也上了，你得对吧？一定要在中场形成这种优势。
15: 看看边路啊，王一博面对鲁思涛，身体挤压一下，左脚传到中间啊。
16: 这王一博传中啊，他还抓得真好。
15: 戴乐啊，张宇涛啊，再回交给到老张张培元。
17: 还是中轴线啊，戴乐、张培元，是吧？还有这个方亮，
15: 对。这三个都是老将，
17: 对，但是脚下技术都很好，但是就是可能跑动啊，是他们的一个弱项，所以教练员可能也会针对这个比赛做出一些改变，下半场再出场。
15: 穆萨尔江啊，今天在右边的防守是做的滴水不漏啊，
17: 防得很好防得很好。
15: 29号武志祥上来之后呢，是打到了左边前卫啊，他同样是来自南昌二中啊，和邓天傲一样，他俩是好朋友，一块儿上了清华大学。但是今天呢，可能邓天傲的心情会比较好，这个吴志祥可能会比较失落一点，因为现在九江队落后了嘛。当然比赛还没完啊，双方都需要来努力。后场还是张培元。这边鲁思涛，你看被断了，这边哇解围之后啊，正面身体有相撞啊，徐子浩这下顶到了徐红军，两位也都是江西118的队友，场上的这各种各样的这个队友关系太多了，要不是这个江西队的队友，要不是这个南昌二中的队友，
17: 觉得南昌二中为这个江西足球可真是没少输送球员啊。
15: 这边希望倒地的吴志强不要有问题。这个天儿啊，真的是确实太热了，对双方来说是很大很大的考验啊。这是这是徐红军啊，抱歉，这是徐红军。现场的 MC 很温暖啊，把这个掌声要给到受伤的球员。
9: 嗯，
15: 徐红军坚强地爬了起来。
19: 南昌这个邓天傲啊，挺懂事儿，刚才还去。

0: 主动的和对方是吧表示一下，
1: 徐红军啊、嗯、可能有点不满意、哎、一下对吧，
0: 哎，
2: 那简单处理过后呢，现在继续来比赛，右边鲁思涛，哎，这下不拖泥带水，先把球蹭出来，这是边后卫熊伟星，上半场比赛助攻比较多，下半场比赛一上来的这个他，因为整个南昌队被动，所以他乖乖的带到这个边后卫的位置来防守。来看看戴乐要打一脚，这球是被防守球员给挡到，马上推反击，邓天奥和徐红军啊，这下又开始缠斗。嗯，
3: 现在呢，九江更多的有地面进攻的机会，就咱们刚才说的，他可以推进到前半场来组织最后的这个进攻了。那么这时候打什么，是吧？思路要明确。
2: 对，主要是零比二落后，这个心理包袱确实也是重了一些啊。
1: 其实方亮呢，他拿球能力还真是挺强。
3: 对啊，
1: 啊，怎么样把他这个支点利用好？
3: 哎。像不像当年老八一队那个曹凯军？对，那就是块大，护球能力强。
1: 其实有这样一个支点中锋啊，这个对球队的进攻帮助太大了。
3: 对，
1: 你不能说一味的就是死打边路，
3: 哎，
1: 要有中路有边路要结合好。
2: 一之前啊，还是打左边位，但是因为戴乐上场了，把这个队长袖标还是给老大哥的
3: 啊，戴乐。
2: 九江球迷啊，没有放弃，还是在不遗余力的为球队来加油。
1: 哎、这比赛还有时间啊！
3: 哎，
2: 王一博再往前给，看看，刘一剑打门，哇，这球，
3: 这配合交叉啊，嗯、
2: 对，
3: 直传斜插，打得非常好，很清晰。
2: 十八岁的刘一剑啊，弹的一手好钢琴啊、
3: 嗯，
2: 钢琴十级。
3: 啊，
2: 那这个键啊，键盘的键啊，琴键的键。
3: 所以咱们这个球员里还真是文武全才，
1: 多才多艺啊！
3: 哎、所以踢足球的不是说就都是、
1: 哎、
3: 是吧？
2: 都
3: 是头脑简单，
2: 就
3: 不是那个
2: 糙了一点，对吧？
1: 这个、哎、现在场上有两个清华大学的球队的，
3: 有、
2: 啊啊、
3: 会弹钢琴的，
2: 对，
3: 学习好的，
2: 那肯定唱歌好的、跳舞好的也有，
3: 也有啊。
2: 就场上这22位，咱们办一台文艺晚会，是不是也行？
3: 没问题啊。
2: 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啊，戴乐中场拿球。看到右边传球失误了，王一博往前推，这下肖子芬回来防守，吹了肖子芬手上的拉人，
1: 而且南昌队在顶住了九江队前十分钟进攻之后，现在慢慢反击，
3: 哎，
1: 有了这个模样。
2: 对，
3: 现在就我就说九江这个鲁思涛这个七号右边，他现在变四后卫了，他还是边后卫，
2: 嗯，
3: 是吧？他没往上走，他的速度全用在了防守上。
2: 因为我们说这个南昌两个边也快
3: 啊，
2: 刘义健这边不能不管， 对吧？
3: 他防王一博，他这，
1: 因为现在张指刚才谈到了，就是你现在关键是怎么打。换了几个老将上来之后，因为这个方亮呢，他肯定跑动能力、移动能力，他肯定
2: 不是他擅长的。
3: 对，
1: 那这样的话，你前场一定要更多的球员在他身边，
3: 对，
1: 怎么样把他这个回做球啊、拿球能力强这个特点再发挥出来？
3: 对，
2: 方亮是好的一点，他终结这下特别好，射术很精湛。
1: 但是你现在远离球门的话，或者说没人给他支持的话，
2: 拿不上球，现在形单影只，对吧？
1: 禁区内拿不到球的话，他没有机会啊。
3: 对。
2: 虽然两球领先啊，但是吴振日指导丝毫不敢怠慢啊。看看中场淡下来啊，右侧肖子峰，这球先出了，熊伟清。又是邓天奥溜过来压到底线，小角度打门、
1: 哎、
2: 哇，这球又打到了门柱上，
1: 应该是打到横梁上吧，
2: 横梁上面
1: 应该打到横梁、啊、哎呦，他这个前锋的感觉真好，
2: 小技术特别好、啊、
1: 对，而且处理球很冷静啊、嗯、
2: 这闲庭信步就溜过来 啊，再来看一下啊、
3: 哎、
1: 先给身体啊，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2: 哎、轻巧，
1: 打得也好，这球啊，
2: 哎呦，打到了横梁的下沿、
3: 哎，
1: 脚法，你说在对抗当中，哎，他这个脚法的运用，这是非常合理。
2: 就你别看他壮，他其实很细，
3: 对
2: 吧？
3: 对，
1: 就是中锋的这种。

0: 位置技术，他非常出色，非常出色。
1: 而且就是他活动能力也强，
0: 对，
1: 是吧？他跑动能力也很强，
2: 这是一个年轻版的方亮，是吧？啊，开场其实九强队的攻势不错，但是呢，没拿到进球啊。现在可能这个气势方面呢，就不是那么足。赵玉涛啊，先回消给到张培元，再找到徐红军，还是要给哈维啊。戴乐观察一下，鲁斯涛，南昌队这个阵型防守站得很好，方亮也撤回来拿球，哎，再给边儿，
1: 鲁斯涛
2: 啊，鲁斯涛，
1: 这是该他发挥的时候，
2: 带的有些大，
1: 对吧？
2: 肖子芬的话可以打右边，也可以打左边。先回敲，
0: 熊伟新这个界外球挺有特点的啊，掷得远。
2: 赖小雨，熊伟新呢19岁啊，南昌队的左边卫啊，来自集美大学，也是学霸。
0: 哎，
1: 啊，
0: 真好，
1: 熊伟新，
0: 对，真好。我觉得这个学习其实对他们踢球啊，也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1: 对。
0: 理解教练员的战术意图是吧，在比赛当中你的这种实时阅读比赛能力，这个真的是挺关键的。
1: 对，
2: 张培元这脚球没传好，
1: 哦啊，这下没挺好。
0: 就是我们现在张指，我刚刚突然想到一问，就是我们的大学联赛什么时候能把这个水平提升上去？
1: 对，
0: 其实就是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的球员又一个通道。
1: 对对，
2: 熊明浩啊，这下洪家康这中场的一个对于换人，之前呢熊明浩打主力打得非常多
1: 啊。
2: 那么南昌队继续加强中场的活力，这边断球了，夏威夷邓廷浩往前跑，夏威夷溜过来领一下到禁区内部
1: 跟进，
2: 走一下
0: 漂亮，
2: 要不要回传中间左脚打，哇，这球打高了没压住，很可惜。
1: 夏威夷这两下子啊，
2: 刚刚登场30秒第一次出球的熊明浩，
0: 而且这个球我们看整体的配合就是邓天浩在边路拿球之后给这个夏威夷这一立，这一下我觉得非常好，
1: 对，
0: 整个把整条防线打穿了，
1: 速度就发挥，
0: 对，而且这个夏威夷最后这一扣小伙子这踢球有点感觉，有点感觉，
2: 你看很轻巧，一般可能就传了，你看再扣一下再传啊。比赛已经过60分钟了，南昌队还是2球领先到九江队。下边比赛控球比九江队拿到更多，但是呢现在雷声大雨点小，反而是南昌队的反击越打越有威胁。邓天奥打中了一次横梁，这下又其实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啊。看看九江队要不要接着来调吧，赵岳振。
1: 九江队啊，下半场啊在右路啊想打出一些配合，但是形不成突破。
2: 你看啊，方亮把大腿露出来了，看看是不是要加 buff 了。
0: 现在九江队哈维也来了，C罗也来，但是我觉得可能缺少一个加图索。
2: 来看看戴乐，肖子峰在翻墙，脚下很轻巧。王一博，你看这就是戴乐，扛一下没扛住，马上再推反击，还好这下先出一脚。徐红军，
0: 从这个球员的这种运动能力、移动能力来看，南昌队确实要更强一些，要更强一些。
2: 戴乐，
0: 有些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你像夏威夷也好，王一博也好，这两人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是吧？他能杀出一条通道来。
2: 现在感觉九江队就缺一个爆点，对吧？
0: 对，
2: 没人站出来啊。
1: 他右路啊，现在
2: 两个边，对，两个边都打不开。
1: 右路这个11号肖子峰和这个7号俩人啊，是想打双边锋的，但是现在打不出来。这个南昌这个左后卫这个熊伟新啊，防守位置感挺好的，
0: 对
1: 啊。防守位置感挺好，你注意这熊伟新，他
2: 别 联动的话，像王一博、熊雨欣也都是小快灵，
1: 哎，
2: 都对子儿对上了。
1: 对，这俩防左路防的到现在防的还可以。
0: 特点你看，邓天奥也好，夏威夷，是吧？王一博这些球员他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1: 对，
0: 有自己的风格，有突破，有速度。像邓天奥他这个中锋，这比赛打着打着，这中锋的感觉越来越好了。
1: 现在就是，这个七号，
2: 这边路拿球，但是很容易丢啊。再反抢回来，
1: 伍思涛和前面十一号肖子峰两个人现在啊在寻求打配合，但是呢，对方防得很好。
2: 哎，这下转的不错啊，
1: 转过来这边再试一试。
2: 殷世贤压上来了，
0: 可以。
1: 哎，就到了这个地方，怎么打
2: 渗透不进去了？
1: 哎，
2: 看看于涛啊，再到边路，殷世贤。
1: 现在呢，就是方亮在中路，哎，方亮现在在要球，但是呢，就这个对方把这个球路封住，
2: 边路起球，
1: 叫方
2: 亮背身啊，勾一下，
1: 哎，他这个背身还可以。
2: 这下穆斯帕尔将把球断下来，又来了反击，夏威夷中间有邓天奥，外道深吃吧，这下张培元还得是老张，
0: 老张
2: 太大了，
0: 老张今天太累了。
2: 但是夏威夷打到现在，我觉得体能依然很好，
1: 对，
2: 依然很能飞啊。
1: 哎，但是这一下呢，老张把他的位置卡住了，虽然速度不如他，哎，
0: 老张今天太累了，
1: 位置卡住
0: 了，左补右挡啊。
2: 今天老张是尽力局啊，尽力了。吴志强，方亮
0: 要靠近，
1: 对，
0: 靠近方亮，
1: 多利用方亮，好的。起，
2: 肖子峰，内切啊，方亮。你看啊，打着打着还是得敲出来，
1: 哎，起高球，对，
2: 这下李浩英顶出来，哎，熊斌浩，哎呀，
1: 熊斌浩这一下啊顶得不好，
2: 这个球现在夏威夷踢得太舒服了啊，
1: 殷世贤。哎，
2: 背身方亮，
1: 这个方亮背身这下还是正好，
0: 你看你这时候有人靠近呢，
1: 哎。
0: 你得有人去支持他。
1: 对，
0: 现在是方亮，他能有背身，能拿球，但是身边没有同伴。
2: 明白啊，跟前
1: 刚才
2: 是四个人，
1: 肖子峰进去了，进早了，跟他重叠了。
0: 而且
2: 那继续来调兵遣将啊，四号胡家乐，包括23号熊健要上场，撤下今天的进球功臣邓天奥。
0: 邓天奥被换下了。
2: 胡家乐其实一直是打主力的，胡家乐前面有三个进球。今天让邓天奥打主力算是一个出其不意，但是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1: 哎，
0: 哇，这效果太好了！
2: 有这边张培元抽筋了，出筋了，老张。
0: 老张不行了，
1: 老张
0: 进得太凶了。
2: 赵月镇也被换下。这会儿呢，其实刚才九江队要不要来调一下呢？现在在替补席方面呢，进攻端能用的球员，好像就只剩下这个柯贤利和熊世豪了。熊世豪当然最近很长时间没出场了。
0: 张培元刚才给个手势，可能是坚持不了
2: 了。今天像徐指说的，今天这个老张燃尽了，燃尽了，太累了，太不容易了，38了。
0: 而且你上半场，尤其是上半场，你在五后卫体系的时候，如果你还是
2: 那么忙碌啊，
0: 那么忙碌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体系或者防守的这种位置出现了问题。
1: 对。
2: 其实今天真的上半场，九江队感觉有点这个自废武功了，对吧？
0: 就是也能理解啊，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决赛当中可能教练先稳定是吧，先做好防守，下半场再有经验的老将再去上场。
1: 对，
0: 但是这个比赛可能这个不是九江队按设想他的设想来完成的。就是南昌队，我觉得上半场他一直还是保持着非常积极主动的这种比赛风格。
1: 对
2: 啊，这边我们的担架队进场，要把张培元啊，老张要抬下来，看看
0: 不容易啊。
2: 九江队这边要不要换？要换谁？
0: 今天啊，张培元上半场几次封堵，如果不是他的位置到位的话，比分可能早就被改写了。
1: 对，
2: 是的，
1: 对。
2: 向这员老将来致敬吧，38岁的张培元，其实他身高不高，只有175。现在是公司职员，他也感谢赣超给他带来重回球场的机会啊。 要不然这个年纪可能就是为生活奔波了。
0: 是啊，在为生活奔波的同时还能保持一份自己的热爱，
2: 对，
0: 还有这种坚持。老赵，明年还要看你踢球啊。

0: 而这个南昌队基本上还是教练员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战术需求，啊，场上的这种位置职责来做出一些现场的变化。
1: 戴乐，戴乐这身板很扎实啊。戴乐身高不高啊，1.67米，现在是青训教练。
2: 嗯。
0: 我觉得这些老将，今天能站在南昌国体中心，哎，他们就已经是胜利者了。
1: 嗯，这下熊斌浩啊，对于涛的犯规，这边看看任意球还是
0: 定位球得抓住啊，这得抓住机会。
1: 肖子峰来主罚，
3: 就这个发这个球落点控制在哪儿，
0: 是
3: 吧？他这个思路得明确，发太深了守门员出来了，发太浅了对球门构不成直接威胁。这应该发在点球和门区之间，靠后点这个点。哎，对，这落点稍微往前点了一点。
1: 外围想抡一脚，
3: 还有
1: 球权还在啊。于涛，于涛今天也是被限制的比较死啊，看不到他太多的特写镜头。比赛过了70分钟了，比分还是南昌队两球领先到九江队。还是戴乐，现在果然是把殷世贤搁到中卫了，先越位了肖子峰。卢思涛啊，今天在右边其实踢得比较难受。今天九江队完全没有把他的自己的特点能发挥出来。
2: 对，
1: 九江队进攻特别好。卢思涛先回敲，给到蓝小雨。哎，漂亮啊，刚好穿了裆了。左边王一博。再传，
0: 你看这比分领先啊，这南昌队的球员敢做动作，
2: 对，
0: 放得更开，
2: 对，
1: 而且年轻人嘛，踢这个顺分球是很擅长的，对吧？
3: 南昌这个左路啊，这个，
0: 哎呦，有想法，
3: 左路这个王一博，还是脚底还是不错的，
1: 球感感觉很好。
3: 哎，再加上他那个左后卫熊卫新，是吧？不太起眼，但是他防守还是可以的，
0: 有硬度，
3: 而且对王一博形成了一定的支持，所以他在左路他压制住了这个九江的右路进攻。
0: 这王一博他自己拿球，他关键他敢带。
3: 哎。本来呢，九江可能他右路是他主攻方向。
1: 哎，胡佳乐来了啊，压到底线。
3: 但是他现在被对方压住了。
1: 比赛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双方都要加油。戴乐，这个身体对抗啊，这边有机会，看看胡佳乐啊，内切一步，外围要打。被殷世贤给挡到，赶紧大脚解围。感觉这会儿九江队是不是有点跑不动了，对吧？
3: 对，
1: 整个这个大家这个不是很兴奋啊。看看王指导要不要调啊？这会儿比赛节奏完全是在南昌队的掌控当中。
0: 这个比分啊，可能也会影响球员那种心态。
3: 南昌前面也有抽筋的。
1: 这下熊健啊，很轻巧的脚后跟一点，穿了张宇涛的裆。哎呦，夏威夷是抽筋了吗？
0: 夏威夷好像没事，
3: 没抽筋，夏威夷没事。
1: 当时是坐在地上啊，这边啊确实有人抽筋了。
0: 天气太热。
3: 这个南昌队这个徐子浩中后卫也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1: 这边是刘易健啊，现在赣超的最佳射手，打进了6个球。
3: 今天这个温度非常高啊，
1: 对，
3: 这种气温下，是吧？咱们作为业余球员能拼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
1: 就不管是南昌队还是九江队，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3: 对，
1: 看看刘易健要不要换啊，如果刘易健被换下的话，那今年的赣超联赛的最佳射手将会是刘易健和宜春队的李文瑞啊并列拿到最佳射手。

0: 九江球迷在高喊继续战斗。
1: 嗯，
0: 其实说我们说八十分钟或者八十五分钟前如果能扳回一个，这个悬念
2: 比赛没有结束，你永远不能，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测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0: 嗯，这边撤下刘一介啊，换上三十号能力同样非常出众的郑念。这样的话最佳射手的悬念已经提前终结了，李文瑞和刘一健六球并列最佳。
2: 现在悬念就是零七九二跟零七九幺了是吧、
0: 哎、是的，咱这个
2: 零七九三已经是
0: 对上饶已经锁定第三，看看目前还真的是按照这个咱们江西的区号啊来排一二三的。今天全新的记录，61026人，这是我们赣超联赛最新的上座记录啊，超越了揭幕战的60163人。这个记录即便是搁到职业联赛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上座率。
2: 对，
0: 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名球迷，当然不管是电视机前还是手机前还是电脑前，大家同样非常棒啊，大家都非常想来现场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赛前30万人预约6万多张票、真的是一票难求，
2: 太棒
0: 了。我们接着回到比赛。
2: 好，这一下抹得好，
0: 肖子峰啊，
1: 肖子峰终于有了一次突破。
2: 哎，我早起球，
1: 刚才那一下起，第一下起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方亮是在位置上，
0: 嗯，
1: 就而且没人盯，
0: 就关键他是左脚，
1: 啊，
0: 左脚，这下右脚不太好处理，
1: 难怪难怪。其实他跟方亮已经对上眼了，是吧？
2: 而且
1: 完了，
2: 这个球不管你左脚右脚到那个位置，
1: 哎，
2: 是
1: 就传
2: 了，就传了，
1: 你再一带就没了。
2: 你看这个左边的这个王一博呀，
1: 哎，王一博就有了，哎，
2: 他带着带着，他不是说非要下到底线，
0: 我管你中间有没有人，我先传了，
2: 我先传，
1: 对，这叫什么？不定点传中，
0: 不定点传中啊！
2: 因为你一旦再去等，再去过，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这下倒钩解围。
1: 中场双方拼得很凶，现在，哎，
0: 正面啊，
1: 得中场得天下。
2: 那今天上半场九江队就是把中场放弃，
1: 哎，
2: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上半场被动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0: 又失误了，夏威夷，还好是戴勒，
1: 戴勒这个了经验还是有，
2: 但是夏威夷他这个踢法了，你别让他带过去一次，带过去一次可能就是会得分。
0: 现在左边九江队完全打不动，对吧？现在就是盯着右路，但是右路你这个相当于明牌了，啊，这个南昌队非常好针对性的来做防守。
2: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比赛78分钟了，其实主要还是在中场的争夺上，
1: 对，
2: 九江队今天是落在下
0: 风，最后是个南昌队啊，现在还是把重心放在防守上。反击的话，前面两三个，包括夏威夷在内，个人能力很出众，两三人就打就能打成很舒服、很好的反击。王婷婷指导，现在怎么办？
2: 是可以尝试再去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对吧？
1: 对。
0: 这会儿呢，你快到80分钟了，那就是华山一条路。
2: 对，
0: 这个0-2、0-3其实区别不大的，我就是要攻了啊。防守现在已经不是考虑范围之内的事儿了，应该是。
2: 而且有些体能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的球员，这个时候应该调整。
0: 对，甭管你是这个说是多么重要，那你没劲儿了，那你就得要被换下。
2: 在符合场上的这种比赛的要求跟战术需求。
0: 鲁斯涛，
1: 九江现在呢就是右路鲁斯涛还有劲儿，哎。鲁斯涛有劲儿，前面肖子峰也还有劲儿，
2: 肖子峰也还可以，
1: 也还可以，所以他现在还得打这边，因为他左路没有太强的攻击力啊。
0: 现在不光是场上的对决啊，
1: 嗯，
0: 双方的啦啦队在场下也开始 battle 了。
2: 今天这个，南昌队啊，两个边后卫啊，这整个这条防线今天表现的也很稳健，
1: 对，
2: 非常稳。
1: 对，
0: 今天整个南昌队我觉得都可以打一高分，
1: 他就
0: 都特别好啊，
2: 心态，对吧？
0: 这下是郑念啊，碰倒了肖子峰。
1: 嗯，
0: 郑念是刚刚撤下了刘一健。
1: 南昌现在就是左路打不动啊。
0: 嗯，现在先瘸腿走路嘛。
1: 嗯。
0: 徐红军现在

0: 这会儿呢，留给九江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九江队需要和时间来赛跑，但是南昌队现在是游刃有余，要继续来加强防守。
1: 南昌队两个中卫啊，对这个方亮防的真是非常到位。
0: 这下熊斌浩倒地的解围，哇，这球直接上了观众席。哎呦，这边给了穆斯法尔江一张黄牌。今天麦麦提江执法还可以啊，下面的比赛几乎我们没有念到过麦麦提江的名字，忘了场上的裁判是谁了。
2: 对，
0: 为新疆的我的两位新疆的老乡，这下麦麦提江给了穆斯法尔江一张黄牌。比赛刚好80分钟，南昌队依然是两球领先。啊，这下是正面亮了鞋底了。放倒了殷一鸣啊，这个球麦麦提江看得很准，看看腿哥方亮，
1: 打门太远了吧，
3: 打门太远了，这个还得往禁区里边掉，
0: 你要打门的话
3: 稍微快一点，
0: 你要打门的话助跑也得远一点，这个助跑如果还能打门的话，这个脚头有点太硬了。看看方亮传一下，这个点不错啊，差点乌龙的感觉。角球，这会儿的定位球九江队格外的珍惜啊，23号张宇涛，魏晨
1: 就是高球的处理啊，
2: 啊，
1: 还显得不是那么准确，
2: 对这个球路线的判断，时空感不如对方那个，
0: 这下的出击感觉还是有点冒，对吧？
2: 哎、
0: 啊，你看没碰到啊，这下进来、
2: 哦，
0: 哇，又是往门里，
1: 这还真好
0: 啊。肖子峰啊，
2: 肖子峰是
0: 我们赣超的赛场上流行，流行远远弯刀，就是角球直接破门啊。
2: 对啊，都有吧？
0: 去年这个赣州的罗刚啊，就有直接破门的这个得分、啊。
2: 对对对，
0: 叫罗克汉姆嘛。我们赣超的这个球星太多了，宜春队有 C 罗，有哈兰德啊，这个什么球星都有。上饶队有德赫亚啊，
3: 挺好挺好。
2: 看看这个啊。
0: 中间乱战有没有出打一脚，哇，张宇涛
2: 差一点，战术非常成功，打到后点把球争到门前有一个近距离的射门，但是被对方挡了一下。
0: 这下肖子峰守球了。
1: 但你看在这次角球的过程中，门将魏晨啊，情绪也有点激动，刚才这个发球发的质量太低了，然后这个时候年轻球员你这个时候你得稳住啊，你得控制住情绪啊，而且比分你是领先的。
2: 对，
0: 九江队继续调兵遣将啊，上樊少杰，下张宇涛。这下是刚刚肖子峰啊，这个手球啊，
1: 两个中卫今天表现不错，徐子浩，还有李浩音，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个比分，南昌队确实今天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啊，今天九江队确实没发挥出来，
1: 这么热的天气，球员拼到现在，这真是非常不容易，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我现在还在想老张那个抽筋怎么样了。
0: 但凡是能踢，绝对会咬牙坚持，真的是坚持不了了。
1: 但是你看这个，
0: 刚刚这下的进攻啊，禁区里边
1: 全是往回接的，没有向前插的。禁区里边刚才这下的还真是
0: 兵荒马乱，
1: 对，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真是有，
0: 就是给九江队续口气儿啊，下还能再顶顶。外围戴乐
1: 打一脚，
0: 来一脚远射，这球呢
2: 打上力了，
0: 绵软无力啊。
2: 对，
0: 魏晨
1: 可以，但可以。
2: 对，刚才这次啊，这个肖子峰和这个鲁思涛俩人啊，稍微变了一下，往中间走了。就是不是死打边路了，
1: 得变了，
2: 变一下啊，往中间走就有威胁。
0: 夏威夷。
2: 其实夏威夷他现在体力好，他可以活动范围再大一点，他不一定死抱着边儿。
0: 嗯，这刚刚啊戴勒完成的这条远射、
1: 打的还是不错的。
2: 好球、哎、
0: 慢镜头、
2: 哎、
0: 还没回来啊，但是
2: 传
0: 这下差点南城队啊，
2: 传中传的好。
0: 嗯
2: 嗯，中路这刚换上来这个黄头发，这个
0: 正念，正念啊，正念，三少正念啊，
2: 啊
0: 想念的念啊。
2: 啊，
0: 这会儿呢，南城队啊，体现了他们的胸怀。
2: 嗯，
0: 在 MC 的带领下，在为九江队来加油。
1: 对，别放弃，别放弃。
0: 这就是我们比赛，我们觉得今年我们赣超联赛的口号：十一城一条心啊、
2: 嗯，
0: 大家都是江西的袍泽兄弟。这场比赛我觉得不管比分是什么样的，赢的就是我们江西足球。
2: 哎，
0: 大家见证了今天江西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一场精彩的比赛。
2: 哎，
0: 对于将来江西足球的发展，我觉得大有裨益啊。
2: 嗯，
1: 比赛呢明年还有，
0: 对，
1: 是吧？
0: 可能再过若干年大家不记得冠军是谁，但记得当年有一个赣超联赛
2: 是
0: 啊、特别好，然后江西足球可能通过这个赣超联赛实现了腾飞、啊、
1: 哎，这有可能就是江
0: 西。哎，挑一下、
2: 哦、
0: 机会打一球、
2: 啊、
0: 这球命中边网，
1: 而且这个球没有越位啊，好球啊，
0: 很可惜啊。
2: 哎，小高球过顶，
0: 哎呀，
1: 这球
0: 上来的
2: 后插上，
0: 樊少杰，
1: 漂亮，
0: 樊少杰，
2: 放亮。
1: 这个球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其实时间还有啊。
2: 哎，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2: 哎，
1: 好，传的漂亮，
2: 放亮，
1: 对，我们刚才也说了，
2: 哎、
1: 就是放亮拿球之后、
2: 哎，
1: 其他人要往前插呀。
2: 对，
1: 哎呀，
0: 相当的可惜啊。
1: 对，这个球你看，就是邓天昊上半场那个脚法，
2: 嗯，
1: 是吧？打地滚球、
0: 嗯、
1: 打圆角那种脚法。
0: 对，今天像这样的进攻，九江队打得太少了，
1: 太少了，太少了。
0: 如果多有几次这样的进攻，
2: 放亮要来了。
1: 哎，
0: 熊斌浩，这下给一个铁砂掌啊！
1: 你别说，这个戴乐，
2: 嗯，
1: 还有方亮出场，
2: 哎，
1: 还真是
0: 对
2: 对，
1: 有变化，
2: 经验
1: 对有变化，经验。
2: 哎，
0: 但没办法，老将的体能打这个比赛九十分钟够呛啊，只能下半场上。王一博，你看啊，这个、
2: 哎、
0: 像张指说的这个，
2: 南昌两个边路就是传中，
0: 嗯，
2: 都是快，
0: 对，
2: 利索。
0: 我先传了再说。
2: 哎，不定点传中。
0: 对。
2: 哦，弧顶这儿有点空。
0: 来，背身靠住。九江队现在需要和时间来赛赛跑了。
1: 对，你看南昌队前场丢球之后，他会在前场对持球人进行干扰，
2: 对，
1: 让这个九江队把这个进攻的速度降下来，
2: 对
1: 啊，对持球人这种压迫逼抢，今天做的、嗯、确实要更出色一些，
2: 就是他跑动能力强，
1: 跑动能力强
2: 是吧？哎，丢球之后他有反抢，
1: 他不是说马上退回来、
2: 嗯、对，
1: 中场让出来，他是边且战且退、
2: 哎、
1: 而且根据场上这种情况、
2: 嗯、
1: 根据这个球的发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战术。
0: 嗯，戴乐，哎，这会儿九江队感觉真的是踢得有些乏力了，下半场真的是尽力了，上半场只能说是确实战术安排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顾志强
2: 左
0: 到中间，
2: 左路还是
0: 戴乐
2: 推进不了。
0: 嗯，
2: 这个戴乐，你看他拿球还是经验很丰富啊。
0: 他这种发牌很好。
2: 哎，
0: 王一博这样游移到中间，哎，很有经验，先回敲。
2: 王一博今天是表现还是很出色。
0: 嗯，
2: 这是经验，
0: 滚了好几圈啊，正念。
1: 但在关键位置上，今天刚才张志也谈到了两个边路、
2: 嗯、
1: 王一博、夏威夷、
2: 嗯、
1: 再加上邓天奥、
2: 嗯、
1: 这关键位置上的球员、
2: 嗯、
1: 今天发挥的还真是很出色。
2: 对，
0: 给到殷世贤表情比较失望、
2: 嗯、
0: 因为第一个球就是他的手球送了点球啊。
2: 嗯，这南昌队两个边后卫也好，
1: 今天整体真的是
2: 滴
0: 水不漏。
2: 穆斯帕尔江，
1: 哎，
2: 那边熊伟新，都不错。所以
0: 今天就说南昌队哪点不好，都好，都棒啊。
2: 所以九江两个边路始终没打出来。
0: 王一博，这下扣过来，哇，还不用手抱吗？
2: 守门员很冷静，
0: 对，卡住位置
2: 啊，哎。
3: 他这要扑出去这一下，脑子一热扑出去就很有可能
0: 出门。

0: 对，虽然今天啊，虽然今天这个九江队可能到现在落后，但是我觉得最佳门将他应该是
1: 真夺下
2: 啊。
0: 对，看看这球，
1: 外围大
3: 拉一脚远射，
1: 又是稍稍高出，
3: 这脚还有点意思，
0: 有不错，
3: 左路
0: 好，
3: 左路得打出点东西来，
0: 终于有一些进攻了，
1: 于涛是这个九江
0: 群
1: 超的最佳射手啊！
3: 啊，
1: 半决赛两回合打上饶队，他是打进了三个球
3: 啊。
1: 看看要补多长时间吧，五分钟应该是啊。
3: 好的，左路有个配合，好的。哎，方亮这有点想当然了，他觉得后边可能有人插。
1: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3: 嗯。对，这一阵儿，这个九江两个边路有配合，而且呢，他不是纯打边路，他是边中结合的配合。
0: 现在，你看从我们这个镜头来看，方亮到边路中间全空了，一个中锋没了。
3: 现在
0: 转的不错。
3: 现在就是，九江肖子峰更多的往中间去。
1: 应时前。看看啊，中间，
3: 哎，好的，
1: 分边啊，
3: 左路，左路
1: 能不能起得来？踩一个单车，再
3: 起来，漂亮，
1: 总结，方亮机会，扳回一分，方亮个人赛季的第四个进球，
3: 哎，
1: 让九江队
0: 还有时间啊，
1: 看到一点希望，比赛还没结束，这脚左脚的爆射啊，
0: 很冷静，
3: 对，
0: 啊，射门的时候看到他非常冷静，
1: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方亮终结好，但是你队友得给他输送炮弹的。
0: 对，你看左边路，
3: 左边路打出来了。
0: 对，
3: 对，而且他是配合打出来的。
1: 这下是于涛啊，
3: 传中传的也很及时。
0: 其实这个场地
3: 路线好，
0: 对，在场地在这个方亮射门之前还是有些蹦跳。
3: 对，
0: 但是他处理球这下部位吃的非常好。
3: 嗯，
0: 老将这个经验。
1: 现在为止，这真的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啊。
3: 嗯。
1: 九江队没有放弃，南昌队表现得非常的从容。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啊，这个球是提出了挑战啊，要来检查一下。这应该是南昌队，就是反正我两次都没用呢，我就挑战一下，刚好休息一下，布置一下。
3: 这个球没看出有什么毛病来吧？
0: 挑战越位，
3: 有越位吗？
1: 就还是我说的这个，不用白不用啊，用一下，用一下。
3: 用了不白用，
0: 但这个也是一个战术，也是一个战术，也是一个战术，
1: 刚好缓一下对方
3: 一下
1: 气势啊。麦麦提江和冠涛啊，这都是我们国内优秀的裁判。麦麦提江在今年也是晋升为了国际级裁判啊，这时候这也是新疆的第一位国际级裁判
3: 啊。
1: 嗯，应该没问题。简单的看了一下之后啊。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进球，
0: 嗯，
1: 现在一边的比分也稍微消耗一下时间啊，但是说卓琴还会再补，差不多应该还有将近四分钟的时间，
3: 对，
1: 还会有奇迹吗？
0: 足球比赛你永远要相信，
1: 虽然
0: 别放弃，不能放弃，
1: 虽然说这个进球
0: 不能放弃，
1: 虽然说这个进球来的稍微晚了一点，但是也还算及时啊，
3: 对。不过这一段呢，九江队开始两个边路都找到了感觉，
1: 左边终于打出来，
3: 左边打出来配合，右边现在他也有配合了。这个现在这个十一号肖子峰啊，他往中间走，把后边把这个路线给这个七号腾出来。
0: 其实配合九江完全能打出来，
3: 哎，
0: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没有如果呀，没有如果。主裁判，其实下半场主角那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不要感觉裁判的存在，
3: 对，
1: 放掉他了已经。
0: 对，这就说明你裁判的水平非常高。
1: 嗯，看看啊，边路夏威夷，
3: 哎，夏威夷半天没活了。
1: 嗯，
3: 他按说他应该多让他跑一跑。
1: 哎，
3: 嗨，哎，他多拿球跑一跑，就牵制对方的左路进攻，
1: 对，能拉开空间吗？
3: 哎。
1: 这活
3: 这阵拼得挺凶。
1: 嗯，
3: 这是对的，思路是对的，就是一定要遏制住对方的边路进攻，两边都是。
1: 点下来啊，一身铁山靠靠住，胡嘉乐拿球能力很强，嚯！戴乐摘出来，
3: 戴乐这下摘得清楚。
1: 宁世贤中场正面面对熊斌浩过不去，哎，这个要冷静啊！这下队员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问题不大啊。这下麦麦迪江给到宁世贤一张黄牌。
0: 嗯，宁世贤这个球有点复杂了，可以分到左边路。
3: 对，
0: 可以分到左边路。
3: 对，
0: 因为左边现在进攻已经打出来了。
3: 哎。
1: 这张黄牌呢，殷世贤稍微有点不冷静啊，这个黄牌不冤。
0: 但是这是个定位球的机会啊！
1: 哎，来小雨来开啊，大声的在跟队友指挥着啊。
3: 嗯。
1: 现在补时的五分钟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刚刚因为检查这个进球，耽误了差不多一分钟。
3: 这球啊，别越位。九江首先出
0: 现，我这手心有点出汗了。
3: 别越位，
1: 这会儿双方球迷都紧张啊，都紧张。哎，如果说常规时间打平的话，直接点球大战。
3: 嗯。
1: 来，小雨，看看啊。
0: 这王一博是真能拼。
3: 嗯。
1: 再敲回来啊，还能有一次大脚往前抡的机会。来，小雨，哎，继续往前砸。
3: 好球！
1: 这个球触底线啊，
3: 即使
1: 有哨啊，没哨，球门球，球门球，球门球。
3: 这个球即使方亮追上，他也是越位，他也是处在越位位置。嗯，
0: 方亮是不是上的有点晚？
1: 没有了，这个时候麦麦提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恭喜南昌队拿到了2026年赣超联赛的总冠军。当然，九江队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他们咬牙拼到了最后。这场比赛我觉得没有失败者，
3: 对，
1: 双方都可以昂首离开球场。双方的精彩对决展现了我们江西足球的高水平，期待着明年的赣超联赛能够越办越好。最后的时间给到二位指导，来，张指先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3: 两队刚你说了都打出高水平，九江队呢，我徐指导刚才也说上半场可能保守了一点，下半场到最后这10分钟两边都开始找到了感觉，而且有了进球，可惜的是稍微晚了一点，晚了一点。而南昌队呢，今天两个边路的防守做的都很好，进攻防守做的都不错啊，就全队的跑动啊，更年轻也是，
0: 要
3: 跑动呢比对方要多一些。
0: 来，张指，晚了那一点就留到明年吧，啊，对吧？九江队这个进球留到明年。
3: 对，
0: 今天我跟张指在现场，能看到这么多的球迷，看到双方这样精彩一场表现，我觉得这就是江西足球的希望，也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中国足球需要这样的草根
3: 对
0: 足球，需要更多的校园足球，需要像这样，像这个邓天浩这样的，既能学习好，球又踢得好的这样的球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球员能为中国足球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跟张志，明年我们再来。
1: 好，感谢二位指导精彩的点评。那说到明年，其实也感伤，今天这场比赛结束，我们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够迎来2027年的赣超。当然没有关系，好饭不怕饭。那我们明年的赣超联赛再见吧。
3: 好，
0: 再见，
3: 再见。好。
2: 同样，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九江队。本场比赛

硝烟散尽，尘埃落定，属于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已经诞生。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最沸腾的掌声，恭喜南昌！雄城的绿茵将士用顽强的奔跑，默契的传接，把属于南昌的荣光留在了2026赣超的赛场。再次掌声送给南昌队。但今夜的赛场没有失败者，同样请把最诚挚的敬意献给来自浔阳古城的酒香队。一整个赣超赛季披荆斩棘，从长江之畔奔赴赣超决赛的舞台，纵然与冠军失之交臂，但整支

0: 敲山震虎，
1: 你不对又来了。

一个队的进攻来到禁区，转身非常漂亮打门。十六号刘易建直接打门，这球小角度刘易建非常精彩。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1: 饭后嚼一嚼；
0: 吃油了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肚子胀不消化，
1: 饭后嚼一嚼。
0: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2: 江源头翡翠安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三百山，欢迎您。
3: 咽痛、
4: 咽干、
5: 咽灼热，
6: 用赛琳蓝芩颗粒清热解毒。
7: 用赛琳蓝芩颗粒，
6: 咽痛、
7: 咽干、
5: 咽灼热，
7: 用赛琳蓝芩颗粒。
2: 好蓝芩选赛琳，赛琳蓝芩颗粒。

0: 上火了，咽喉肿痛，上火了，口鼻生疮，上火了，牙痛，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1: 王勃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勃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2: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江西山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1: 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现在赣超决赛已经结束，最终是南昌队2-1战胜了九江队，恭喜南昌队获得本届赣超联赛冠军。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颁奖仪式，那么在等待的这几分钟时间里，我们和廖杰老师来聊一聊。
2: 我觉得整个赣超比赛2026从5月1号一直到9月26号，我觉得比赛非常精彩，最精彩的还真果然就是最后的决赛。什么叫精彩的决赛呢？就是没有一分钟的垃圾时间，你发现没有？到最后一秒钟，中场哨声响之前，双方的球迷还在拼命的加油呐喊，希望有奇迹和转机。尤其是九江队员拼到了最后一秒钟。整体来说呢，上半场南昌队利用在40分钟和46分钟两个进球呢，取得了领先，占据了主动。那么在下半场，尽管王婷婷九江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派上了他最具杀伤力的两位老将戴乐和方亮。这两位老将一上场呢，就体现出了他们的技术的稳定性，中场的垄断和控制。尤其是方亮啊，他的几脚射门都颇具威胁，包括他的过顶传球的传给队友的传球也很有杀伤性。我们不得不遗憾，就是说，在

0: 术年龄和这个现场状态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这是所有教练员要克服的一个难题。我看到比赛结束之后，九江队的功勋教练我们的王婷婷在那里掩面啊，他可能也在回忆是不是应该把戴乐和方亮在上半场就一股脑的堆上去。那三朝元老就包括张培元、戴乐和方亮，那如果这三元老就在上面，我估计哈，上半场九江会更占据主动性一点。当然了，在整场比赛来说呢，运气的成分也还是有。在30分钟到25分钟之间，九江队连续有2到3次的角球，都对南昌队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啊。所以今天为什么魏成会获得最佳守门员呢？就是魏成今天的发挥也非常的好啊。导致今天的主要后卫李浩一没什么太多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整体冠军南昌队来说呢，所有的位置今天在主教练吴正日的这个调兵遣将之下，好像每一个人都调到了他的最好的水平。你包括长期做替补的赵月正，今天在整个中场他的后腰的位置起到了一个屏障的作用。还有穆兹塔尔江呢是基本上冻结了这个九江队的箭头人物于涛。在80分钟之前我们都听不到这两个字的，所以说右后卫穆兹塔尔江穆塔利夫呢功不可没。那在他的左后卫熊伟星是被这个我们看得过一个镜头，就是吴真日这个大声对他呵斥，因为什么呢？熊伟星的任务很重，他既要防住这个肖子峰，又同时呢对整个中路的防守要协防，所以说呢左右两路的防守基本上冻结了肖子峰和于涛。那么到了下半场，两位边后卫体力也受限了。那在90分钟之后，九江队扳回了一分。
1: 也确实像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两位解说老师说的，上场了看的就是心态。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是看心态，那对于我们的教练来说更是看心态，教练的这个心脏啊真的要强大一些。
0: 所以说我讲这15天这个轮空的时间哈，两个教练都做足了文章。那从目前这个效果来看呢，南昌队呢在整个状态调整下其实是获得更好的效果，尤其是他几个轮换球员啊，包括这个邓天傲，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他从北京清华大学回来的时候，他第一场上场是第79分钟作为替补，那么在上一场呢就打满了全场作为主力，那么今天也是作为首发啊，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同时呢在那么小的角度冷静的劲射2-0。如果不是邓天傲在上半场最后时刻射进这个球，整个下半场九江队的状态和心态可能会更从容一些，因为从整体的攻防实力和均衡来讲呢，九江队不输给南昌队。但是足球就是这样，今天南昌队每一个小伙子都把自己调到了100分，那么11个100分加起来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比赛的结果，也就获得了2026年度的这个赣超的冠军。那我按照今天的表现来看，我们大胆的分析一下，因为稍后会有一个颁奖仪式，颁奖除了颁冠亚季军，同时还会颁单项。我们俩来猜一猜好不好？主教练你猜是谁？
1: 主教练的话，我认为
0: 一般来说都是冠军队。
1: 对，但是我觉得王婷婷教练的可能性也很大，
0: 也很大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会把这一票投给吴正日啊。我们来看看啊，还有最佳射手已经出来了，就是南昌的刘一健和这个宜春的李文瑞。
1: 好的，那我们颁奖也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直播关注我们

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进行到今天，荣耀时刻终于归属。下面让我们共同见证。首先，我们将依次颁发决赛裁判组纪念奖、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和体育道德风尚奖。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江西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平先生为他们颁奖。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当值裁判组上台领奖，有请他们。

有请颁奖嘉宾江西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小平先生为他们颁奖。裁判组的公正裁职是69场比赛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石。谢谢，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下面我宣布获得本赛季最佳守门员的是南昌队的魏成，有请上台领奖。

获得最佳射手的是南昌队的刘义健，宜春队的李文瑞，有请上台领奖。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分别是吉安队、鹰潭队、新余队、赣州队、抚州队，有请代表上台领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致敬的是那些无论胜负都保持风度的足球人。有请颁奖嘉宾李小平先生与全体的获奖人员合影留念。有请。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3、2、1，祝贺，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妙的一夜，今晚我们在这里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亚军奖项。获得这个荣誉的是九江队，有请，有请颁奖嘉宾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海涛先生，九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候选人廖晓峰先生，共同为九江队颁发银牌。有请亚军队伍九江队依次上台领奖。逐梦绿茵，不负韶华。在本届的比赛当中，九江队是一路披荆斩棘，突勇奋进。他们经历了多轮的激烈的角逐，成功地站上了决赛的舞台。赛场之上，他们是配合默契，凝心聚力，攻防有度，敢打敢拼。他们用精湛的球技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九江队用永不言弃的韧劲诠释着体育精神。决赛的比分或许留有遗憾，但是一路走来的坚韧和拼搏配得上所有人对他们的敬意。祝贺九江队，祝贺。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所有的比赛当中，九江队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今天他们登上了亚军的宝座，祝贺。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王海涛先生为亚军九江队颁发亚军奖盘，有请。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亚军九江队合影留念，把掌声送给九江队。谢谢，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九江队，谢谢，谢谢你们，祝贺，辛苦了。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现场的又一个高光时刻。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军的颁奖，下面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毅，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华先生共同为冠军队南昌队颁发金牌，有请南昌队的全体队员荣耀登场。

有请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毅，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华，为冠军南昌队颁发金牌。有请南昌队的全体队员荣耀登场。此时此刻，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的冠军队伍上。今晚他们是最棒的，今晚的拼搏，今天的顽强，整个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动人。

0: 尽情的开心，尽情的欢乐。此时此刻，我们南昌队的冠军队的很多的选手拿到了金牌，咬一下什么滋味？拿起手机进行了自拍，这一刻值得祝贺，这一刻更加值得留念。十一支参赛队伍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是脱颖而出，南昌队成功登顶，他们用无数次的奔跑和坚守交换着胜利的荣光，用团队协作和顽强拼搏铸就了赛事的辉煌。他们不仅斩获了重磅的荣耀，更为江西足球事业添彩赋能，彰显出了新时代干部儿女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史可先生为获奖队伍颁发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奖杯。有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史可先生为南昌队颁发冠军奖杯。掌声祝贺。全体队员合影留念，这一刻我们围观，这一刻我们见证。3、2、1，掌声祝贺。谢谢谢谢，尽情的庆祝吧。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冠军队伍。接下来各位尽情的庆祝，尽情的欢乐，尽情的合影。超级干活千帆竞，体育
1: 向南昌队、九江队再次表示祝贺，恭喜南昌队夺冠。这一刻，相信最激动的是球员，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是你们的陪伴，让赣超从一场比赛变成了江西人共同的生活方式。
2: 是的，赣超从5月1号一直走到决赛，不单单只是南昌和九江的冠军对话，更是全省11城的一次大相。

庸，实际成一条心，江西足球才会更有底气，更有未来。在这里要祝贺我们的英雄城南昌夺得冠军，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队伍，包括九江队、一寸队以及平。

0: 二小姐，你慢点。
1: 这
2: 还有气儿啊！
1: 这就是我在路上救回来那个人。
2: 谢谢你救了我，恩人。
1: 李知信。嗯。
2: 每回都是被你救。
1: 每次都让你落在我的手里，老天让我专门负责救你。
2: 我还喜欢被你救。我说咱俩成婚吧。小军，你跟那个鬼子啥关系？现在是谁在跟我说话？
1: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些。
3: 江青卫视《九个弹孔》，生死情缘。
4: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5: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6: 上火了，
7: 咽喉肿痛；
6: 上火了，口鼻生疮；
7: 上火了，
6: 牙痛；
7: 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6: 上火了，
7: 咽喉肿痛；
6: 上火了，口鼻生疮；
7: 上火了，
6: 牙痛；
7: 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7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8: 皇上皇首级降压，只选鸭中贵族鄱阳湖红毛麻鸭，采用非遗酵卤工艺。皇上皇首级降压，酱辣干香，越嚼越香。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4: 拿这一块。
15: 哎，你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9: 这个怎么打不开？

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秋佳节，我省各地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喜庆传统佳节，共赏中秋盛景。
1: 山水含秋韵，佳节氛围浓。庐山推出诗词飞花令套圈互动，开启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在匡庐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民俗雅趣。
2: 来到这里现场可以制作这种中药材的香囊，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夜色降临，巡城月色愈发动人。八里湖新区蔡家湖畔，璀璨烟花凌空绽放，漫天焰火与皓月湖光融为一体，勾勒出灵动雅致的中秋夜景。光影绘就中秋画卷，新余孔木江湿地公园上演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随音乐律动变换阵型，圆月、玉兔、月饼等中秋元素与城市风貌次第呈现，现场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市民游客领取消费券，逛市集、赏光影，一站式解锁中秋假日乐趣。
3: 天上明月搭配无人机月亮，既饱含传统中秋韵味，又寄托家国乡情，这个中秋过得很有意思。
1: 萍乡武功山景区中秋节日专场青春音乐会奏响山林，草坪、房车、营地暖灯次第亮起，游客赏圆月、品月饼，欢度佳节。非遗传薪火，灯火耀中秋。在景德镇楚岗村，有着600年历史的省级非遗五谷丰收灯热闹巡游，引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喝彩。吉安美碑古村盐山县石塘古镇举行烧塔祈福仪式，游客围塔祈福，手拉手载歌载舞，糯米糕、火塔火苗腾起，承载着百姓祈丰收、盼平安的淳朴心愿。
4: 中秋烧塔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时刻，希望大家的生活就像烧塔一样红火有兴旺。
0: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今年中秋节，在于都县，红军烈士杨罗滋的家人迎来了一场迟来的团圆。
5: 我准备要这种五仁饼，我以前听我奶奶说，我爷爷喜欢吃这种。
1: 月饼、柚子、桂圆，每一样寓意团圆的食材，杨东城都仔细挑选，为这场特殊的相聚准备。
5: 我们今年呢，可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6: 为什么呢？
5: 我们今年去过广西西安，在烟面墙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1: 杨东城的爷爷杨罗滋是于都籍红军战士，当年从于都出发长征时，他29岁，家中女儿8岁，儿子才4岁。告别家人，踏上征途后，杨罗滋再也没有回来。妻子独自扛起家中重担，苦苦等候，直至终老也没能等来亲人消息。
5: 奶奶临终的时候告诉我，一定要去找到你爷爷。他说，一路要归根啊。然后我和我爸爸就在报纸上，一次一次的战斗，看看有没有在那里牺牲，一直没有找到。爸爸他临死的时候又对我说，他说我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到你爷爷，你们还要继续去找下去。
1: 遵照奶奶和父亲的嘱托，多年来杨东城一直坚持寻找爷爷的消息。在于都寻亲小分队的帮助下，今年清明过后，他终于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应名墙上看到了杨罗滋3个字。
7: 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苦苦追寻的团圆在这个中秋终于成真。厨房里热气升腾，一家人忙着准备团圆饭。杨罗滋烈士的儿媳

0: 及杨东城的母亲朱秀凤向记者讲起从婆婆口中听来的往事。当年杨罗兹虽长征部队出发，途经村口，却没能踏进家门。
1: 我家婆婆去看他，去叫他啊，他讲不要走啊，你杀的你家儿子啊，他讲家里的事去你照顾了，他要跟着红军走，保家卫国啊。
2: 当年他爷爷为了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得更美好，抛了楼，洒了血，现在我们要珍惜美好生活，把他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夕阳代代相传。
0: 夜色渐浓，月色温柔，杨东城独自走进房间，对着爷爷的画像轻声诉说。
3: 爷爷，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画像，带着红星的军帽，目光坚定，当时您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去长征的，您走的时候世代单传，现在全家有32口人了，有6个共产党员了，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生一意跟着共产党，您就放心吧。
0: 当年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以一己别离换山河无恙，万家团圆。今天后辈中原几代人的寻亲夙愿，告慰先烈英魂，更续红色血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中秋团圆，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思念与铭记中代代延续。
4: 中秋万家团圆之时，长赣高铁建设一线灯火长明。作为赣湘互联互通的重大高铁工程，江西段桥隧比高达88.24%，隧道密集，地质复杂。建设者坚守岗位，在罗霄山脉深处日夜积蓄攻坚，啃下隧道施工硬骨头。
5: 现在呢是晚上的9:3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山隧道进口，在我身后的挖机正在进行工作，那这道工序会持续到凌晨，支护班组就会马上进场接续施工，整个工地实行2班倒不间断推进隧道掘进。
6: 近7公里的长赣高铁芦溪线张家山隧道大片区段属于5级围岩，岩石破碎松散，如同泡软的碎石堆，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掉块、围岩变形，因此每掘进一段就要立刻喷射混凝土对围岩进行加固支护作业，现场实行24小时值守，岗位不离人。宋欢是一位00后技术员，来自山西，主要负责把控工程进度，处置现场突发状况。年纪不大，长期扎根工地让他皮肤黝黑，言谈间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7: 现在机械开挖只能开挖一点，然后剩余的只能人工开挖，我们每天现在掘进只有0.6米。
6: 机械走不了的部分全靠人工，这是现场强度最高的工序。毕启超就是其中的开挖工人。
8: 电话打过来以后，他通知开挖了，我们都直接过来开挖。常年在外打工的，工量过节在外头很正常啊。多干一点，早知功成完工，身体贯通。
6: 夜班作业结束，工友迎来他们的中秋夜。项目部备好夜宵与月饼，不少人拿起手机拨通家人视频，隔着屏幕诉说思念。
7: 关键不回了啊，回不去，只想做点设计。
6: 电话那头，宋欢的母亲悄悄拭去眼角泪水。项目书记常盼也趁着间隙和家里视频连线，几句家常也让他眼眶湿润。隧道洞口机器轰鸣不止，在长赣高铁沿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他们用实干为高铁建设保质提速。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3个工作日，形成了近年来少见的超长出行窗口期，也给出行消费带来了新变化。那么今年双节假期出行有哪些新特点，景区商家又需要做怎样的改变，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9: 中秋、国庆假期间隔很短，形成了双高峰长窗口的客流格局。中秋假期形成第一波客流，以返乡探亲、近郊短途游为主，经过中间三个工作日过渡，国庆假期迎来

0: 来第二波更大高峰，以长途出游为主，部分长线景区省级通道还会有持续性的过境车流，客流分布更均衡，游客错峰出行意愿变强，先团圆后出游的分段式出行增多，出行周期变得更加多元，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1: 更长的出行时间也让游客拥有更多出行选择。正值金秋，各地秋景自北向南次第铺开，新疆彩林、婺源晒秋、东北红叶等都吸引大批游客前往。有人一飞几千公里去追秋，也有人一个假期连走好几个目的地。
0: 这个双节假期走得远成为一个鲜明特点。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2: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3: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双节假期，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及地区航线航班。
1: 双节假期叠加，很多人对旅游的要求也从走马观花的打卡游向深度体验转变，从传统节俗到文旅体现，多地旅游消费场景不断上新。
0: 在浙江杭州，游客乘坐月亮船泛舟西湖赏月，京湖新亭欣赏古乐演奏，经典越剧选段、古风舞蹈、中秋拜月仪式等节目，行至小瀛洲，在观赏33个月亮的最佳地点三潭印月，感受山光镜对烟波记、塔影清寒水月间的诗意与敬意。天津五大道庆王府景区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开启游园市集，市井烟火与雅致庭院相得益彰，让百年洋楼焕发新的烟火气息，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游园体验。
4: 过来玩的时候会感觉更有趣了，不是只看建筑，然后还能就是看一些大家的手工产品啊之类的，比较特别，感觉融合得很好。
0: 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将传统琉璃技艺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选购，近距离感受非遗工艺的独特魅力。
1: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假期变长，客流错峰，景区酒店商家又需要做怎样的改变？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我们看，不同于传统黄金周集中出发集中返程的潮汐式客流，这次的假期需求呢是被横向摊开了，它重新拆解拉长，成了一个更加分散更加多元的消费周期，也更考验运营的深度。面对新的变化，就要从流量思维转向经营留存的这个流量进行系统性调整。那景区呢，就要从卖门票转向卖时间，酒店呢就要从卖房间转向卖一段生活，商家呢就要从等客流转向造节奏，重构这个营销逻辑，从这种短期集中促销要转化为全周期的引导。还有呢，就是要打通区域协同，把游客从单一景点引向整个城市群。长期看呢，这个是旅游消费啊从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的信号，本质还是倒逼文旅产业要完成转型，要依靠产品服务精细化运营创造价值，把游客的停留时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真正释放国内文旅内需的潜力。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的全新特征，既有效分散出行客流，也充分释放中远程旅游消费潜力。人们的出游模式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式深度体验，对住宿品质、主题创意、个性化服务提出更高要求，也祝愿大家平安舒心出行，乐享美好假期。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让我们跟随丰城市秀氏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雷元帆走进秀氏镇1000亩富硒水稻开镰现场，感受丰收喜悦，看全产业链如何助农增收。
6: 大家好，我是雷元帆，今天我们的1000亩富硒水稻开年了。

0: 丰收非常来之不易，今年我们台风天气也比较多，然后稻飞虱爆发也比较严重，幸亏咱们的植保部门提前给我们预警，还给我们免费发放了药剂，我们防控呢也是非常到位，大家也可以看到。老黄，我们这边收成怎么样？
1: 收成很好啊，发了1600多斤啊。
0: 看一下我们的稻子。
1: 看我们稻子啊，这一只又大又饱满。
0: 谷子收上来，直接拉入我们的烘干中心，全程不落地。像我们这台机器，我们今年刚刚更新的，一天能烘700吨左右，全程绿色低温烘干技术，谷子不溶于裂，品质更加的好。农机购置补贴还补贴了30%，为我们的丰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2: 哎，别急，这里还有一台新机器要介绍，这是我们新购置的无筛选机，依托高清光学加 AI 识别技术，高速剔除霉变粒等不完善粒，就像给稻谷做体检，选出来的稻谷品质更好，粮食等级直接提上来了。
0: 为了提高我们农户的效益，我们创立了大米的品牌，扫码就能追溯源头。
3: 跟着他们种就是效益高，米斤高出市场价5分钱。
0: 加工后的谷壳碎米，米糠我们也不浪费。谷壳呢，我们做生物质颗粒，米糠我们是去榨稻米油，碎米卖给我们厂里做成米蛋白。一颗谷子从头到尾，真叫吃干榨净。有全产业链兜底，咱们种粮的收益也能更稳更多。
4: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占比超10%，较上年提升幅度明显。
5: 纳税缴费信用从高往低分 A、B、M、C、D 5个等级。位于分宜的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被评为 A 级纳税缴费信用，在日常办税中享受到了诸多政策红利。
6: 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计征计退业务时，我们退税资金仅1.5个工作日就到账。2025年以来，已累计办理退税223万元。
7: 连续3年评为 A 级的经营主体，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
5: 位于赣江新区的江西新飞新材料主要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及半导体部件，企业近期通过电子税务局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线上一键申请贷款，银行将其 A 级纳税缴费信用作为重要参考，开启了绿色审批通道，
8: 手续非常简便快捷，没有额外的抵押或者担保，融资成本下降约5%，这是手续纳税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5: 企业因不注意导致失信怎么办？据介绍，一时失信企业纠正失信后，只要连续6个月无失信记录，也能回到诚信企业行列。位于吉安的江西沃尔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25年因未按规定限期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填报财务报表，出现信用扣分。在税务部门帮助指导下，企业迅速完成补报整改，守住了连续5年 A 级信用的成果。目前，税务部门已与24家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2025年以来，累计助力33万多户诚信小微企业拿到1051亿元信用贷款。今年，全省7.29万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纠错修复，超2.4万户修复后信用等级得到提升。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比10.82%，同比提升4.3个百分点。
9: 我们将以本月诚信新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帮助企业提升对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的认识与应用能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牢合规意识，完善内控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合规经营的轨道上轻装前行。
4: 萍乡市以高标准建设场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保障，全力护航省运会安全、公平、有序开展，用心用情当好东道主。
10: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龙舟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市湘东区激情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龙舟队、357名运动员挥桨竞渡、逐浪争先，专业的赛事场地与贴心的配套服务让参赛队员倍感舒心。
11: 裁判和保障人员非常专业，服务也特别的热情，在这个场地我们划起来也更有劲。
10: 为了高标准承办本次龙舟赛事，萍乡市湘东区投入26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赛道，完善计分平台、直播平台等设施，赛事全程

0: 采用亚毫秒级高速摄像计时系统，在起终点布设全方位视频监控，保证竞赛过程公正透明。
1: 这次我们还有国际级裁判一名，四名国家级裁判，40名一级裁判员共同执裁，就是要给所有参赛队伍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环境。
0: 本届省运会，萍乡市统筹投入19.94亿元，完成28处竞赛场馆的兴建与改造升级。作为主场馆的萍乡奥体中心，严格参照国际赛事标准建造，不仅可承办各类省级专业赛事，还能满足大型文艺演出和高端会展需求。本届省运会规模盛大，共设置4个部别、91个大项，累计举办赛事超1000场。
2: 全方位抓好场馆设施、赛程编排、办赛流程等各个环节，为全省参赛运动员打造一流的竞技平台。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群众探亲出游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4: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60万辆次，大广、吉广、福银等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大广高速修水服务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套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司乘人员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环境是特别的好，像这种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一个热情。
6: 在这个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在做好车流疏导、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的同时，推出了特色的文化活动，用心提升司乘的出行体验。
4: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6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旅游出行为主。铁路部门加开短途列车111列。南昌火车站把进站安检口从日常18个增加到40个，压缩旅客排队时间，同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内引导客流。
7: 针对旅客出游接驳需求，车站积极与市政部门联系，协调公交、地铁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等，畅通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
4: 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给早班和凌晨航班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新选择。
8: 舱内的话，配备了可调节的阅读灯、充电的 USB 口，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可以保证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游。近年来，永新县盘活闲置资产，强化科技服务，推动油茶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服务一体化发展。
1: 在永新县油茶服务中心，技术员正在给农户讲授油茶滴改、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水肥调控等内容。这里不仅有课堂，还设置了技术培训、抚育托管、产品展销等功能区。
2: 油茶服务中心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户加工外育成本高、缺技术、农机使用难这些实际问题。中心跟省林科院合作，专家定期来上课，还有上门指导推广无人机飞房、机械除草这些新技术。
1: 技术人员还把课堂搬到茶山，现场演示无人机飞房作业，精准喷施药剂和叶面肥，解决人工喷药效率低、进山难等问题。相比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机和机械除草效率大幅提升，劳动强度明显降低，油茶林抚育管理按下加速键。
3: 以前家里600多亩油茶，人工施肥打药要忙一个月，现在用无人机的一天就可以搞完。滴改以后，数施的明显好了，挂果也多了，每亩鲜果产量呢增加2倍左右，我们种的油茶呢心里更有底了。
1: 针对产业发展短板，当地打造科技加产业加农户模式，推动油茶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迈进。目前全县有百亩以上油茶基地146个，千亩基地5个，油�茶综合产值突破7亿元，油茶成为群众的致富树和县域绿色发展引擎。眼下正值蔓荆紫采收季，在福州市临川区展平镇绽访村，村民们正忙着筛分晾晒刚采收的蔓荆紫，一颗颗薄

0: 饱满的果实即将销往外地药材市场。
1: 这工作啊，还可以，干得快的话，一天可以100块钱。
0: 依托优良水土气候资源，当地盘活闲置林地，大力发展油茶林下中药材套用产业，撬动香闲返乡兴业。2022年底，返乡种植大户曾文进投资300余万元，赛站坊村油茶林套种1000亩蔓精子，实现林地立体种养，双重收益。
2: 现在我们公司在整个林圈区大概就3000多亩，每亩晒干的话大概40-50斤吧。下一步都有合适的地块出来，我们还是继续发展嘛。
3: 以上就是本期江西山茶游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林草局日前表示，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大熊猫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杨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3: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每一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当地时间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5号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当地时间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5号说，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已经扩散至刚果及更多地区，当前该国7个省共有63个卫生区出现病例。截至9月23号，刚果经共报告789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及3799例死亡病例。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当地时间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曼谷防洪中心当天稍早前发布消息称，由于积水水位过高，曼谷部分路段已被洪水淹没，受此影响，防洪中心要求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 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当地时间25号发布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

0: 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3: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0: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哪儿去？
1: 猫妖在攒下古龙，
2: 这是哪儿？
0: 好像是山脚下边。
2: 我开枪你就死了。
3: 你们两个带人继续搜山。
4: 是，
3: 往上，
4: 走。
3: 不会是翠儿跟豹哥被发现了吧？
2: 不行，咱们得赶回去看看，快走。

0: 儿呢？
1: 啊，我让他先撤了，咱们也撤，快！

0: 东西。
1: 咱们又见面了。
2: 把他放下去，姑奶奶自个儿会走。

0: 高哥，
1: 给你，哎，
0: 豹哥，
1: 呀，
0: 高

0: 您出去吧。
1: 是。
2: 山里新下的苹果，我让他们摘了几个，给王小姐尝尝鲜儿。
3: 算你小子有心。

0: 可我这绑着怎么吃啊？
1: 绑着你啊，是怕你出事儿。你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万一办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怕伤着你。
0: 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1: 要说啊，咱俩还真是挺熟的，在武工队混了那么长时间呢。你呀、啊，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生在那么好的一家里，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偏缠着人冯铁棒。
0: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1: 知道，
0: 知道还问？
1: 你长得虽然不是什么如花似玉，但是也算是个漂亮姑娘。趁着年轻不为以后打算打算，等到老了人老珠黄了，怎么办啊？别缠着冯铁豹，冯铁豹这么跟日本人作对，他迟早得掉脑袋，到时候你怎么办、啊？
0: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1: 我答应你，只要你带我上山，找到武工队的临时据点，我保证你后半辈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0: 尝尝。
1: 想什么呢你？滚！
2: 等着日本人来收拾你吧。
3: 我当时我就说，我陪翠儿去。哎，你不让，说你去，还跟我挤眉眼睛，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我告诉你啊，我去就没这事儿。
3: 怎么了？
4: 不是，你现在得想想办法啊，怎么把翠儿救出来？
5: 豹哥，唐金是这个狗汉奸带了200多个保安团，咱现在就这5个人，咋救啊？
4: 熊娃子，你怂了是吧？啊？你忘了唐金石怎么骗你了是不是？你就是个怂货，你
6: 谁怂了？
4: 你要不怂啊，咱俩现在捆上手榴弹下山把小翠救出来，跟同归于尽，你敢不敢？
6: 走，我不去，王八蛋，
4: 来滚！
1: 干嘛呢？别闹了！他们那么多人，200多号，你们两个就死了也救不出来小翠。
4: 来不及了，那他要把小翠送到县城呢，交给日本人，小翠不就完了吗？
6: 行了，
7: 明天我下山救翠去。
1: 你怎么救啊？
7: 怎么救我自有我的办法。

0: 到底有什么办法？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呀？
1: 有一个人能帮我。
0: 谁？
1: 刘少云。
0: 刘少云？他不是已经跑了吗？
1: 是我放他跑了。
0: 为什么？
2: 南哥能把唐金石放到咱们这边来，我为什么不能把刘少云放到唐金石身边去？
0: 胡闹！你了解他吗？你就这么相信他呀？再说了，发展内线是需要通过组织上批准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自己决定了呢？
1: 当时你在区里开会，而我认为这种事情知道人越少越好。我第一次假投诚的时候知道人多了，最后惹出多少乱子。
0: 那中间你跟他有过接触吗？
1: 没有。
0: 你确定他能靠得住吗？

0: 锦师哥，锦师哥，
1: 干嘛呀？没看老子正睡觉呢。
0: 没事，有人造你。
2: 谁啊？
0: 冯铁包。
2: 谁？
0: 冯铁包。
2: 冯铁包。
0: 他人呢？
2: 隔壁张平雅着呢。
0: 搜，
2: 把他里里外外给我搜干净了，然后把他绑上，我得去见他。
0: 死。

0: 次下山，就是想请您帮个忙，帮我把村儿救出去。
1: 报告，这太危险了，这儿现在有200多个卫军，
0: 看得特别近。
1: 还近。
0: 有没有办法把刚才搜走那两支枪给我偷回来？样板子弹，一支藏村身上，一支藏我身上。有困难。
1: 报告，我这次豁出命，我也把你扳倒。
0: 还有一件事，村被抓的消息，唐青是上报日本人了吗？
1: 还没有上报。
0: 估计这次我来了，他就该上报了。帮我想办法摁住他，千万别让他把消息传到日本人那去。
1: 我明白，报告。
2: 团长，
3: 老实点。
4: 下趟山带那么多家伙想干嘛呀？
0: 看不明白啊。弄死你，把村儿救走。
4: 弄死我？你都这样了，你弄死我？你说我听听，你想怎么救村儿啊？
0: 一还一，把我留着，把村儿放了。
4: 包哥，你天天说别人脑袋被驴踢了，你脑袋被驴踢了吧？王一翠是皇军通缉的要犯，我把他放了，皇军能饶得了我？
0: 没得商量。
4: 能商量啊。你带我上山，把张西凤抓了，
5: 或许我能把王一翠放了。
4: 要想让我把你们俩都放了，你得告诉我九分区的位置。我报告吉野太君，没准他老人家一高兴就把你们都放了，到时候咱们的目的不都达到了吗？
0: 你这胃口

0: 是越来越大了。先让我见见翠儿，至少我得知道他现在还活着。
1: 成啊，走吧。
0: 就这么走？
2: 解开。啊。

0: 豹哥为了救你都亲自下山来了，
1: 你们俩好好聊聊吧。

0: 我来救你啊！
1: 怎么救我呀你？原本想的挺好，弄死唐金石，就把你救出去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唐金石跟我说，让我带他上山抓张熙凤，抓着张熙凤，就放了你。 我要想活命，就把九分区的位置告诉他。
0: 你脑子给驴踢了呀！
1: 我下山救你，就是脑袋被驴踢了。

你的愿望我也满足你了，我提的条件你是不是再想想？给他押回帐篷，捆结实了。

0: 真让你猜对了，唐景石要把你和翠翠的事情报告给日本人。不过你放心，被我给拦下来了。我跟他说你是非常重情义的人，只要明天当着你的面折磨折磨王一川，搞不好你就会回心转意，这样他才没有报告给日本人。他明天要真的当着你面折磨王一川咋办？
1: 放心吧，明天他一定会来见我，等我见到他自有对付他的办法。
0: 报告，还有啥吩咐的？
1: 少元，谢谢。
0: 报告，我永远都记得你跟我说那句话，我绝对不会干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1: 回去吧，明天见机行事。
0: 报告，那我走了，你保重啊。

0: 想怎么样了？周二张西峰就把村儿放了，没问题啊。周二张西峰的时候放过我大陆庄的兄弟，宝
1: 哥，你还剩下几个兄弟啊？
0: 三个，行，我答应你。九分区那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这事儿太大，
1: 我不敢干，我这条烂命不值那么大一张饼。
0: 行，先抓张西凤吧，到时候。
1: 你和张西凤都在我手里，我不怕问不出九分区的位置。走吧，你这时候上山，还没等靠近，他们就跑了。等傍晚吧，傍晚我带你摸上山。行，歇着吧。等等。
0: 下山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带你上山，真不一定能活着下来。不想当饿死鬼。少云，
2: 啊，
0: 安排伙房做饭，端了菜吃点什么？
2: 啊，行了，好。
3: 想吃啥呀？

0: 科长，切菜去。啊，去拿上鸡蛋去。
1: 拿鸡蛋干啥？
2: 团长说了要吃葱花炒鸡蛋。
1: 哦，
0: 我去拿那蛋。

0: 起火了！
1: 看清楚了！
0: 帐篷后面冒着烟，保安团的人喊着救火呢。
1: 抄家伙，见他们去！

0: 我是吃干饭的，做个饭能把帐篷给我点着了，要你没有什么用。
1: 金石哥，你别生气，我已经派人去镇上买吃的去了。
0: 误了老子的大事，把你们一个个劈了当柴烧。
2: 赶紧收拾！

0: 够意思吧？
1: 是啊。
2: 能把翠儿带回来，让她跟我一起吃一顿饭。
0: 博哥，你这就叫得寸进尺。
2: 就当是让我俩见最后一面了。

0: 咱定好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嗯。怎么还没动静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别着急，再耐心等等。

0: 豹哥下山就是为了来救你，我已经答应他了。只要我抓着张西凤，我就把你放了。我唐金石说到做到。
1: 来吧，豹哥。
2: 跪下！
1: 我退。
2: 跪下！
1: 我已经让他们退出去了。
2: 你都给我退出去！

0: 少云，王八蛋，出卖老子！
1: 闭嘴！给我揍他，该死！不对。

0: 我们早晨是没个头，你这臭嘴给我闭上！放开他！放开他！别动！放下！放下！谁都打死谁！别动！放下！
1: 唐金石，你给我放开他！哎呀，
0: 放
1: 开！你们打死我，
0: 打死我你们一个都活不出去！
2: 狗汉奸，我逼了你！儿子，
0: 打死我！
2: 把车给我拿去！请豹哥呢？都什么时候了？兄弟们，咱们做笔交易，你们放了我，我就站在中间，我保证他们不开枪。张队长，带人往后退。
0: 豹哥，
3: 听铁豹的。
0: 豹哥，
3: 往后退。

0: 你这是干嘛呢，冯铁霸？
1: 唐女士，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把你放这儿，我的枪口会一直对着你。你要是敢动，我就想打死你。

0: 哎，少爷，快走！哎呀，孟哥，不行了，快跑吧！
1: 孟哥，少爷不成了。

我得稍微换好衣服了。换好吧，你说的对，咱不能让他穿着汉奸的衣服走。别去了，刚刚已经来了。

0: 真是少云的母亲吗？
1: 少云是因为救我俩才没的，我想他娘应该还活着。不管咋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他娘，把他当自己亲娘一样，以后好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
2: 你们了解少云家里的情况吗？
0: 他没怎么说过，只知道他是陕西临潼人。
1: 那哪个村的呢？
0: 他没说，不知道。
2: 少云加入了武工队，他这是为革命牺牲的。这样吧，我请求组织上好好查一查，应该能找得到。
3: 铁爸，
4: 来人！
5: 班长，
3: 把车推过来。
5: 这黑灯瞎火的，山路不好走，您要去哪儿啊？
3: 去推车。
5: 是。
2: 兔儿，坐，说说你的发现，你在卡车上都看到什么了？
1: 好些大铁箱子，然后上面是圆的表盘，脚底下全是电线。
2: 什么样的表盘？
1: 跟我们家座钟很像，但又不是。
6: 几个？
1: 一排好几个呢。
6: 好几个是几个？
1: 三个吧。
6: 三个？
1: 不是，五个。
6: 你到底几个？
1: 我哪记得清楚啊，当时那种情况。
6: 你好好想想，这个线索很重要。
1: 我当然知道这线索重要了，那你得容我慢慢想吧。
2: 行了，今天大家先休息吧，明天咱们一起去九分区当面向司令员汇报。
7: 慢行，为爱让行。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静儿，就好像这世上只剩下你跟我了。翠儿，带你出来取水，是想跟你说点事儿。你说啥事儿？
1: 张队长跟我说。九分区在办医护培训班，说是给后方医院培养护士。我想让你去。
0: 你又想撵我走啊？
1: 不是想撵你走，你知道吗？这次你被唐金石抓走，担心你吗？下人救你，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我甚至都想了，要是救不出来，咱俩就一块死里面得了。能把你救出来，那是万幸。你看看你现在。这么一群人窝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成天还担惊受怕，我这心里难受。
2: 你让我跟你说多少遍啊？自打那天你把我从土匪窝里救出来，我就认定了，我的命是你给的，这辈子不管你走到哪儿去，我都会跟着你。别说是在这山洞里没吃没喝的，就算是让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不怕。现在我爹没了，我老七也没了，这世上我就剩你这么一个亲人。迟早有一天能把仇报了，指定能过上和和美美的好日子。
1: 翠儿，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别等到时候能过和和美美的日子了，你没了，让我怎么办？
2: 别说那丧气话。你还老跟我说你敬重人张队长呢，你看看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你们这帮老爷们儿在山沟里窜，你说人家一个女人家咋就那么想得开呢？就算啊被你说中了，我没了，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值了，你也别为我难过啊。就是以后没人再给你织手套了，换上吧，都烂成那样了。

0: 这些就是我们武工队现有的成员了。嗯，
1: 经理，大家好。我给您介绍一下吧。不用，我自己来认。栓子，
2: 你咋知道我嘞？
1: 永远戴个瓜皮帽。你应该是秋娃子。
3: 脸上有道疤，司令好。
4: 连鬓胡子，高盛。对，哎，你就不用说了。你应该叫王玉翠，你爹叫王树才，大名鼎鼎的大财主，我知道他。
3: 首长好。
4: 司令员，翠儿他爹为了不被鬼子利用。 在给我们送情报的途中，被小鬼子杀害了。
1: 啊！为了抗日，我们多少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献出了生命啊！

0: 别难过，你的仇八路军替你报。啊，来，大家坐下吧。啊，坐下，坐下。
1: 司令员，啊，
0: 这次的情报就是翠儿侦查到的。翠儿，把你在卡车上看见那玩意儿跟司令员说说。
1: 你说说。
0: 车上有好几个大铁匣子，一人多高，上面还有仪表盘。一人多高的大铁匣子，上面还有仪表盘，那我知道是啥了。锅炉上面有烟囱吗？
1: 没有，地上全是线，然后那个台面上还有好多线头。
0: 有线头不是锅炉，发报机？
1: 不是发报机，发报机没有那么大个的。
0: 要不就是发电机，有摇把没有？
2: 什么样的摇把啊？
0: 司令员问你有没有，没问你什么样。
1: 没有。
0: 哎呀，那是个什么东西啊？小翠儿，你能不能画出来？
3: 不行不行，我画画最差了，我打小就怕画画，我鸡蛋我都画不圆。
0: 啊，对，我们这儿有画画画好的，警卫员，
4: 到，
0: 你到宣传队把小谢找来。
4: 是。

0: 铁箱子大概一人高，上头是长方形的。嗯，然后慢慢有个坡这样下来，下来之后底下是一个平台子，也挺宽，然后平台子上面全是眼儿，眼儿里出来了好多线头。
1: 翠儿，你慢点说。

0: 大哥，刚才吕司令说的那个什么锅炉，还有那个发电机，还有仪表盘，我咋都听不懂呢？那是啥呀，哥？
1: 行了，你以为咱家炕头呢？想说啥说啥，这是司令部，说的越多越丢人，说多了把你嘴封上。包哥，吕司令挺厉害的，第一次见我们就把我们哥仨全认出来了。
2: 刚才吓我一跳。
1: 你说的？
2: 我没说，估计张队长说的吧。
1: 不是你说的啊？你说你见这么大个官，你多提提我们仨啊。
2: 我跟他也不熟啊，总共才见过几次，咋提？
1: 行了，狗哥。哎，包哥，这小翠姐在里边行吗？她不行，你行。
3: 不是，这小翠姐也没看清楚，找个人能画出来吗？那主要是小翠姐那记性不好啊。
0: 谁说翠姐记性不好啊？翠姐记性挺好的。你看包哥那个手套，两个月换一次，从来没忘过。
3: 那是记性好，那是感情好。
2: 这，行了，瞎叨叨什么呀？这什么地儿？这司令部当你们家炕头啊？什么都能说啊？

0: 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哎呀，中这过年了，
1: 鸡蛋？
2: 啥过年呀？这是组织关心咱们，知道咱们在山洞里没吃没喝的，特地让我们带回来的。哎，
0: 有组织就是好啊，给烙饼、大葱、鸡蛋吃。哎呀，
1: 报告，我堂姐是真不是东西，你都不知道，我哥现在还中大烟，
2: 每天都抽。
3: 几乎天天都要去东莞镇的大雁馆去抽。
2: 他们平常吃不着这东西的，这回我算是看清楚了，他们首长啊吃的全是黑面，根本吃不着白面，就这点东西还是首长特批的呢。
1: 谢谢领导关心。
4: 哎哎哎，人都没齐呢就吃。
2: 拍谁啊？张队长呢？还不是因为你啊，拍着胸脯的跟首长说没问题。 现在西凤姐在林子里发愁呢，都大半天了，你去看看吧。
3: 再转一份啊！
1: 转一份干嘛呀？
3: 你不还俩人了吗？
2: 你不会给我留点啊？快吃！

0: 哪儿啊？干嘛呢？来吃一口，再不吃啊，这几个小子就给抢光了。啊，
1: 你让他们吃吧，没胃口。
0: 咋的了？这是还没胃口了？
1: 你说咋的了？
0: 还为破庙的事愁呢？
1: 你拍着胸脯答应了，这万一找不着呢？我能不发愁啊？
0: 看看你这是万一万一，哪那么多万一啊？努力找不就完了吗？
1: 咱们是军人，军命如山倒。你说，你主动请，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0: 你有必要跟你商量吗？是不是？这不明摆的事儿吗？你说这任务咱不干，谁去干啊？回头咱把任务完成不就得了吗？
1: 听你这意思，你是不是有主意了？
0: 行了，不行吃了。
1: 你先说。
0: 先吃，先拿着。就等天黑了吧，我下趟山。 到时候找人问。找谁呀？你找谁你就甭问了，赶紧吃吧。那我跟你一起去。你去干嘛呀？你是队长，你得在山上待着。到时候我带狗子他们下山就得了。赶紧吃。上了。
2: 到了镇上，逮着唐金石，别光顾着报仇，先把正事办了啊！

0: 看来咱运气不错，唐金石这王八犊子应该就在这儿。唐金石在哪儿？
1: 二楼，二楼东屋那间。
0: 栓子，咱们上去。

0: 是？
1: 胆儿挺大呀，
0: 敢来东关镇杀我。
2: 左左，先把枪放下。
3: 打死我！打呀！
2: 先把正事办完再说。

0: 你的保安团的人，我们团长办事儿，我站岗。
1: 见到皇军，为什么不敬礼？
0: 嘿，嘿。
1: 呀西。

哎，爸，我就在你手里了，要啥嘛，随便吧。小石头。

0: 死，不该死。我投靠了日本人，把滩涂融化覆盖。你打死我，
1: 打死你，我都伸脏了我的手。
0: 打死我。
1: 我问你，小鬼子在五季县修了一个电话交换站，说在一个什么庙下面，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
1: 动用那么多民工修这么大一工事，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大人，
0: 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在什么地方？
0: 军机岭、观音庙。
1: 你说的是真话？
0: 真的，真是真的。

0: 先放下，放下，
1: 曹军师，
2: 闭嘴，
1: 放下枪，
0: 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行了。
3: 走回去，
0: 像刚才一样。

0: 口哥，
1: 把枪拿出来，
2: 掏出来。

0: 武进县武工队的同志们，太行军区九分区欢迎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你们的任务，经过上级批准，接受你们加入八路军正规部队的请求，你们将编入军分区的侦察科。接下来的任务正是学习军事训练，希望你们能早日地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1: 接连。

0: 根据你们提供的情报，我们的侦查员今天一早就去了金鸡岭，也找到了那座破庙。果不其然，庙的四周确实有重兵把守，看来他们的电话交换站就在这座庙的下边。
1: 太好了，我从得到消息的时候就一直担心，我就担心这消息是假的，给祖上添麻烦。现在既然证实是真的了，我这个心就放下来了。
0: 真的？
1: 那既然是真的了，咱什么时候就把它给端了呀？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独立营已经做好了准备，明天攻打金鸡岭。
1: 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0: 你们的任务，吃饭睡觉，好好休息。政治部的人给你们上课。
1: 我不是说吃饭睡觉上政治课的事儿，我说的是打官庙，我们也得上。
0: 说句实话，你们武工队啊做敌后工作那是没得说，但是大规模作战，你们没受过军事训练呢，不上。
1: 啊，
2: 报告。
0: 进来。有事吗？
2: 我有事跟您谈谈。
0: 啊，那说吧。
2: 我想单独跟您谈。
0: 哦，铁波，就这样吧，你回去吧。来，翠儿，坐下说。
1: 你这衣服真好看。
0: 哎，坐坐坐坐，说吧，什么事儿？
2: 司令员，这一次我们武工队完成了侦察任务，我算不算也做了点贡献呢？
0: 当然算了，你算立功了。
2: 我算立功了，那我能不能提点小要求呢？
0: 可以啊，提吧。
2: 您得先答应我。
0: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要求呢，怎么答应？
2: 您指定能答应我。我个人得点私事儿。
0: 你说吧。
2: 我申请跟冯铁豹同志结婚。
0: 跟铁豹结婚？
2: 对，结婚，而且马上。
0: 你把情况说清楚点，我有点糊涂，你说清楚点。
2: 我跟冯铁豹，我们俩打小一块长大，我在王家寨，他在大柳庄，他是讨饭讨到大柳庄的，要不是大柳庄的乡亲们救济他呀，他那小命早就没了。
0: 这个我都知道。
2: 我爹王树才，武基县远近闻名大财主，我打小没了娘，是我爹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
0: 这个我也都知道。
2: 12岁那年呢，我给土匪绑了，是豹哥呢带着人闯进土匪窝，把我给救了。打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豹哥。往后呢，我就跟他捡羊酪卖羊酪。其实豹哥也曾经答应过娶我，而且在我爹临走之前，他也答应我爹，以后呢会照顾我一生一世的。
0: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种关系了，咋就没把这婚事办了呢？
2: 一开始呢，是因为何锦南差了一杠子，
3: 非要劝我爹说娶我，我爹也答应了。
2: 可是我死活不愿意。后来何锦南不是出事了吗？这事就

0: 撂下了。
1: 贺静南不是死了吗？
0: 这不就是因为贺静南，鬼子要抓铁豹，那就把大刘庄100多号乡亲们给杀了。这铁豹那个时候呢，就发了毒誓，要用鬼子的命，一命抵一命给乡亲们报仇。如果这仇没报完的话，他绝不结婚。
1: 这个我有点明白了。村是这样，婚姻大事两厢情愿。再说我们八路军讲民主讲平等，如果铁豹真的不同意的话，组织上也很难出面。
0: 这我懂。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您，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我都立了功了，那豹哥带领着大家伙侦查到鬼子的情报，那算立了功不？
1: 当然算了。
0: 他功劳大不？
1: 大。
0: 多大？
1: 有多大？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因为铁豹的情报，把鬼子的电话交换站给打掉了，他的功劳相当于消灭了鬼子一个连队。
0: 一个连队多少人呢？
1: 标准配置5000。
0: 太好了，5000人换100人，这仗能抵了不？司令员，其实豹哥早就答应娶我了，只是我这心里头不踏实。我们俩呢，不存在两厢情愿不两厢情愿的事儿，这仇也算报完了。我就想问问，组织上不会不同意我俩结婚吧？
1: 你这个小鬼丫头，这样吧，你去找铁豹跟他谈谈，如果他没有意见的话，组织批准，我做你们的证婚人，马上结婚。
0: 太好了，谢谢司令员。
2: 同志们，目前的抗战形势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北、华中、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所在的南京也已经被日本人攻占。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我们中华民族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王政委，你说那个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是啥意思？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号召下，国民党政府同力建立的多民族多党派抗日战线。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个中国人，无论你是啥党啥派，也无论你是财主还是穷人，只要抗日打鬼子，那就都是兄弟。
4: 那阎锡山也是咱兄弟。
2: 阎锡山的部队已经列入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就连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成八路军，也已经是抗日战场军队序列的一部分。你们说这算不算兄弟部队？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家里来了强盗，家里的弟兄们不能窝里斗，要是窝里斗的话，强盗就得势了。
3: 别瞎说。
2: 栓子同志理解得很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铁豹，你说说。铁豹，
3: 王政委，他睡着了。
2: 睡着了？他不睁着眼睛的吗？
3: 是，他睡觉就睁眼睛。
2: 豹哥，
5: 豹哥，
2: 铁豹，铁豹，
6: 政委
2: 睡着了？
6: 没有。
4: 哥，你刚才睡着了。
6: 我什么时候睡着了？
3: 王政委让你把黑板擦了。
6: 王政委让我擦黑板，我听清楚着呢，是吧？
2: 哎，铁豹，
3: 没事没事没事。
7: 你们笑啥呢？
8: 他咋还板呢？
2: 小翠，你有事儿啊？
0: 哦，我想找冯铁豹同志，谈点事儿，占用10分钟时间，行吗？
2: 行，
6: 你等会儿，翠儿，我擦完呢。
0: 你擦？
2: 我没让你擦黑板。
6: 你没让我擦黑板。放他犊子你！
2: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6: 等我回来收拾你们。
8: 你唱歌睡觉不对，
6: 混笑。

0: 叫我出来啥事儿啊？啊，还得在这儿来了，这神神秘秘的。好事儿啊！啥好事儿？
1: 你明天呀收拾收拾，差不多呢就搬到我那屋去住吧。
0: 你在胡咧咧啥呢？你搬你那屋住，搬你屋住成啥了？
1: 你说啥？成亲呢？咱俩结婚。
0: 你又胡闹！咱们现在是八路军。

0: 结婚成亲这事儿，得上组织打报告，是吧？得批准，不是你说结婚就结婚的。
1: 我今天去吕司令那干嘛去了？我就是向吕司令打报告去了，请求组织批。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嗯，这老金这人真够混蛋的。啊？怎么又扯到老金了？昨儿他领一人来，愣说那是我弟弟，亲弟弟，让我认，还说他有一妈，啊，得癌症了。他那意思是让我帮着治，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你说我这活了快60岁了。 这忽然就冒出一妈来，窜出一个弟弟来，你这是不是这是真的吗？那你说呢？

0: 也不好说呀。
1: 哎，不带开这种玩笑的啊。你不想想这能是真的吗？我都这岁数了啊，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事儿。
0: 那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1: 查什么？有必要吗？我跟你说实话，查出来我也不认。我老爸也真是临了临了的还给我找你妈。
0: 知道知道他们在哪儿住啊？
1: 不知道，我也没问，也不想知道。什么事啊？这家伙
2: 来，大林哥，我给你买一个，今天我也给你喝一杯啊。哎，小香不能喝。
3: 为啥呀？
2: 你在这儿开车送的，喝酒不能开车。
3: 哎呀妈，那你就别喝了。来，大姨夫。
4: 哎，要叫我说呀，你们呐都少喝一点。大林带那么多钱走那么远的路，我是真不放心啊。
2: 哎呦我的妈呀，要不就说你一天天的就瞎操心。
5: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我已经给大林哥办了张银行卡了，钱全都在卡里呢，这谁还带现金呢？
2: 现金呢？
4: 都存上了？
3: 到村里了。
4: 那行我就放心了，快大林多吃点。
3: 我不知道该说啥好呢。
5: 你这个
3: 本来呢那文物是要捐给国家的，那么贵重的东西咱们不能留啊。
5: 啊，
3: 没想到文物部门奖励我20万。嗯，还把我来回的路费给报了，我得感谢你们呢。
2: 这没事，那什么，大林哥，你看咱们不都一家什么？你说这话不就远了吗？
4: 是啊，
3: 表弟啊，
5: 嗯，
3: 不感谢是假的。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啊，姨夫，我心里激动，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大姨夫，大爷，敬你们，
2: 来，
4: 吃吃吃，
3: 大爷，
2: 来多喝点。
6: 怎么就觉得你留在这个家里不完全是为了格格？哼，
7: 我不为了格格，我为了谁呀？
8: 你以为我为了老金呢？
7: 哎呦，
8: 真是笑话！你没看他那样呢，同在一个屋檐下，整天当我是个路人一样。还有格格，对我的态度越来越不好，真是。可是吧，他就那样对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恨不起他来。
7: 心仪，你说这是不是人家说的血缘关系啊？
6: 姐，我又没有孩子，我怎么能懂啊？可是我知道，格格跟我姐夫啊，那可真的是一条心。当初你把他们扔下，我姐夫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又没有经验，格格这孩子呀，从小好像就特别懂事儿。你说这不哭也不闹的，他好像知道他自己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时候呀，我姐夫带不过来，就把格格放到我们家。哎，这孩子能长这么大也真的是不容易啊。嗯，对呀。格格是个突破口。
7: 嗯，我应该想想这方面的问题。对，
6: 哎，姐，你说你要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7: 你这话说的，当初我哪算计得过来他会变成这样啊，是吧？我要能算计过来，那我就真成仙儿了。来电话，
6: 接个电话啊。姐，你有事要走了啊？
7: 哎，
6: 喂，说话。
7: 心仪在我这儿聊天呢，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出什么事儿了？这需要多少现金呢？好吧，那我这儿想想办法啊。

0: 你进。
1: 光明。
2: 哟，小强，
0: 找我干嘛呀？
3: 我找你有事儿呗。
2: 什么事儿？说吧。
1: 就咱俩那点事儿。
2: 咱俩什么事儿？
1: 那个宝贝啊。啊，
2: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是先交给我师傅看一眼吧。
3: 哎呀，我求你了，咱能不能别给行长看呢？那落到行长手里还能有好啊？他肯定就一句话，那个，这个捐给博物馆吧。你说这不完了？
2: 我也知道，但如果行长真的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会尊重他。
3: 这是光明啊，光明啊，光明。咱能不能不学行长啊？咱能不能正经八百的当回商人？咱谋点利行不行？你，
2: 我也知道啊，这件东西如果卖的话，肯定能卖个大价钱。但是我每次一回到我的修复室，看到这些文物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真的就只是值一个这种标价吗？他们就只是值这些钱吗？用金钱能衡量他们的价值吗？但我看不到，我只能看到他们身后历史的价值。咱们把这东西卖了之后，我再想研究它，我还能拿得到吗？其实我心里也很纠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咱俩就不是一类人，好不好？
2: 咱俩怎么不是一类人了？
3: 哎，你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伙的，你知道吗？啊，你是高富帅，你缺过钱吗？我跟你说，我要是有钱，就这大道理，一套一套的，我也会。
2: 不是说我一套一套的，我也是觉得。
3: 你等会儿吧，我前头还有事儿呢，你回头再教育我 ，OK？ 我求你慎重的、认真的考虑考虑。
2: 先考虑考虑，
3: 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啊，好好考虑考虑啊！你真考虑考虑啊！
2: 师傅，我怎么听他们说，我又突然冒出个从乡下来的奶奶跟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亲奶奶啊，很早就去世了。你爷爷那个时候在农村，就跟你现在这个奶奶认识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你二叔。后来呢，落实政策，你爷爷回城。但你奶奶呢，因为是农村户口，还有别的原因吧，她带着你二叔呢，一直呢就在农村生活。你爷爷去世以前，把他们娘俩托付给我了。
2: 那我爸应该知道这事儿啊，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5: 你爸不认他们。
2: 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都是我的亲人，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不认我不管，这门亲我一定得认。
5: 行，我带你上医院。去看你奶奶。
2: 行，师傅。啊，对，师傅还有件事儿啊。我要请您看这个。

0: 你是从哪儿得到这个的？这就说来话长了。主要我是想请您看看呀，它是不是真的？从材料、形制还有包浆看，这是真迹。这块金牌我认为是真的，但是最好还是请专家鉴定一下吧。您就是专家呀。
1: 你啊，跟妙雪说，让他联系博物馆、文物局，还有大学的专家，定一个时间，就这件文物开一个鉴定会。
0: 嗯，好嘞，师傅。

0: 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1: 来，
0: 再看看。你看，这么多好吃的，
2: 啊，舅，直接出去吃不就得了？把外面的菜拿回来再倒腾一遍，您不嫌麻烦呀？
0: 不麻烦，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我不会做啊。
2: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
0: 当然了，你小姨都告诉我了。哎哎哎哎，闺女闺女闺女，别急着走啊！你看，还有这个，这都是限量版的。
2: 你这是干嘛呀？
3: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买这些东西？你为什么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需要什么？
0: 金格格，你给我站住！你这是干什么？我知道我有错，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这不是回来吗？我想弥补这一切，可是我回来十几天了，你有好好跟我说过话吗？你有给我五分钟的时间吗？算我求你，行吗？今天你给我五分钟，咱们好好聊聊。
2: 行，五分钟是吧？我多给你一分钟，聊。
0: 靖哥哥，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2: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这是被惯坏了，就是被你爸给惯坏的。
2: 你凭什么说我爸？
0: 我凭什么不能说他？我告诉你，你跟我犟是吧？你妈妈我会犟的时候，我犟人的时候比你犟多了。我跟你说吧，那会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时间到了。

1: 我根本不知道他随谁。从金牌的文字上看，应该是古代贵族祭天、祭地、祭神的祭祀金牌。这块金牌上刻的就是祭拜天地的祷告文。这样的金牌啊。
2: 应该不止一块。
3: 更难能可贵的是啊，这上面的文字极具研究价值。哎，就是天跟下火似的，就是你说开着空调还怎么着？
2: 行长，恭喜您啊！
4: 恭喜我？我喜从何来的？
2: 金顺祥请了好多专家鉴定了一块金牌，无价之宝啊！行长，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恭喜我？你成心跟我添堵啊你！
2: 不是行长。 您要是光明，花20万从一个农民手里买的，是光明买的。
3: 对对对。啊，哎，那他怎么不告诉我呀？可能他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大家伙，这事儿跟他说不成。啊，那行，你先去吧。
2: 行，行，行长，我先去忙了。
3: 你说这叫什么儿子？
5: 得了宝贝了，不跟他爹说，先可着金顺祥。姐，这事儿你用不着生气。这事儿我能不生气啊？哟，
6: 哥，您来了。
2: 行长，快坐，快坐。
5: 您看我把谁给您带来了？
6: 谁？
7: 奶奶，我叫殷光明。
5: 殷光明，通山的儿子。孩子，哎，我也没什么做准备。哎，这个给你。是娘，别奶奶。是娘，您不用给他这个。哦，
7: 头回见面，这是礼儿。他是您孙子辈的。哎，不用这样，不用不用不用。
5: 奶奶，奶奶，
7: 奶奶，
5: 奶奶，
7: 快拿着。
5: 淑芬，
7: 手术时间定了没有？
5: 定了，专家都来看过了，说是明天。
7: 喜子。
5: 啊。
3: 有句话想跟你说，您说，我万一没有万一，啊，没万一，我们这儿都盼着呢，您呢长命百岁。
7: 对呀，我是说万一呢。
3: 师娘，我知道您什么心思，您放心好了，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是一家人。
7: 现在你师父能有你这样的好徒弟，我们老两口啊，上辈子积了大德了，
8: 姐。
9: 你怎么才来啊？哎呀，我这忙着呢，把约好的事都推了。我明白了，你现在过好了，得意了，所以都懒得理我了。说什么呢？这是。最近跟格格相处的怎么样啊？哎呦，不怎么样。那丫头啊，每天忙得要死，白天呢忙着上班，晚上呢忙着谈恋爱。这不。 我今天为了巴结他，给他做了一桌好吃的，结果挨了他一顿数落，真是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好心都喂狗了。
8: 你这20年不出现，这突然一出现呀，就让他接受你啊，这也挺不现实的啊。姐啊，他现在啊能够让你住在家里面，就挺难得的了。
9: 不是。 那你说这一天都见不着一面，终于见上一面吧，他那脸拉得老长老长的，就跟我欠着他似的。你说我欠他的吗？
0: 嗯，你确实欠他的。
9: 嘿，我说这没法跟你聊天了是吧？他这臭脾气啊都是老金给惯的，
0: 他100%是随你。我
9: 没法跟你聊天了，好了好了，不提这个话题了，跟你说点别的事儿。你说你在老金家住了那么长时间，你有没有看见老金拿着一把古扇折扇，就像这样的
0: 折扇？
9: 对，
0: 折扇没有。
9: 哼，行了，问你也没用，算了算了。哎呀，真是哪哪都没用。喂，啊，怎么了？
2: 喂，我明天的飞机，你来接我一下。
9: 不是，你要来这边的话，深圳那边的生意怎么办？
2: 公司还有人呢，见了面再说吧。
9: 哦，好吧，明天我接你。
0: 谁呀？
9: 我生意上的合伙人要过来。哦。
3: 爸，明天奶奶做手术了，您知道吗？
4: 奶奶？你奶奶都过去几十年了。
3: 不是，农村的二奶奶。
4: 这个老金真不是个东西。
3: 哎，您骂师傅干嘛呀？
4: 你当我不知道吗？啊，明摆这都是他挑的呀。什么农村二奶奶呀？要认他去认，凭什么让我认？
3: 再怎么说，人家那也是爷爷的妻子，是不是？
4: 儿子，你怎么非让你老爸认一妈呀？啊，我跟那个老太太还有他们全家没有一点关系啊。
3: 可是无论怎么样吧，二叔总是爷爷的亲儿子吧？您跟二叔……
4: 你给我闭嘴！我跟那个人从来没见过面，我也不承认有这层关系。别再说了。
3: 奶奶现在是癌症，要做大手术，咱们作为亲人的不能帮一把吗？啊，就算是看在爷爷的份上，
4: 我没这个义务，没这个责任。我可以不管这个事情，我也没必要去看他。对了，你也不许去啊。
3: 您管不了我，您不去，我去。

0: 才没您那么冷血呢。
1: 你说什么？你说我冷血？你给我回来，坐这儿。
0: 你又要干嘛呀？
1: 我有正事没跟你说呢。金牌呢？
0: 爸，您没弄清楚状况啊。那个金牌本来是黄小强的表哥拿来的，他是想要捐给国家的。黄小强向我借了钱之后才把这个金牌留下来，那至于怎么处理是黄小强说了算。
1: 凭什么让他说了算呢？
2: 哎，我说小强啊，你问了没有啊？
0: 没有。
2: 为啥不问呢你啊？你在家里挺横，一出门就怂啊？
3: 你为什么不敢问啊？东西是咱们的，你给他要回来。
0: 我还没跟您说明白啊。
1: 你说这就不对，这个黄小强他花钱了吗？啊，人家是白送给他的吗？明明是你花钱买的吗？那这金牌自然就是你的喽。
0: 不是，那又不是典当行，那是黄小强的家里，他找我借钱，他不是让我白花钱的。
4: 当时买这块金牌是我们俩一块儿吧，是殷光明把这个金牌交给了行长，现在我跟行长要这块金牌，那是不是我得跟殷光明一块儿去啊？
3: 你呀，别找各种理由啊，有啥了不起的，大不了就被开除。
5: 嘿，哎，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啊，儿子在那干得好好的，你干嘛呀？你非得逼着人家把儿子开除了，找份工作多难呐。
3: 不是，我是说他别怕开除。
5: 我怕，挺好的一份工作又稳定，你说儿子好好的开除了，你给找工作呀？
3: 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我有一个朋友答应我了，只要把金牌给他，他能给我100万。100万什么概念啊？咱干啥不行？你开个店，你当老板，啊？
5: 你那朋友谁呀？
3: 我现在不能告你。
5: 你打保票
4: 啊？你还让他打什么保票啊？这人是谁呀？肯定又是跟他玩古董的那帮人。
5: 儿子，别听你爸的啊，玩古董的那帮人没一个靠谱的。
3: 谁说的？
5: 我说的。
3: 人家拿房子做抵押，能不靠谱吗？
5: 小强啊，听妈的啊，好好保住你的工作，那是你的铁饭碗，你千万别听你爸的，听见没有？

0: 啊，这是哪儿的？
1: 哦，妈，
2: 志玲，这是童山的爱人。
1: 妈，我带童山来看望您了。您好好保重，等您好了，咱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啊。
3: 好，好。
4: 手术时间到了，请让一让。
5: 拜托了，拜托了，医生。

0: 咱这里了。这手术时间还长着呢，你这么站呢，站到什么时候？
1: 说几个小时了吗？
0: 您说。
2: 你长时间了。
1: 你是凤山吗？
2: 啊，这是我二叔。
1: 啊。
3: 这么早岁，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下来。
4: 您别担心了，这大夫都说没问题，那肯定没问题。
3: 三月吧。
5: 团长好。
6: 哎，
5: 经理好。
7: 团长。
8: 对，
7: 团长。
3: 哎，这老金回到金水乡没有？
9: 没看见。
10: 不是，怎么可能那么快呢？他在医院等着老太太做大手术呢，一上午能回来就不错。
3: 早不手术，晚不手术。
9: 殷行长。
3: 哦，你是邱先生是吧？
9: 哎呦，您好您好。
3: 哎，怎么着？哎，您这又带什么宝贝了？
9: 哎，有点眼力劲儿，快请客人坐，到里边坐吧。哎，
3: 来来来，
9: 里边坐。
3: 哎，哎，邱总，请，
9: 您来。
3: 哎呀，这又是谁的画啊？
9: 哎呦，我还真没看，不过我看了也不懂。
3: 哎呦，你这是张大千的仕女图啊？
9: 张大千有名吗？
3: 啊？你问这干嘛呀？
9: 不是，行长，我是真不懂，但我听人说啊，这人啊越有名，这画呢卖的越贵。
3: 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桩往事来。来，先收起来，收起来。我记得大概有十年二十年前吧，就在咱北京盘卷，在那个西南角那儿啊，有好几个卖画的棚子。有一个人呢想买画，那天就溜达到那儿去了，一看，哎呦，名儿都认识啊，啊，什么这个齐白石啊，哟喂，还有启功先生的字儿啊，哟，还有一幅，就是张大千的仕女图。哎呦，张大千，这大名头啊，就问人家：“
9: 你这是谁的画啊？”
3: 那卖画一听：“嗯，那不写着呢吗？张大干呐。”这要买画的一听，感情卖画的是个棒槌呀、啊，张大千愣念成张大干了，这准是个漏啊！这漏要不捡，天理不容啊！立马问人家：“这画多少钱？”“五万。”那年头五万可不少啊，可他一听这张大千的画啊，给人五万，画卷走了，回家挂起来，找朋友来看，又来几个行家，你看，哎呦喂，这哪是张大千的画啊？你买错了，这是赝品假画啊！啊，他一听炸了，卷起来，又跑人卖画那去，怎么回事你啊？你卖我假画啊？这哪是张大千的画啊？人说先生，我没说张大千呢。我说的就是张大干呐。
9: 那行长，那我这画是张大干呀，还是大千呀？
3: 您把心放肚子里头，您这还真是张大千的真迹。
9: 真迹，
3: 真迹，真迹。
9: 哎呦，那能值200万吗？
3: 不是，您怎么就盯上这200万了呢？
9: 不是，我上次不是着急用钱吗？跟您要200万，您就给了我120万。哎呦，
3: 这回啊，恐怕又得让您失望了。这幅画我只能给您60万。
9: 不是，您怎么又拦腰一刀啊？
3: 不是，你想这个理儿啊。郑板桥死了100多年之后，这张大千刚出生啊，这不可同日而语啊。
9: 哦，那和这俩人不是一朝代。
3: 哎，您看您真聪明
9: 啊。反正那也不行。
3: 别急别急，您实在嫌少的话呢，您可以到别家去看一看啊，或者是要不然您等到秋拍可以把它送上。
9: 您打住， 现在离秋拍好几个月，
3: 您看您知道啊，
9: 您得长点，您说什么也得长点，您要不长啊，我今儿还真不走了。
3: 行，咬咬牙，我再给你加30万。
9: 90万啊，得嘞，那成交呗。
6: 行，邱总，跟我办手续。
9: 走着，
6: 老地方，走着。哎，得嘞。哎呀，
10: 姐夫，怎么这张大千真比不过郑八强？
3: 这话你也信呢？民国的时候就有南掌北齐、南掌北浦之说啊，南边那是张大千的天下，北边就是齐白石啊、步新余啊，
10: 知道吗？刚才我都差点让你绕糊涂了啊！这淫秽动。

0: 又捡了个大捞。哎，
1: 得嘞，又是90万。哈哈，哟，这怎么还有一家电脑行？
2: 金顺祥，哎，咱们前面找个地儿掉个头，过去看一下。
3: 啊，好的，下个路口吧。
4: 这是公司的营业执照和一运营方案，你看一下。
5: 我不看了。我就不明白了，哎，我离开的时候不是一切都红红火火的，做的都不错吗？怎么才一个月的时间就都下滑了呢？
4: 是那两个股东，他们的资金来源有问题，害得我们赶不上趟吗？现在我们集来的大笔资金都已经带出去了，没有现金流，咱们玩什么呀？
5: 玩什么？我可警告你啊，你别把我玩进去啊！这可是我全部身家，如果你要把我玩进去的话，我就撕了你。
4: 老板，你的钱我已经带给一个国企了，很安全，放心吧。
5: 哎，你说每天要用多少钱才能拼上你说的那个缝呢？
4: 至少要10万。
5: 10万？这么多？
4: 除去咱们放贷的进项，可能每天要3万吧。
5: 哎呦，我怎么听着这么瘆得慌呢？那么现在就是需要抓紧的找一些股东，赶紧投入进来，对吧？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大股东，一下投一大笔，这样咱们就能解套了，对吗？哎呀，这生意也太累人了，太不容易了。你看人家老金，人家开的那个典当行啊，每天聊聊天喝喝茶就把生意做了。你说我什么时候能碰上这么好的好事儿啊？
4: 老板，不如你想个办法让老金进来吧，他有钱啊，没有钱也有古董啊，随便一件上千万的古董，咱们的公司就活了。
5: 哼，你以为我傻呀？我何尝不想让老金入股啊，我也知道他有钱呢。可是啊，20年前那些恩恩怨怨的，哎呀，老金现在对我的态度啊真的冷极了，这事儿啊没门儿。还有格格那孩子也是油盐不进的，怎么对他好都没有用。
4: 所以你还得继续装啊，让他同情你，说不定老金会帮助你的。
5: 嗯，我再想想。
6: 先生，这是您的合同，没什么问题您签下字。
7: 有懂行了吗？
8: 哎呦，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看画啊。
8: 看画？那您稍等一下，我去找一下我们经理啊。王经理，这位先生有画让咱们看一下。
9: 哎，先生您好。
7: 您好。
9: 您贵姓？
7: 免贵姓邱，你就叫我邱总就得了。
9: 啊，邱总，那您来是
7: 看画啊？
9: 那您带画了吗？
7: 那肯定带了。
9: 啊，那咱们 VIP 室，行，行了，到茶。
8: 哎，
9: 这边。哎，那您里面请。
8: 您上座。哎，邱总。
9: 邱总，您这画呢？
7: 啊，来，您给看一下。
9: 就这个？
7: 对啊，就这个，值多少钱？
9: 哎呀，您这样没法估啊。
7: 怎么就没法估了？
9: 和您这么说啊，如今这个造假技术太高了，你像光凭您的手机，我们没法给你定啊。
7: 哎，我这是真的，你瞧瞧哪儿是假的了？
9: 我必须得看实物才能给你定。
7: 我这么跟你说，我这肯定是真的，我就是想问问

0: 我就这么说吧，这画如果是真的，它值多少钱？
1: 什么画？
0: 哦，合着您不知道啊？
1: 我再给您看看。字儿太小了，这看着像是张大千的吧？
0: 对呀、啊，张大千的画，你就直说吧，值多少钱？
1: 这要是真的张大千的呀，300万。
0: 我他妈路还了我！我他妈活该找谁？我
2: 干什么呀？
1: 说话了！
2: 干什么呀？
1: 你怎么了？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怎么了，兄弟？
1: 大娘，有话好好说
0: 啊！我没法担呀，我担不了。我能抽根烟吗？
3: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不让抽烟。
0: 哎呦，我这心里太苦了呀！
1: 不是，因为什么呀？
0: 哎呀，啊，对了，您再给我看看这幅啊。
1: 等你给他看，你给他看一下。
4: 啊，你合这不是郑板桥的墨竹图吗？
0: 您怎么知道呀、啊？
4: 这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您抛开这画不看，光看这字儿就知道它是郑板桥的了。您拿着吧。
0: 那这值多少钱呀、啊？
2: 你问我们王经理吧。
1: 这个得按平尺算呢，得看它几平尺。
0: 哎，不知道。哦，对，好像是8平尺。
1: 哎呦。那应该不低呀、啊，
0: 比这个高，
1: 嗯，差不多。
0: 他哪有我的妈呀！
1: 哎，
0: 先生，你
1: 看
0: 包。
1: 哎，脑袋里有包啊！

0: 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太好了，我去看一下。哥，这儿有我呢，您忙去，忙去。
1: 那行，你呢，就跟着多盯着点儿。
0: 哎，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电话给我。哎，啊，您忙去，都忙去吧，都忙去。
1: 走吧。

0: 哎，哥们儿，对，啊，我看见了。哦，嗯，你能确定是他拿来的？
1: 我这就发一张彩信过来给你。他拿来的这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是老兄你的。上次在你那儿喝茶的时候，你还专门拿出来让我们哥几个看过，所以啊，他一拿出来我就认出来了。他应该是钱夫人吧？
0: 早八百年的事了。那什么，你给了他多少？
1: 我想这东西是你的，反正我要还给你，就没多给。这东西要是让别人，最少也得180万，我呢就给了30万。
0: 哦，我现在就让会计啊开张支票，啊，交给你派来的人带回去，啊。
1: 不急，老金，咱们又不是一两天的交情。
0: 谢了，哥们儿。行，就这么着。哎哎哎！
2: 说吧，有什么话？
0: 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2: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有急用。
0: 有急用就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出去当吗？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你还觉得自己做得对呀？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说吧，有什么话？
1: 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0: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有急用。
1: 有急用就可以随便拿人家的东西出去当吗？这是什么行为？这是？你还觉得自己做的对呀？
0: 行，这事儿我做的不对，好吧，就算我借你的不行吗？
1: 你借过吗？你说过借吗？这是借吗？
0: 你跟我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让我跟您说了吗？就在你这家哈，还不如一个老妈子呢。
1: 这个家的主人不欢迎你，你应该离开这儿了。
0: 这是你的心里话是吧？
1: 对，这是我心里话。
0: 想让我走是吧？容易啊，我也不想看你这张脸了。
1: 很好，打算什么时候走？可以帮你订票。
0: 不需要，我会尽快的。
1: 那好，希望能够尽快。
0: 不过我走之前，我要告诉格格，你跟他的关系，我跟他的关系，还有咱们两个人之间关系，都告诉他。反正他已经是大人了，应该知道真相。

0: 姐夫，
1: 嗯，
0: 你这又欣赏什么宝贝呢？
1: 嗨，
0: 嘿，这是画啊？
1: 啊，
0: 这什么画？又窄又长的。
1: 这手卷。
0: 啊，手卷。
1: 哎，但是像你说这么窄的，真不多见，很袖珍的啊。

0: 这谁画的？
1: 吴湖帆。
0: 谁？
1: 吴湖帆，海派魁首啊。啊，
0: 行，你慢慢欣赏吧。
1: 不是，你有事儿啊？
0: 好，我来是想跟你说啊，今儿中午呢有个贵客要请你吃饭。
1: 贵客谁呀？
0: 一个大收藏家，从外地专程赶来的。
1: 准是为那金牌而来。
0: 嘿，你真是高人啊，我刚说一句你就知道了。
1: 那是啊，谁让这金牌的吸引力这么大呢？
2: 哎呦，这涛叔你可真不容易啊！这一天天
3: 怎么了，小强？
2: 你说你这一天天不上班，你要干嘛呢？
3: 谁说不上班了？我天天在博物馆工作呢，不上班你给我工资啊？
2: 你是大少爷，你在乎这点工资吗？
3: 没正事我走了。
2: 有正事儿，金牌。
3: 哦，金牌，我现在是给师傅那边。
2: 什么好生意啊？金牌是吧？
3: 没什么事儿。
2: 哎，你俩买金牌不告我呢？
3: 哎呀，领导，你这事就别操心了，
2: 你
3: 就
2: 过
3: 没坐下，
2: 这么多事儿，
3: 忙吧，
2: 不好意思，
3: 去。

0: 陆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介绍一下，陆总，金融界的大咖。
2: 啊，幸会幸会，
0: 惭愧惭愧。
1: 银汇通典当行的殷行长啊，搞了几十年的收藏，收藏颇丰。哎呦，
0: 请坐请坐请坐。
3: 殷行长，你想喝什么酒？
2: 啊，我随便随便。对，
0: 点最贵的。
2: 哎，陆总啊，这顿饭应该是我请啊。哎
0: 呦，殷行长，客气了，客气了。
2: 听您讲话，不是北京人吧？
0: 我是浙江人。哦，带口音了是吧？
2: 不严重，不严重。
0: 我20年前就到北京了。我一直认为我讲的就是标准的北京话，但是乡音难改嘛。哎，殷行长，我一听说金牌这几个字，我立刻就坐不住了，我恨不得马上就想见到你的。
2: 陆总也喜欢收藏？
0: 其实是喜欢，简直就是酷。哎，不论我在哪里，只要一听到宝贝两个字，我立刻就飞过去了。对待殷行长您手里的这个金牌，我更是望眼欲穿哦。哇，
4: 这个金牌啊，我知道在你师傅那儿啊，你赶紧给他要回来啊。
5: 干嘛要回来啊？
4: 卖啊。
5: 哎，我跟你说，我爸找了一注，人家愿意收咱们这个金牌，出价就是100万，咱�家对半一分，一人50万呢。
4: 没兴趣。哎，50万你都不感兴趣了？
5: 行，
4: 少爷，我知道这50万你是不放在眼里，但你得帮帮我呀，你哥们我缺钱，对不对？
5: 太太真不感兴趣，我这事。你对钱不感兴趣，你对什么能感兴趣？
4: 错，我还真不是对钱不感兴趣，但你想想，这是钱的事儿吗？你真该去我博物馆看看，你看看这些古董。看看这些字画，你看看这些古钱币什么？
5: 大柱，你倒腾这些古董，倒腾来倒腾去，你不还是为了卖钱吗？
4: 谁说为了卖钱了？啊，你知道他们的价值值多少吗？
0: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好，来来来。
0: 哎，殷行长啊。您看，关于这个金牌，您还是卖给我吧。
3: 殷行长，请把你的卡号告诉我。
2: 对，我的卡号。
3: 对。
0: 殷行长，我先预付您200万的定金。现在手机这个汇款很方便的，分分钟就给您打到账上去了。
2: 是是是，可是陆总啊，我这金牌还没给您呢。这个，
0: 殷行长，我知道。这个金牌嘛，还是有一点纠葛，所以我先给你个预付款，只要东西能到手，价格好说。
4: 这事真没法跟你说啊！
5: 哎，你别走，我跟你说，

0: 是不是我表哥送过来的？如果不是我发现了，我表哥把他送过来的。哎，就你，你有钱，你买得到吗？你，这里头，
1: 我占不占99%的功劳？王小霞，哎，那你怎么不100%买呢？啊？哎，你掏20万，那东西就是你的了，你干嘛让光明买？你不买啊？

0: 因为你叫不准呢，哎，你说你花20万买了，你要卖不了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还不是纯金的啊，这个含金量也就20%不到，要卖的话也就不到4万吧。哎，你说你花20万买个不到4万的东西，你傻呀？
1: 邢乐二位，别教育我好吗？黄小强已经成熟了，我告诉你。
0: 当初我表哥早就想把它捐给国家了，如果不是我办成古董商去把它给收回来，你们还想见到这块金牌？你表哥干得好呀，
2: 捐呢就应该捐呀，就应该捐给博物馆呢，
0: 什么就捐呢？捐了就什么都没了。我告诉你，我可不捐，我需要钱呢。
3: 小强，你现在不是需要钱吗？这样啊，我把钱给你，我买下来可不可以？然后这金牌就属于我了，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就这么办。
4: 这事儿咱以后就不提了啊，就这样了啊！
5: 顾明，不是你这么办事儿不地道，你知道吗？顾明，
6: 姐，呀，心意来了，
5: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周心怡，这位是我深圳的合伙人。
4: 你好，心怡小姐，我叫康伟健，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啊，
6: 幸会。
4: 啊，幸会，幸会。
5: 哎。 请坐，请坐。姐，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跟你说吧。这什么人呀？这是？
6: 就是我在深圳的合伙人呢。
5: 姐，你可别骗我啊！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俩人关系肯定不一般。我不喜欢这个人，这人一看不是什么好人。 你得小心一点他。哎呦，
6: 行了，瞧你这神经兮兮的，我的事儿你别管啊。要是有件事你要帮我管管，这格格他得认我这个妈呀，是不是？他怎么那么拗啊，就是不认我。不过呢，他这拗劲儿啊，倒是挺像我的哈。
4: 像你呀？嗯，
6: 像你可就糟了。
5: 行了，吃饭，来，康伟健，吃饭。
4: 好。
7: 金小姐，请坐。啊，您先坐吧。
8: 好，好，好。
7: 行长好。哎，经理好。哎呀，你们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我立马赶回来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还说话呀？
8: 不是，行长，您别着急啊。
7: 你不说话，我才着急啊。什么事儿啊？
8: 张立健死了。
7: 谁死了？
4: 张立健。
7: 哎，行长，姐夫，没事吗？
4: 没事。
7: 他怎么死的？
4: 车祸，在高速公路上，跟一个大车撞了，车里面一共4个人，没一个活的。哎，
7: 高速路上的事您怎知道的？
4: 刚才高速的交警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手机上保存着咱们典当行的号码，问我们认不认识他。
7: 他欠了咱4,000,000，能不认识他吗？
4: 哎，行长。
7: 这他欠咱的钱能还上吗？他这意思，
9: 没事，他有抵押。
7: 对，是有抵押。刚才我们已经查过了，他抵押的是唐城花园1006号，一个独栋的5,500平米双车库的别墅。
9: 嗯，马上把房产证找出来啊！另外，立刻给刘律师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趟。咱们要对那栋别墅实行财产保全。
4: 啊，好好。
10: 银行长，还是等法院的人来了，咱在进去吧。您别冲动啊！哎，银行长，进去。哎，银行长，住这栋房子。
11: 好嘞。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什么人？你们是啊？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1: 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啊！
10: 什么？
11: 什么你的？
10: 这是当街抵押给我们家的。
11: 我告诉你们啊，我是律师，我这是按法办事，你们不要办违法的事情啊！
10: 上！快点，快点！快打幺幺零！
12: 哎，同志，刚才是你打电话叫我过来的。
13: 你姓什么？
12: 啊，我姓杨，杨华，恕儿子，他已经被拘留了。为什么？他行凶伤人，我们要根据伤者伤情对他进行处罚。
13: 你儿子太隐瞒了。
12: 看看，这就是你儿做的好事。行了，坐这儿，我们调解一下。坐吧。
13: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 我负责治疗，负责赔偿。
14: 先别说对不起的事儿啊，你儿子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动手伤人，在他眼里。

0: 你还有法律吗？对不起，对不起，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袁先生，你儿子怎么住在1001别墅里啊？房子是我的，我儿子当然住里面了。嗯，
1: 怎么是你的房子呢？这套房子是我的。
0: 我花了1700万买的这套房子，它怎么就会是你的呢？
1: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我上个月交全款啊。你有房产证吗？手续齐全吗？
0: 当然齐全了，我花了1700万，那是我一生的积蓄啊。
1: 这怎么可能呢？啊，一套房子怎么会有两个房产证呢？啊，所以说你那肯定是假的呀。
0: 你也有房产证？
2: 我们当然有了。张立健抵押贷款能没有房产证吗？
3: 这两个房产证必定有一个是假的。
2: 哎，他那个就是假的。
0: 你的那才是假的呢。
2: 行了行了，这真的假的，去登记大厅一查就知道了。
3: 说的没错，当初张立健办贷款手续的时候，我们曾经去登记大厅查验。
2: 我和老张也是在登记大厅办的手续。
4: 那咱们再去查验一遍。
5: 别着急啊，今天恐怕是不行，这已经5点多了，明天一早我去。哎呀，怎么回事？这还看不出来，让人打了。
6: 哎呦，谁打了？快躺会儿吧，在这儿。哎呀，
5: 不行不行，怎么了？
6: 这一空脑袋就更疼了。
5: 哎呦，这严重吗？
6: 别轻点儿，疼。
5: 真是的，你说这谁干的事儿啊？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们还下这种狠手？
6: 无所谓，我难受的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还记得那个叫张立健的吗？
5: 那不是你同学吗？
6: 他把我坑苦了。
5: 怎么回事啊？
6: 几个月前呢，他死缠活缠的要跟我借钱。 从小我就知道这人不靠谱，没理他。后来他弄一大堆老同学来坐我的工作，我也没答应。到最后啊，他把他的一所别墅啊押给我了，我呢这才把钱借给他了。谁成想，这不，今儿有人来电话，说他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呀，撞死了。哎呀！
5: 我琢磨着，我赶紧去收房子吧。结果到那儿，让人打了。那是谁打的呀？这是，
6: 我就说这姓张的不靠谱吧。啊，一个多月之前，他把这所别墅啊卖给另一个人了，打我的就是那个新房主的他的儿子。
5: 哎，那你不是有房产证吗？
6: 他也有。
5: 那怎么回事啊？这是，
6: 这不明白着吗？
7: 有一个是假的，哟，那你的别是假的。说什么呢？哎呀，Hello，姐，我找你。你啥事这么严肃？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8: 豆豆来了，吃饭了没？吃完了，阿姨，我找小强说点事儿。<笑>
7: 好，那你们先聊着啊。哎，
8: 你坐。
7: 什么事儿？你弄这么严肃？
8: 我就问你金牌的事儿。
7: 金牌的事儿，你问不着我呀？那是咱爸的主意。
8: 爸，那个，你是不是你的主意？你让我去找我们金行长要金牌的。
7: 啊，是啊。你怎么了？
8: 你看。
7: 我就说别要吧，他非得让小强要。不是，人家给100万呢。
8: 100万？啊，100万还加把房子押给我了。这100万能分给小强多少钱？
7: 那至少得给50万吧。
8: 你要钱是吧？行，这50万我出了。
7: 不是，什么意思啊？
8: 如果我要是金顺祥的领导。 这员工我不能要，他没有资格在金顺祥。你看看，我说对了吧？

0: 不是这哪跟哪儿？这怎么了？这是？
1: 人家大林从河南拿来金牌，要找你这个舅舅把金牌捐给国家，连人家大林都知道这个金牌有多重要，你们呢？把人大林给骗了，把金牌留下来，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什么合适不合适？
2: 小江，你姐怎么知道？
3: 我姐，
4: 肯定是王磊这孙子给我姐打电话了呗。
1: 对，就是王磊告诉我的。人家有错吗？就你这样的思想人品啊，根本就不适合在金顺祥。明天我就跟老金说去。
4: 别姐，别，你别那样。我是你亲弟弟，有错误你教育我，我接受，我改。
1: 你知不知道人家王磊给我打电话，我都脸红，我觉得丢人。
2: 丢什么人啊？丢什么人啊？
1: 干嘛呀？咱们这家掉钱眼里了，连人大林的觉悟都没有吗？人家就一农民，一年才赚多少钱啊？人家得了宝贝都不想着自己发财，想捐给国家。那你们呢？啊，脸不脸红？
2: 没啥脸红的，咱们又没偷没有抢，合理合法。那怎么了？怎么不行啊？
1: 行吧，我不跟您说了。明天啊，你让他辞职，这50万我出。
4: 哎，豆豆，哎，你别，豆豆，小夏，你快去，你叫。我叫什么叫？我就都是你的错，叫，怎么是我的错呢？你这是，要不是你错谁错呀？我现在工作都没了，这金牌的，所有人都对我发火呢，我成出气筒子了。
3: 爸，你这伤怎么样了？
5: 没事，来坐。
3: 孩子怎么了，爸？
5: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金牌
3: 在我师傅那儿呢。
5: 我不跟你说吗？管他要去。
3: 爸，您别着急呀。
5: 你不着急，我急呀！啊，那咱家自个儿的玩意儿，到现在长什么模样，我还没看见呢！啊，
3: 除了这事儿，您就不能说点别的？
5: 哎，
3: 爸，要不给您拿涂点药？
5: 不用，就要金牌。
3: 成，我给您要去。
5: 哎，
3: 我给您要。
5: 好。

0: 没有找到合适的吗？要不要试试这本？是你。你好，我叫方文。你好，我叫林妙雪。
1: 经常来这里吗？嗯，我比较喜欢晚上来这种24小时营业的书店。这个城市的白天和晚上不太一样，白天就像是一头暴躁的野兽，在欲望的驱使下，贪婪地吞噬着每一个角落。晚上呢，就相对安静平和许多。这些大大小小的24小时书店。 就好像一个个温暖的怀抱，拥抱着每一个在白天孤独和失意的人。那林姑娘是失意呢，还是孤独呢？啊，
0: 都谈不上吧。不过在工作中，难免会有些不快。
1: 我这个人读书读了很久，一直读到了传播学的博士。 参加工作倒是没几年，不过你刚才说的那种工作上的不快，我倒是没少经历，所以比较感同身受。
0: 我也很想像你一样多读几年书。

0: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工作比较早。啊，对了，上次那本《兰亭序》的抄描本，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实话实说，在当今这个社会，能碰到像你这样钟爱读书、钟爱写字的姑娘，也是我的荣幸。对了，北京有一家叫金顺祥的典当行，他大厅的墙上就刻着《兰亭序》。
0: 啊，
1: 而且那里还有很多的收藏古董，我觉得有机会咱们可以一起去参观一下。
0: 好啊，那你对典当行了解吗？
1: 扶危济困，我觉得典当行就是伟大的存在。
0: 金顺祥典当行，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1: 整整十年前。
0: 十年前？
1: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我觉得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很愿意跟你分享，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0: 好啊。
1: 十年前呢，我家里遭受了一次变故，那个时候正赶上我上大学，所以我大学的学费一直难以筹措。我父亲呢就把家里的汽车当到了这家金顺祥典当行，以此来渡过难关。可是你知道吗？因为那辆汽车承载了太多太多我们家美好的回忆，所以典当那天我一直舍不得下车，我就一个人坐在车里。我那天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后来我上大学，我就特别的努力认真的读书，想着早一日能够学有所成，有机会帮父亲把那辆汽车给赎回来。可无奈的是，我父亲在经历那次变故之后就变得郁郁寡欢。他在我上大三的那一年跳楼自杀了。
0: 啊，对不起。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辆汽车一直困扰着我，成为我一种心结，
2: 以至于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过往的那些回忆。这么多年了，我也一直没有去赎那辆车，也不知道它现在身在何处。
0: 十年。

0: 汉子，内奸，个大汉子。
1: 哎，你骂谁呢？
0: 我骂你呢，听不出来啊？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你不知道啊？断片了，干了什么事自己都忘了？
1: 你凭骂我呀？
0: 啊？我骂你，我都。包斌，来的正好。我郑重的宣布，金牌本小爷决定捐了。
1: 真打算捐了？
0: 真捐。
1: 太好了，我马上办这事啊。
0: 好的。哎，光明，光明，
2: 王小强，你确定真要捐？
0: 我怎么了？我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说捐就捐，怎么的？
3: 你中午忙啥呀？
1: 我中一大堆事儿呢，这堆文物要修复呢。
0: 吃个饭去呗，我安排。
1: 吃饭再说吧。哎，你确定要捐了是吧？
0: 确定捐呢？
1: 那行，到时候把身份证还有有关手续都准备好啊。吃完饭了，到时候咱们再联系啊。走了。
0: 行，行。
4: 噎死你！吃饭。
0: 噎死我！哎，你说某些人怎么想的，我就真想不明白，在人背后打小报告。
1: 哎，我说的有错吗？
4: 什么东西？
5: 傻了吧？
4: 边去。
6: 你好，先生。
7: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8: 你好，看看表。
9: 这绑架了。
8: 好。孙总是吧？您这是什么宝贝啊？
9: 自己看。自己

0: 乾隆官窑宫里的东西，
1: 真是宝贝。
2: 小心点看啊，别给我整坏了，整坏你们谁也赔不起。
3: 哎，那是那是。孙总，您想要多少？
0: 你是不是什么也不懂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3: 不是，我寻摸着您是要来成交的，怪我心急了，心急了。
2: 实话告诉你吧，前两天在拍卖行，他们给我估价这个数，
3: 800万。
0: 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啊？
2: 来，你告诉我，
0: 你看看我这是什么东西啊？800万？
3: 8000万？
0: 对呀、啊，到了拍卖行卖这个钱不是不可能吗？
1: 那您为什么拿到这儿了？
0: 拍卖行前面需要一笔钱。如果说这个东西流拍了吧，他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不合适。
1: 有道理。您想卖多少？
0: 多了你们也拿不出来，我吃点亏，给我4000万。
1: 4000万？
0: 咋的了？当俩大眼珠子干啥呀？这不值4000万吗？
3: 那个孙总啊，我实话跟您说啊，我们没那么大能力，我们的权限它就180万。
1: 对，
0: 那你们开什么典当行啊？关门得了。来，走。
1: 别，孙总，孙总，孙总，等，
3: 别走啊。
0: 那干啥呀？
3: 您啊，先坐着喝杯茶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来，
0: 对，快点啊。
3: 哎，
0: 放
3: 下。兄弟，放下。您喝杯茶。您啊，先喝杯茶，我去打个电话向李行长请示一下
0: 啊。快点啊，
3: 稍等稍等。您喝茶。
4: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哎呀，我现在身体不行，要不然我马上就去看看去啊。这砍价啊，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吗？砍，拦腰砍，把它稳住了啊！哎，好。
5: 什么事儿？
4: 啊，有人要卖一个雍正官窑青花釉里红云龙纹的大天球瓶，开价4000万。
5: 啊？有赚头吗？
4: 赚头不小啊！
5: 那赶紧的。
4: 哎呀。4000万呢，现金呢，哪那么快凑齐的？就是2000万，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借到啊。
3: 实在不好意思，那我们啊，一时半会儿啊，他
1: 您稍安勿躁，商量
0: 干啥呀？
3: 咱再谈谈。
0: 谈什么呀？我说了，4000万少一分不卖。
3: 您这样，给个面子，3500。
0: 你的面子多大呀？啊，你脸多大？值500万吗？
3: 我的脸那肯定不值钱啊，对吧？关键是我想把咱这笔买卖给做成了，这不是不让您白跑一趟吗？
0: 你别跟我扯淡，典当行多去了，干啥非得给你家做买卖啊？
3: 您就再让让价。
0: 让不了，4000万，少一分不行，爱买不买，不买拉倒。
3: 哎，您再等等。
0: 又干啥呀？
3: 那个，那，我现在给我们行长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好不好？
0: 行，去吧，告诉他少于4000万不用来了啊。
3: 稍等啊，
1: 孙总，
3: 稍等，
1: 您再等等，
0: 快点啊，
1: 马上就过来。
4: 孩子，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算了。不行，我现在身体不行，我过不去。这样。他要诚心卖呢，我就诚心买啊。明天上午呢，让他再过来一趟，我跟他面谈。不行的话，那就算了。
5: 不过这要是个赚钱的机会，放弃了是不是？

0: 太可惜了。
1: 谁说不是啊？
2: 哎呀，金行长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3: 行了，
2: 师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百人专家团的团长德强师傅。
4: 啊，幸会。
2: 哎，这看着年轻啊，可是年轻有为的资深专家刘伟先生。
4: 哦，你好，
3: 幸会。
2: 师哥，咱们楼上坐吧。
3: 好，
2: 好，走，
3: 有事聊。
2: 来，师哥，喝点茶。
5: 嗯，好着，
2: 还不错吧？
5: 我说子远，买卖怎么样？哎，
2: 马马虎虎吧。我哪能跟你那儿比呀？
5: 行，我也不跟你借钱。
2: 你那儿啊，实力雄厚，啊，财大气粗，地理位置又好。我这宝瑞通，你这能跟你比吗？我敢跟你比吗？
5: 行，咱不说这个了，好不好？我说。师娘那儿你去看过了？
2: 我能不去吗？我也不知道老人家需要什么，我就给留了点钱。
5: 对，
2: 我不像你啊，财大气粗的，我这小打小闹的，就能进点什么进点什么。
5: 我又没让你掏钱，你呀去看看呢就行了。
2: 你别说，师哥，我这回见着师娘啊，我真是觉得呀，老多了。
5: 能不老吗？师父去世都快20年了。
2: 来，喝茶。
5: 你要让我看什么来着？
2: 啊，有一个物件啊，我想让你品鉴。嗯。
5: 不是这，
2: 您上眼。
5: 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啊？
2: 有人把它卖给我了。
5: 卖给你了？
2: 要不然我还能上你们家去偷啊？
5: 不是，谁卖给你的？
2: 就是我那位前师嫂
5: 周小钱。
2: 虽然20多年没见啊，可她一进门我就认出她来了。她没认出我来。我当时想啊，我是揭穿她好呢，我还是报警好呢？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啊，万一这要是你给他的呢？啊，我想我要是不收下吧，他也会拿到外边去卖去，啊，要真那样，那你要想见都见不着。
5: 没错，老李兄弟，你得好好谢谢你。
2: 哎呀，咱们师兄弟的，你这不就客气了吗？不过话说回来，这可是我花了这么多钱买的呀。
5: 钱我给你，我哪能让你白花钱？
2: 钱要少啊，也就算了。那这么多钱我赔不起。
5: 多少钱？
2: 20万。
5: 周小琴跟你要了20万？
2: 不是，是我提的20万。
5: 啊。
2: 我看他呀似懂非懂的，啊，我就把20万现金给他了，啊，他挺高兴的就走了，啊，师哥，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把你家的宝贝都给搬出来了，
5: 一言难尽。
4: 刘律师来了，
0: 啊，你好，长。
6: 对，情况怎么样？
0: 您的这个房产证
6: 是假的。
7: 假的？不会吧？

0: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们亲自去验证过的呀，这明明是真的嘛。所以说，
1: 这很奇怪。难道有人捣鬼了？贷款人。贷款人？贷款人是行长同学呀。同学怎么了？同学就不能骗人了吗？
0: 越是同学骗得越狠，我经手的案子被同学骗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行长，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了。
1: 你说，
0: 验完房产证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贷款，而是过了两天，还带咱们去什么大峡谷玩。玩两天，你记得吧？
1: 对对对，两天。哼，这个假证。
0: 几个小时就做好了。咱们说这小子打一开始就憋着坏着，一开始他就存心要骗我呀。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用款量挺大的，而且您想想，他一开始就想借1000万啊。刘律师，嗯。 这个怎么办啊？人已经死了，房产证又是假的，这个怎么办啊？
1: 他还有没有别的财产？
0: 这个我不清楚。
1: 现在去查，如果他名下有，我可以请求法院马上对他的财产进行保全。
0: 好，好，好，这就去办。刘律师，去查，
1: 查。好，我现在马上去申请。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那正是秋天丰收的好时节，美味新鲜的这食材啊，它应有尽有，家家户户中秋团聚的这餐桌上那可丰盛着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中秋时节除了月饼还有哪些应季美味。俗话说呀，秋高鸭肥，它每年夏秋新破壳的这小鸭子长到中秋的时候呢，肉质是最肥美，而且呢秋天干燥，鸭肉呢清热去火，最适合除秋燥。哎，要我说呀，这鸭子那绝对是这中秋餐桌上的一大主角啊。像川西地区呢有烟熏鸭子，成都人呢吃卤鸭子，南通呢有八宝鸭，福建人呢还流行用当地盛产的槟榔芋和这鸭子一起烧，做成了槟榔芋烧鸭。哎呀，这一路的数过去，哎呦，太多太多了。当然了，你要说到吃鸭子，估计谁都比不过南京人啊。有句俗话说得好，说这金陵无处不吃鸭，金陵鸭无处不可吃啊。这么说吧，无论你走在南京的哪条街，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那一定有卖鸭子的店啊。只要有店，就随时都有南京人在排队宰鸭子啊。大伙看看啊，这是南京全鸭席的菜谱，什么鸭头、鸭掌、鸭翅、鸭肝、鸭血、鸭舌。哎呀，我看呢，除了这鸭毛，这鸭子里里外外都被南京人吃了个遍。据不完全统计啊，这是南京每年要吃掉上亿只鸭子，连起来呢都可以环游世界了。难怪有人会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其实啊，这南京人爱吃鸭，它是与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的。自古呢，南京一带呢就水网交错啊，非常的适合饲养水禽。从先秦时期开始呢，就有不少的史料呢记载了金陵食鸭的文化。中国鸭谣里更有在南京无鸭不成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北京烤鸭是名满全球，但南京人可不稀啊。啊，因为这烤鸭的真正发源地其实在南京。明朝时期是朱元璋先在南京开创了烤鸭的做法啊，直到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呢，这才把烤鸭技术呢带了过去啊。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吃鸭子那已经成为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印记。每年中秋节前后，那正是桂花飘香的时候，这时呢制作的鸭肉都带有着空气中弥漫的桂花香气，那桂花鸭自然是最受欢迎的了。

0: 我叫胡旭奎，淮阳寨厨师，同厨26年。在这26年的职业生涯中，做了很多的特色菜，其中有这么一道菜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的意义，它就是盐水鸭。过几天中秋了，也是师傅的70大寿，盐水鸭是我跟师傅学的第一道菜，我想亲自做两只鸭子给师傅尝一尝。哦，对对对对对对，那边还有，啊，这边还有不少鹅。
1: 我们要几个鹅了？你看这个野鸭子还能用过，还能用
0: 的。啊，不是这个，因为要做盐水鸭，野鸭呢主要太它肉很紧，但是它肉少，它小，做成盐水鸭呢它就没有麻鸭的鲜嫩度好，所以呢可能还是要用来麻鸭了。到时候一会您帮地址告诉我，我到您那块摊位去看看。
1: 好，那就好，谢谢。
0: 8月中秋正是桂花盛开的时节，也是鸭子最肥美的时刻，用这个时候的鸭子做成的盐水鸭是最好吃的，所以又被人通常叫做桂花鸭。炒盐鸭就是帮盐加花椒加八角，按照一定的配比炒出香味，

把炒熟的盐均匀地插在鸭身上，要把鸭子擦出汗、擦出水珠来。最注重的，它的喉咙这块要擦均，不然它会有腥味。清卤腹就是把腌制好的鸭子，冬天4个小时，夏天2个小时，放在盐卤里面浸泡。这也就是盐水鸭的灵魂所在。烘得干，引用师傅的说法，就是把鸭子放在自然的环境下晾干，要经过18个小时，这样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水分散发，鸭肉紧实，口味更香醇。捂的足，就是鸭子它不是大火煮出来的，它是小火焖煮。在焖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就是鸭子要进行3次倒汤，倒出它肚内的血水，使其均匀受热，这样煮出来的鸭子才能皮白肉红骨头酥。哎，师傅，在家了，来，我来看看你。过节了，做了一只鸭子，让你尝尝，看看是不是以前的老味道。

0: 差不多。验是验多少？两
1: 个。验他验的，验正常，我们现在是两个是才验。
2: 过去的传统的水平要做好，把杨子所教的东西呢要做好，要巩固好。
1: 今天师傅七十大寿啊，我们预祝师傅跟师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做好盐水鸭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的事。走师爷传给师傅，传给我。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份传统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3: 看了胡师傅做的这桂花鸭，哎呦，我真想立刻就去南京啊，沾个鸭子解解馋。其实呢，这南京的桂花鸭呢，和之前咱们非遗美食说过的这高油咸鸭蛋，还能算是亲戚。好，据说呢，这古时候在苏北高邮一带呢，每年的夏秋时节呀，带这小鸭子孵出来以后呢，赶鸭人啊就会走水路，将这鸭子呢往南京赶。等这鸭群呢游过长江到达南京时呢，哎，桂花盛开了，这鸭子呢刚好就长到了最肥美的大小，啊，也就成了餐桌上的美食。当然哈，这都是题外话。却说呢，在这片子里啊，我注意到胡学奎呢和师兄弟们一起向师傅呢敬了一杯酒，哎，这是对师傅的尊敬和感谢。师徒呢在中秋相聚，举杯共饮，相信呢对于师傅来说呀，这是最美味的鸭子，最醇香的酒。那既然说到酒，那中秋喝什么酒最应时令呢？哈，当然是喝桂花酒。它既是桂花飘香季，那可不就得饮点桂花酒吗？哎，您看啊，咱们国家呢用桂花酿酒，那是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屈原呢写过一首叫《九歌》的诗，其中的《九歌东皇太一》，那是屈原为楚国至高的神东皇太一写的祭歌，里面呢就有一句“奠桂酒兮椒浆”。啊，意思就是用桂花酒呢做祭品，啊，可见这个桂花酒的地位呢不凡。而这桂酒椒浆，那现在依然是所有美酒的代名词。哎，那么哪里的桂花酒最好呢？哈哈，这就要说到重庆。在重庆南山呢，有一大片的桂花林，进入农历八月，金黄细小的桂花一簇一簇开得满山都是。重庆市非遗传承人贾子彦的桂花酒就是。

0: 只用这里的桂花酿造，那这桂花的花期呢，它只有10来天，那酿酒用的花呢，一定要赶在开得最盛的时候才行。
1: 从秦代末年流传下来的桂花酒，一直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味道做法，色彩金黄，富有芬芳。我是贾志燕，贾氏桂花酒第3代传承人，从16岁开始酿酒，我已经酿了50多年了。 脸身上都是酒香味儿。满山是重庆的肺叶，适宜嘛桂花的生长。这里的泉水甜度高，营养丰富，金桂和银桂香气浓，色彩青，是酿制桂花酒的上品。桂花。 开在旧历的8月，开饭了，开满了，就到采摘的时间。刚煎出桂花的芽子和嫩叶，不必淘洗，装进桶里进行密封发酵。 结婚的时候，父亲拿出了一坛高陈了20多年的中阳红桂花酒，那是我70多年来喝的最好的酒，有香有情。上好的高粱酒，用水浸泡7到8个小时。 开大火，反复蒸煮3次，直到高粱达到内部生鲜、外围开花。撒出高粱平铺，保持10厘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散热一致了。放糠。
0: 1天后，移至室冬内密封发酵。7天后，把高粱倒入蒸室，高粱蒸煮，最后出来的酒相当醇香。老窖也很有讲究，一共有3层，第1层是黄泥巴，2层是白山泥。 第3层是爆沙石，可以稳定酒缸，铺料浸入泥土，这样的酒才会更香更甜。我从学会酿酒开始，每缸酒的配料都是我自己调配，用祖传秘方才能完成，没得几十年的经验，我调不出来。 现在手工酿酒是越来越少了，酿了这么多年的酒，最怕的就是在我手上失传了。10年前，女儿子去原来工作，跟我一起学酿桂花酒，祖宗的东西终于有继承人了，我这颗心啊才落了下来。
2: 我们的桂花酒少则3年，多则10年之久，真正的好酒都是时间沉淀出来的。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啊，
1: 冬酒节要到了，我们这老邻居也是好朋友，给你倒杯酒。 这辈子啊，只做了酿酒这一件事情。

0: 想了，我的子孙后代都能够把祖宗的这个东西传下去。因为这酒里面啊，有我们几代人的专注与眷恋。
1: 贾老爷子酿酒呢，坚持古法工艺，从来没有半点含糊。这桂花酒呢，它是金黄色的，酒味香甜，香气悠长。要我说呀，说这孩子们继承的除了桂花陈酿的制作技艺之外，更是老爷子那颗金灿灿的心。那说了桂花鸭和桂花酒，咱们呢已经是有酒有肉了啊，要是再来点这个饭后的水果，那就是两个字，完美。秋天呢正是果实丰收的时候，所以呢过中秋，家里面通常都会准备很多应季应节的水果，比如说啊，柚子啊，你们看这个金黄色的柚子，这个头多大呀，啊，滚圆滚圆的，像不像天上的月亮？而且呢这柚子呢念起来和游子很像。那中秋呢是团圆的日子，这个游子啊当然是要回家和家人团聚了。这柚子的品种呢有很多啊，这洋娥子呢那应该是名气最大的了。这会儿呢肯定有人不信了，说侯宇你没说错吧，啊，这洋娥子这压根就没人听说过呀，怎么能说有名气呢？哎别急，这洋娥子后来呢他改了个名儿，大家一定都知道，那就是沙铁柚。当年呢乾隆爷他到江南巡游啊，有一位叫做夏继刚的官员呢，就把自己家乡广西荣县沙田村产的这果子呢就献了上去，这乾隆吃了那是赞不绝口啊。但是对这个洋娥子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不满意。哎，这时候呢就有一大臣呢就上前就出了一个主意，说这果子本是生长在树上，夏继刚呢从沙田村千里迢迢把这果子邮寄了过来啊，这邮寄的邮啊和邮来的邮同音，不如啊就让这个木字旁和这个邮来的邮组合，给这果子取个新名字叫沙田柚吧。这乾隆爷听完是大加赞赏，立刻赐名沙田柚。哎，从此呢这沙田柚呢便迅速在各地就种植了起来。而在沙田柚的发源地荣县人，他不仅把这柚子呢当水果，还能做出热腾腾的柚皮酿。

0: 老板娘，高头叫几间？
1: 三门半。
0: 三门半啊？我有个娘话，土生土长的榕园人，好多外地的人都喜欢买我哋榕园的沙田油喺，因为干肉汁多又推嫩，蜜蜜又清甜。正有变形都有用沙田油的皮做，但是用完正宗的沙田油要它霜降前后才能够汁，冬秋前后剁个油变形的才能够用新鲜上市的蜜油皮做，都是非常好吃的。榕园种植沙田油的历史有2000多年了，而称为沙田油之乡。榕园还是广西最大的侨乡，人口数可以挨工作和居住的榕园籍华人华侨有80多万人，距离远离家乡，马关距离有几远，他都会有种米豆让他们冧着。哦，谭叔谭叔，你真面会了吗？哦，我阿妈身体好好不？
2: 我哋榕园人家你见天好坏无，十病完无。现在呢，我就一话话呢，正到你台啊啲人呢，有啲比翻你哋矮呀。
0: 老板，今年你掘地望见好靓无？

外型、光外型，嗰啲就是有片人专用的牙医。个别血污糜是正有病人最紧要的入步。血污糜的方法是把铁头的有病人放在海水里沟浇一下，再捞出来浸一够慢些，第二人就把有病人捞出来，再用手把有病的水榨干，反复地榨几天，那么有病人就把有污糜。

玉落灰后呢，就同旧菜、香油、精粉、芋圆同埋些少嘅糖和盐捞到入去，捞匀之后就可以开始腌啦。

0: 哇，杭州，好了，马健，两位，哎，我来啊，我来，
1: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身体都几好嘛？
2: 都好嘅，都好嘅，诶，我来马健来呀，专门为了过阿中秋节，睇睇家乡嘅变化，
1: 好啊，
2: 呀，
1: 家乡变化，
2: 好大，好眼界，我即系有机会过去睇睇，
1: 好，咁样睇睇呀，好，你到你门啦。

0: 想退了不？还烦了不？
1: 我叫张小忠，家乡是永源的。我是1939年就姓什么了？对啊，我的家乡呢，我认识对象我就是夏天有娘。童年过的后，反正是夏天有飞的，就是有夏天有娘。
0: 干杯！
1: 好耐买过了，真系好味道啊！你有味娘。
2: 我外家打工非常满意，离屋企咁远，挨几多苦，又自己心里知道。嗰啲有皮娘，就正了佢心里对屋企嘅重念想，有了嗰啲念想，就算佢割挨，都当佢屋企嚟。

0: 果园里的那些沙田柚呢，要到十月份呢才会慢慢的成熟。那梁华做的这柚皮酿啊，虽然没能用上最正宗的这柚子，但我相信，无论是什么品种的柚子，对于华侨秦老伯来说呢，那些小小三角形里面包裹着的，那都是心中惦念的家。而像梁华这样的每一位荣县人呢，那都是沙田柚皮酿的传人，是他们坚守在家，让这口家的味道呢始终不变，随时欢迎着游子们的归来。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自古就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76岁的张金泉老先生就是客家人，15岁开始学艺，掌厨61年，是一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三杯鸡的传承人。今天一大早，张老先生就出门了，他要前往县城20公里外的石上镇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正月15，为了庆祝镇上的男丁出生，人们都要返回家乡进行一年一度的单灯仪式。添一丁，点一单灯，把亲朋好友送来的爆竹用竹竿串好，放到各房次

尘埃落定，人们返回自家的院子，等待接下来的大快朵颐。节日的烟火气从空中汇集到灶台的炉火里。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围坐在一起吃顿饭才算是仪式的最终完成。看着熟悉的战场，张老先生自然也闲不下来，他打算用宁都的传统菜三杯鸡来缓解漂泊归来的人们积攒了一年的乡愁。鸡鸭鱼肉，鸡居首位。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宁都当地出产的三黄鸡是制作三杯鸡的主要食材。惠黄、羽黄、爪黄，未曾产蛋的子鸡肥美柔嫩，用来制作三杯鸡最为合适。把整鸡切成小块，放置在砂锅里。接下来就要放置三杯重要的调味料，这也是三杯鸡名字的由来。最早人们制作三杯鸡时是用植物油，是因为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加入酱油，提供了咸味，同时它还要在接下来的烹饪过程中扮演调色板的角色。最后加入的是一杯米酒，酒应该是人们利用微生物的最早的案例了。蒸熟的糯米拌上酒曲，36个小时后，和1000多年前一样，香甜的米酒总是如约而至。土灶、木炭、砂锅，非遗美食的传统技艺，使用的都是最接近自然的烹饪方法。接下来，决定命运的是中国烹饪中最近乎玄学的部分——火候。在炭火的加持下，植物油开始升温，溶出鸡皮下的鲜美油脂，酱油带着咸味儿和颜色渗透进鸡肉里，米酒和肉中的脂肪进行脂化反应，渐渐生出独特的芳香。食物让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满足。人们怀念某种味道，其实是怀念某段美好的记忆，大多数时候是来自家乡的记忆。并不繁琐的烹饪技法让客家人能够带着三杯鸡的味道向南方迁徙。时至今日，客家人把美食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他们所打造出的风味

0: 载着客家人客乡为家乡的精神，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口口相传。
1: 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同胞自找我国，为
3: 民除死。你找死！
4: 任命李志信同志担任钢刀队的队长。
5: 人在阵地在，
6: 有地铁，
7: 严兵。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反而会越烧越旺。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啊，快收拾收拾，快
1: 快快！三胖麻头，哎，你们听好了，
4: 来来来，
1: 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我们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嘎，
1: 我们走吧。
2: 好，走。

0: 大家分头跑，你们往那边去，走。
1: 是。
2: 八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3: 好。

0: 你帮帮我吧！快进去换衣服，快进去！
1: 别动，起来。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
0: 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
0: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她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
1: 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李彦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事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
0: 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
2: 是。

0: 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1: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0: 在哪抓的？
1: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2: 一个女人。
3: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2: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邻居，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2: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
1: 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方老婆。
2: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笑>
1: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2: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啊！哼，壮好人。
1: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2: 我没有瞎说呀，
1: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2: 不。
1: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1: 郑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来取文件的。
0: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私问，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报告大佐，皇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0: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皇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皇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嗨，我记住了。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我会的。嗯，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啊，你要不辱使命。 皇协军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3: 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是啊。
7: 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7: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7: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王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0: 对，
1: 现在就去，
0: 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2: 想什么计划？你说，
1: 现在就得去了，
2: 哪来得及想什么？
3: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4: 好，兄弟们上。
1: 好。
3: 兰兰，集合队伍。
5: 是。
6: 你过来。
7: 来，看一下啊。
6: 给你们，
8: 过来。
6: 过来。
7: 放下菜，这个。
6: 来，
7: 你来。
6: 过来。
9: 这个让我看看。
7: 手看，
9: 我反面给我看一下啊。
6: 这个呢。
7: 好，继续
6: 走。
7: 继续，你下一个。
6: 进去吧，进。
7: 走。
6: 你
7: 来，
6: 打开。

0: 我们先把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1: 走吧。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啊，
1: 多喝点啊！
2: 李团长，
1: 哟，
2: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1: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1: 啊，少佐慢走。
3: 李长官，恭喜恭喜！
1: 杨老板，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4: 呸！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0: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5: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4: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6: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7: 嗯。
6: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7: 知道了。
2: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间李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共同吃好喝好，
0: 可以可以。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3: 恭喜恭喜
4: 恭喜
5: 恭喜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6: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6: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6: 是。
7: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6: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8: 别说，
6: 那是一定的。
7: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6: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9: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鬼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7: 走了。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
10: 恭喜
0: 啊！
10: 恭喜恭喜！
11: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3: 哎，好，
0: 我喝点啊。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11: 来，
0: 把酒杯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11: 好，来。
12: 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3: 好
11: 好
13: 好，
12: 好，走。
0: 来，喝喝喝
11: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4: 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2: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5: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4: 赶紧，赶紧！
15: 哎，谢谢长官。
11: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11: 哎，吃吃吃吃！
14: 来来来，
11: 吃吃！
0: 来喝酒！
11: 我喝我喝！
12: 翠翠，翠翠。有没有？
0: 来
11: 来来
0: 来，我敬你们。
11: 来，好，来来来，不谈这些了。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
2: 站住！
0: 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2: 出口。
0: 三宝，你去那边，
2: 你也小心。

0: 翠翠，
1: 二龙，
0: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1: 二龙。

0: 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
1: 是
0: 啊，好。

0: 站岗这两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站。
1: 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2: 八辈子的造化呀！哎，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3: 好，好，好。
2: 都别慌，都别慌，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2: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3: 不知道啊。
2: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4: 是，
2: 追，快，走。

0: 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1: 好，我马上去查。
2: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打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嗨，我跟你说啊，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笑>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
3: 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嗯。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
4: 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3: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 这不是因祸得福吗？唉，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5: 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队长，翠翠来了。哎，来坐。嗯，吃过了吗？吃过了。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5: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嗯，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啊，
7: 队长，
5: 回来了。
7: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啊？
7: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
5: 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太好了，黑风山呢？
7: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5: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7: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0: A 郎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1: 哦，
0: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1: 哦，我明白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哼，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哼，家务事，我敢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哼，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
0: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哼，
2: 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1: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

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小林，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

0: 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是。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 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
1: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小林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 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2: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了死了！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 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3: 废话少说，李团长。
1: 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很简单，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0: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
1: 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这样吧。
0: 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这样做，坚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林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小林君，小林君，
1: 小林君。
2: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儿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朱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走，打听打听，打听，走，跟上走，一块儿去，
4: 走了啊，快点，快点，
5: 二龙，
4: 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6: 报告，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4: 所以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
3: 那我也去，
4: 欢迎，
3: 走走走。
4: 走吧。

0: 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天大佐不是说了吗？

0: 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看看情况再说。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3: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多少钱？是吧？哎，这不对呀！这不对，这么低的价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这不就是
1: 太过分了，这个
2: 还
1: 太
2: 过分了，
3: 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
4: 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3: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4: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

0: 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要市价的四分之一，
1: 这不是明抢吗？
2: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1: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2: 嗯，走。
1: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2: 好。
3: 二楼，我也去。
1: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3: 嗯，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1: 走，
2: 走吧，走，走。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来着。
2: 是。是你呀、啊？
3: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2: 走吧。
3: 嗯。
4: 王老爹，
5: 王老爹，好久不见！
4: 哦，二楼
5: 是啊，
4: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5: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4: 三炮，
5: 你猜是谁？
4: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5: 别说了，
3: 王老爹，
4: 进去吧，啊！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4: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6: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5: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5: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6: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啊。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5: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6: 嗯。
7: 哎呦，你看这。
8: 啊，这么少？
9: 就剩这么点粮了。
8: 滚蛋滚蛋。五斤粮。
10: 收了多少粮食？
11: 不到100斤。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2: 是啊，
0: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嗨，
1: 太君，
2: 太君
1: 不要啊！
2: 太君，
1: 不能这样，太君。
3: 你们两个坐。

0: 哎，过来，你怎么办呢？这边有粮食。太君啊，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太君，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太君，太君，不能拿走！太君，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2: 饶了我们！
1: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是啊，你就发放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2: 珍惜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1: 是。
2: 给我吃掉它！啊！吃掉它！哼！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
3: 否则，统统的枪毙！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4: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该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5: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3: 走走走走，
4: 过来。
3: 哎，你。
4: 走，过来，过来。
3: 好，你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3: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4: 嗯，
3: 快，
4: 谢谢。
3: 哎，娘娘，
6: 站住！
3: 哎，过来。
4: 娘娘。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呢，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2: 是谁在这个时候

0: 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城里有人在花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帮我们去收购粮食，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1: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0: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1: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哎，病人行伤，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4: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4: 参谋长
0: 啊，
4: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4: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您三思啊。
4: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1: 是。
3: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哎，不能搬了。哎，不能搬了啊，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5: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早上去把粮食抢过来。
3: 搬呐！
6: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7: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8: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9: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10: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8: 叫他进来。
10: 嗨，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4: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4: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4: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

0: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黄金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黄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1: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0: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2: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3: 龟田大佐到。
0: 大佐。
4: 刘会长。
0: 幸会幸会啊。
4: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0: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4: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4: 刘会长真是爽快呀。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5: 嗨，
0: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4: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4: 好，
0: 再会。
4: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
1: 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
0: 目前，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
1: 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
0: 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
1: 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刘，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 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忘记了自己的事。

0: 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子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啊，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
2: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
0: 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
1: 好，请组织放心。
3: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
4: 你说得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
5: 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
6: 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简直没有人性。
7: 连长，兰兰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0: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6: 好，我去。
8: 那我们都去。
9: 对，
8: 我们也去。
4: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3: 好的。
10: 我要在平坝镇多住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领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1: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
10: 小领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11: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
10: 好，这次任务就由你带队完成。李团长负责协助。
11: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去了只会帮倒忙，由我和小绿原队护送就可以了。
10: 李团长，你看呢？
1: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10: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丽媛带队尽早出发。
12: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哼！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哼，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1: 方队长来了，
2: 孟小姐。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
1: 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
2: 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
1: 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准时出发。

0: 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1: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
0: 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世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
2: 杨世奇自卫队？
3: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世奇，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2: 他们总共多少人？
3: 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
2: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0: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2: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0: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2: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
3: 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
2: 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3: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4: 二龙，
2: 这个
4: 二龙，不好了，码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2: 走。
3: 哎，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少说一句。
1: 哎，别吵了。
2: 哎，馒头，住手！
0: 你别管了，
2: 住手！别动啊，过来，别走了！
3: 住手！怎么回事啊？
2: 骂他的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4: 别胡说八道啊！
5: 规矩？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0: 别说老鳖有什么规矩，
2: 闭嘴！
0: 说两句。
6: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5: 道什么歉啊？
0: 哎呀，好了，
6: 滚回去！
3: 好了好了，别看了，
6: 快点！
3: 别看了，
0: 别走了，
3: 走了，
0: 走了，
3: 走了，
0: 快去！
5: 走，消消气儿啊！
6: 对不起啊！
3: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6: 我没想好。这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呢，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0: 哼，不可能啊，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
6: 马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5: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7: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0: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5: 蔡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6: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7: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配个不是。
5: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7: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5: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7: 是不是？是不是？
6: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5: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7: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5: 啊，不是，你玩我呢是不是？哎，说走怎么走啊？你打我干什么？你打不到你啊！
0: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
8: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6: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一二一，
1: 小号砖，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0: 来了，
1: 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可以啊，
2: 这小子还真缺了。
1: 一、二、
2: 走。
1: 一、
2: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2: 哎，你干什么去吧？嘿，
1: 一、二、
2: 一、
1: 二、
2: 来了，
1: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2: 啊，欢迎欢迎。哎，兰兰。
1: 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枪法最准啊？
3: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
1: 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2: 哟，那么神呐？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3: 哟，
1: 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2: 没有没有，切磋几招，玩玩嘛。
1: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4: 多少钱？
2: 说出来吓死你们！三十根大黄鱼。好。马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我，
1: 兰兰同志，
2: 这样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4: 好。
5: 大伙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7: 走。
2: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7: 连整钢吗？
2: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走吧，
7: 走。
8: 小林军，为什么有三辆卡车？运送的粮食一辆车就够了。
9: 这正是我的计划，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让敌人无计可乘。可是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10: 小林远。 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11: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10: 出发。

0: 方队长，央视纪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2: 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3: 走走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

0: 这样的话，我们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就是啊，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2: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2: 好，小心点。
0: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副哨，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2: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1: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3: 做的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1: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2: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走。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
3: 快！
2: 来来来
3: 来来，
2: 拿东西拿东西，
3: 快
2: 快
3: 快快！
2: 那边那边。
4: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4: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1: 杨世奇，
2: 方队长。
3: 哟，杨队长，你来得正好。

0: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1: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2: 我呢？
3: 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2: 中了土匪的计了，
0: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
2: 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0: 不是这么说，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2: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
0: 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2: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自己人，没事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 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0: 好，
4: 好，
0: 撤，
4: 撤，
0: 走，
4: 好，走，走，走，走，走，来。

0: 运粮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一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
2: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3: 小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2: 嗨。
4: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
5: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1: 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6: 大佐，我在毕附近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2: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6: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

0: 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1: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2: 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
1: 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0: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1: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3: 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3: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1: 我可以。
0: 翠翠，
1: 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你是什么人啊？
1: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2: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哦，我们的证件都丢了，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
2: 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3: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4: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 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2: 那就试试他们吧。
5: 老三、老四，
6: 有，
3: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7: 好嘞。
2: 哎，
6: 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5: 放心吧，明。

0: 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马童，没事吧？速开！哎，
1: 让我来。 承让，
2: 请，
3: 请，
1: 走。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好，好功夫。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6: 来来来
2: 来来来，
6: 干
2: 干
7: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8: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4: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2: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3: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2: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4: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2: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0: 在说你自己呢。
1: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0: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1: 赌什么？
0: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2: 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你？
3: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连长，
2: 你不要命了？
1: 这枪不能开呀！
2: 连长，
1: 没有他们，我们
2: 一样大毁葬。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滚吧，
2: 走。

0: 飞。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1: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0: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2: 我知道了，去。
0: 哎。
2: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就说真话。
3: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4: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3: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啊啊！
2: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我。
3: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2: 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
3: 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2: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3: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2: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八嘎！
3: 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笑><笑>

0: 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解救大佐，给我一次代沟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0: 绝不让大佐失望。
1: 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2: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3: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3: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4: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5: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6: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7: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8: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9: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0: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1: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2: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3: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4: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5: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6: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7: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8: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19: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0: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1: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2: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3: 他们的下落是什么？
24: 他们的下落
0: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嗯，
1: 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0: 连长，您这什么意思啊？难道
1: 走？
0: 连长，走。
1: 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2: 哎
1: 正准备攻打山寨，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千真万确，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3: 没想到鬼子来得这么快啊！
2: 怎么办呢，哥？
3: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4: 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
1: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3: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马老三，
5: 有，
3: 集合所有人，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

0: 狠狠地打他们。哦，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说吧，要我干嘛？
1: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嗯，说的有道理啊。行，真行，今天呢？
2: 就按你说的办，
1: 大当家啊，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3: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4: 是。

好像没有防备，准备，嗨，开炮！ 准备。

0: 停！
1: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把这炮给我拿上。
1: 拿上。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
1: 好，
2: 好。
0: 来来来来来，这回啊，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3: 干，来，小子，嗯，老董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0: 干
3: 干。
4: 来，福生，多吃点啊。
5: 啊，
4: 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5: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3: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5: 来，啊，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0: 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3: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6: 啊，林长，
7: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6: 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是看上他怎么样啊？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

0: 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1: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0: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
2: 连长。
3: 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打下湖南之后，又准备攻打广西。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那个日本鬼子给占领了。如果我们作为中国同胞，不紧密联合起来的话，那可能就要亡国。具体到我们平坝镇。
2: 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山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3: 嗯，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2: 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4: 狗子，哎，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5: 好。
6: 扬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一分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9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速报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器扬子再行动。
7: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8: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的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9: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
4: 不光取暖效果好啊，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 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
1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灭客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避过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1: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连暖和地方都没有。 以后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过得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被啊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圈呢，这才叫个热闹。
12: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 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和和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

0: 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1: 杨子速热取暖器，三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杨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立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杨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杨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杨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元，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1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1: 大品牌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杨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杨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立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我的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杨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2: 杨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

0: 筋、发热合筋，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二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一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3: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 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

0: 联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还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 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1: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

0: 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紫苏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紫苏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折腾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紫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紫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二当家了。
1: 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2: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0: 不行，我去找他。
2: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0: 为什么呀？
3: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
0: 可是方队长，
3: 别可是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2: 好。
4: 大佐，我没有完成任务，我请求处罚。
5: 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6: 小林君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5: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

0: 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李团长，
2: 在。
0: 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查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1: 团长，刘会长求见。
2: 刘会长？
1: 嗯。
2: 他来干什么？
3: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2: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
3: 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
2: 哎，客气客气。
3: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
2: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3: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2: 是是是。
3: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2: 刘会长，一定一定
3: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2: 刘会长，谢谢谢谢。
3: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
1: 李团长，您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0: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
1: 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
1: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
0: 刘会长，请进。刘会长，请坐。
1: 好好好。
0: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
1: 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0: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
1: 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他们眼里只有利益，不会真心抗战的。哎，
1: 做做思想工作嘛，只要他们不当汉奸，就是咱们的胜利。
0: 好，好吧。鬼子最近刚在黑风山吃了一个大亏，应该不会马上对他们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
1: 哦，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托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

0: 打几枪就回来。
1: 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
2: 就是她的未婚夫，
1: 叫二龙。哦，他不是咱们的人，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
0: 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哥
3: 来
4: 哥。
3: 哟，这都是怎么了？这是
5: 大当家的，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去观桥镇收保护费，谁知道遇到自卫队的人了，他们多管闲事，替别人出头，还把我们兄弟打了一顿，还下了我们的枪。
3: 这王八蛋，
6: 瞧你们这些熊样。
7: 自卫队就是那个杨世奇的自卫队吧？
5: 对，就是他们。
3: 这帮孙子挡了我们好几次财路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8: 对，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9: 对，
0: 大当家，咱们刚和小鬼子打一仗，没有必要四面树敌。再说了，自卫队是四里八乡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打鬼子的，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起冲突了。
8: 二当家的，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让咱兄弟收保护费，让咱们喝西北风去。
3: 对嘛，让我们喝西北风去。
7: 贾老四说的对，这帮自卫队不止忍他一次两次了，不收拾他们，他还不知道我黑狼长了几只眼。
0: 大当家，要不这样吧，我去和自卫队谈一下怎么样，化解一下矛盾，以后大家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7: 二龙，以后少跟我提这个联合打鬼子啊，今天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走，收拾这帮孙子去。
3: 走
5: 走走，收拾他们。
10: 杨世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希望我们可以配合他。
11: 配合没有问题，你告诉他黑风山的土匪还是要以争取他们抗日为目标，轻易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
10: 好，
11: 哟，翠翠来了。
10: 哎，
11: 有事吗？
10: 方队长，那我先出去了。
11: 好，来，坐下说。
10: 方队长，我有点担心二龙，我想去看看他。
11: 也好，黑风山寨虽然是个土匪窝，但是这帮人跟我们游击队并没有大的冲突，再说二龙也在山上，你去并没有危险，也可以了解一下土匪最近的情况。
10: 真的？

0: 二小姐，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是在想二当家的吧？
1: 胡说八道呢你，死丫头。
0: 我胡说八道？那好，我闭嘴。二当家这个人真是厉害，不但身手不凡，而且有勇有谋，眼睛也大，难怪小姐会把二当家的位置让给他。小姐这几天总是笑，心情特别好，是不是因为他呀？
1: 就你话多是吧？
0: 那你敢说不是吗？
1: 臭丫头，走，看看他们干什么呢？
0: 还说不是，一刻不见都不行。
1: 你说你这找死啊你！快点走吧你！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0: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他什么人啊？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2: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1: 我是他未婚妻。
0: 未婚妻？
1: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这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
0: 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
0: 嗯。
2: 哦，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
2: 用了，真
1: 不
2: 用了，真的不用了，没事的，
1: 没事
2: 的，真的不用了。
1: 哎呀，
2: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1: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0: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1: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

0: 你这是想干什么？不要太强求了。你放屁！他定亲关我屁事啊！
1: 这我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2: 你看，就这样。哎，哎，这就回来了，这么快啊？
3: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2: 哎，
3: 杨世奇，
2: 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告诉杨队长。
4: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
1: 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吧。
3: 来来来来来，
4: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3: 来，好喝，
4: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
5: 少喝点吧，
4: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刚才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哎，出去啊，别说你是国军，咱丢不起这人。
3: 就是，
4: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时候我软难过吗？
3: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
4: 少说两句吧啊！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3: 你们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3: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
4: 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往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3: 我一听，我能答应吗？啊，
7: 不能！
4: 我兄弟的仇还没报呢，我当时收起刀落。
3: 那你杀了没有？
4: 杀了。
0: 我当时牙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那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咚咚咚咚，灌了8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嘿嘿，来喝。
1: 来喝。
0: 都这样了，这群家丁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跟他们7、8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3个人，最后卖了一个破绽，我蹭的一下快上，我就窜上一个4、5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
2: 嘿嘿，厉害
3: 厉害，喝酒。
0: 大头，你笑什么呀？
4: 啊，没有
0: 大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

0: 口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跟着混饭吃的而已。哪尔登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亲眼所见，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
1: 你再说一遍。
0: 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
2: 大草包！
0: 大草包！
3: 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0: 没那事，滚！
3: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0: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吗？来呀，来呀，来！来呀！
3: 大伞兄弟，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
0: 来呀！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手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1: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0: 好。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让开。

0: 馒头，馒头，馒头，
1: 馒头，
2: 馒头，
3: 不行了，
1: 哎，馒头，
0: 馒头，
1: 馒头，瞧你这熊样，
0: 馒头，
1: 还牛，
0: 没事吧，馒头，
1: 叫还牛。
4: 二楼，
5: 二小姐。哎，干什么？
4: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5: 打猎？我没时间。
4: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
1: 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反而害了她。
0: 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1: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0: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
1: 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我理解。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2: 站住！你们干嘛？
3: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2: 哟，
3: 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狐吗？
2: 就是他，你就是白狐。
3: 对，我就是白狐。你们什么人？
2: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
0: 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他。
2: 我要见他，少废话，拿下！住手！放开他！
1: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0: 你们不要伤害他。
2: 走啊！快点，进去！走！快！快！进去！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
1: 心吧，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
1: 走。
2: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啊？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不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1: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2: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

0: 别动，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
1: 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
0: 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
1: 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
0: 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尽快离开这儿吧。
2: 就在这儿。杨队长。
3: 哟，兰兰。
4: 杨队长。
3: 你咋来了？
4: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3: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4: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
3: 嗯哼，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4: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哎，路上小心啊。
4: 哎。
2: 杨队长，
3: 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
2: 好。

0: 喝水。
1: 不喝。
0: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2: 二小姐，快看。
1: 什么？
2: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1: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2: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2: 队长。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起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先生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家家，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的抓紧，人参鲜着吃。
2: 营养不上火，长白山寿宴堂足龄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

0: 但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先生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0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4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止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4: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4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鹿鞭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 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3: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

0: 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

有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

0: 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生，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

0: 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
3: 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这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爸，这两天天气都还不错呀，明天还有风。
1: 我知道，明天就做米粉了，有风省力气。
0: 那明天，霞江米粉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霞江米粉呢，又属我们龙亚村的米粉做的最好。但是呢，最让我最骄傲的还是我的父亲，他做的米粉在我们村里面还是属于最好的一个。我的父亲叫严林根，今年已经53岁了。我能够长这么大，并且能够上完大学，都是靠我父亲做米粉挣来的钱来供着我。为了做好米粉，我父亲每天凌晨12点钟就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基本上每天只能。

3到4个小时。我们这里的米粉好吃的话，关键是有两点，一是米好，另外就是水好。而我们的米呢，都是我父亲直接在隔壁村里面收购9063。这种米呢，它的硬度非常高，非常适合做米粉。做米粉的步骤是这样的：将米取出，放入大盆当中，用我们的井水将它洗干净，然后用大缸进行浸泡。其实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夏天温度比较高，浸泡一个星期；像冬天的话，浸泡时间比较长，要达到一个月。如果这个米滑滑的，说明已经浸泡好了，所以我们就会一边用水冲，另外又一边用手去洗，去除里面的酸味。我们会通过电机将米击碎，做成米浆，放入桶中，将多余的水分去除，把粉倒在案板上面进行捏团。因为这个时候的粉柔韧性不好，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是其他东西都代替不了的。这个时候呢，要不停地翻滚，否则这个米团会糊掉。大概煮了8个小时之后，也就是这个米团达到了1/3熟的样子，就将米团捞出，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将粉进行揉捏，使得粉的柔韧性、粘稠度更高。传统的方式是通过木栅去榨丝，这就是我们的木栅。我们一边用脚去踩木栅，一边通过竹子去拨米粉，让米粉直接入锅。煮了一段时间之后，粉是直接浮在水面上，说明已经煮熟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火候的要求非常高，火候越大，煮出来的粉越好吃。我们会将它放在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缸中进行清洗和冷却，再将它转移到另外一个装满清水的水盆中进行浸泡。一般情况下，浸泡7到10分钟就可以了。制作小量米粉的最后一步就是晾晒。我们会将米粉摊晒在竹面上，然后再把米粉扛到晒场上进行晾晒。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放上湿粉之后，总共有100多斤。说实话，我至今都没有扛过，但是我的父亲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几十次。在我们村里，像我父亲这样做粉的人还有很多，而且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最大的已经有70、80岁。每次天气好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扛粉的身影。传统的做粉就是靠天吃饭，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做。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米粉扛出去晒不干就容易烂掉。这个粉因为是经过发酵做成的，所以说它只适合做炒，不适合做汤粉。它的炒法也比较有讲究，一般是在锅里面烧开了水之后，把粉放进去煮个2-3分钟，然后用冷水去把它洗凉，洗凉之后再把它捞起来放到锅里面去炒。这样炒出来的粉呢，就口感就比较好，也有韧性。小量米粉好吃又好卖，但是结果呢？村里面几年前还有10几户人家做米粉，现在只有6户，
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已经没人做米粉了。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想传承下去，不想做米粉吗？我想肯定不是的。就比如我，这两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注册自己的老盐品牌，就是想通过现代化的工艺和传统方式相结合，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扩大规模，扩大产能，彻底改变峡家米粉靠天吃饭的一个弊端。我相信峡家米粉会有未来。

0: 老板，那个老板。
1: 瓦罐汤，南昌人的美食名片。一口粗壮的缸，装得下150个瓦罐，煨出上百种瓦罐汤。一碗热气腾腾的。

0: 眼前的这碗色泽浓郁的汤，就来自这里的山和水。
1: 我这瓦罐已经60多年了，来，从我母亲年轻的时候用到现在。
0: 60岁高龄的瓦罐，简单的农家炉灶，就是他们煨汤用的器材。而汤之所以鲜美，奥妙就在于食材的天然。绿山青峡间流淌的山泉，就是炖汤的水。自家散养的土鸡，保证了肉质的鲜美。

调料，大道至简，只有一种，就是食盐。随手盖上几片麻叶，就是浑然天成的锅盖。每个炉灶只能放置4到5个瓦罐，温度则全是通过山柴燃烧，肥美的土鸡慢慢散失养分，鲜美的味道一点点凝聚，福老太的瓦罐汤已然美味天成。

0: 间背靠大山的瓦房，吸引着城里人的味蕾，翻山越岭也要来喝一口汤。
1: 它汤主要是好在比较浓，然后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汤里，
2: 就是味道还比较纯正，就是肉很鲜嫩，不会说很柴，一看就是这个长时间煨出来的汤还是比较好喝的。
3: 这个味道很纯正，跟我以前吃起来鸡汤这个比起来就非常有它自己的特色，然后是我吃到过最好吃的这种鸡汤了。
0: 最古老的方法，锁住最纯正的味道。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白无奇。傅老太告诉儿子，老房子要一直留下去，土灶瓦罐一个也不能少，只要老房子在，老祖宗留下来的瓦罐汤就在。

0: 福老太家的瓦房存在了百年，明天仍将带着心意开门迎客，感恩来自大山的馈赠。
1: 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那该怎么办啊？截肢。
2: 我来吧。
3: 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喜庆传统佳节，共赏中秋盛景。
1: 月圆干活情特别策划，今天来看于都烈士后人圆了几代寻亲夙愿，与先烈跨越时空团圆。长赣高铁建设者鏖战深山，昼夜攻坚，以岗位坚守诠释家国担当。
0: 金秋时节，干破大地，倒浪翻金，古归仓。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秋佳节，我省各地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喜庆传统佳节，共赏中秋盛景。
2: 山水含秋韵，佳节氛围浓。庐山推出诗词飞花令套圈互动，开启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在匡庐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民俗雅趣。
3: 来到这里现场可以制作这种中药材的香囊，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2: 夜色降临，巡城月色愈发动人。八里湖新区蔡家湖畔，璀璨烟花凌空绽放，漫天焰火与皓月湖光融为一体，勾勒出灵动雅致的中秋夜景。光影绘就中秋画卷，新余孔木江湿地公园上演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随音乐律动变换阵型，圆月、玉兔、月饼等中秋元素与城市风貌次第呈现，现场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市民游客领取消费券，逛市集、赏光影，一站式解锁中秋假日乐趣。
4: 天上明月搭配无人机月亮，既饱含传统中秋韵味，又寄托家国乡情，这个中秋过得很有意思。
2: 平江武功山景区中秋节日专场青春音乐会奏响山林，

0: 草坪、房车、营地暖灯次第亮起，游客赏圆月、品月饼，欢度佳节。非遗传薪火，灯火耀中秋。在景德镇楚岗村，有着600年历史的省级非遗五谷丰收灯热闹巡游，引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喝彩。吉安美碑古村盐山县石塘古镇举行烧塔祈福仪式，游客围塔祈福，手拉手载歌载舞，糯米糕、火塔火苗腾起，承载着百姓祈丰收、盼平安的淳朴心愿。
1: 中秋烧塔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时刻，希望大家的生活就像烧塔一样，红火有希望。
2: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今年中秋节，在于都县红军烈士杨罗滋的家人迎来了一场迟来的团圆。
3: 我准备要这种五仁饼，我以前听我奶奶说，我爷爷喜欢吃这种。
0: 月饼、柚子、桂圆，每一样寓意团圆的食材，杨东城都仔细挑选，为这场特殊的相聚准备。
3: 我们今年呢，可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4: 为什么呢？
3: 我们今年去过广西西安，在烟面墙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0: 杨东城的爷爷杨罗滋是于都籍红军战士。当年从于都出发长征时，他29岁，家中女儿8岁，儿子才4岁。告别家人踏上征途后，杨罗滋再也没有回来。妻子独自扛起家中重担，苦苦等候，直至终老也没能等来亲人消息。
3: 奶奶临终的时候告诉我，一定要去找到你爷爷。他说，一路要归根啊。然后我和我爸爸就在报纸上一次一次的战斗，看看有没有在那里牺牲，一直没有找到。爸爸他临死的时候又对我说，他说我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到你爷爷，你们还要继续去找下去。
0: 遵照奶奶和父亲的嘱托，多年来杨东城一直坚持寻找爷爷的消息。在于都寻亲小分队的帮助下，今年清明过后，他终于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墙上看到了杨罗滋3个字。
5: 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苦苦追寻的团圆在这个中秋终于成真。厨房里热气升腾，一家人忙着准备团圆饭。杨罗滋烈士的儿媳杨东城的母亲朱秀凤向记者讲起从婆婆口中听来的往事。当年杨罗滋虽长征部队出发，途经村口却没能踏进家门。
6: 我家婆婆去看他，去叫他了。他讲不要走啊，你杀的你家儿子啊，他讲家里的事去你照顾了，他要跟着横卷走，保家卫国啊。
7: 当年他爷爷为了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得更美好，抛了楼洒了血，现在我们要珍惜美好生活，把他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夕阳代代相传。
0: 夜色渐浓，月色温柔，杨东城独自走进房间，对着爷爷的画像轻声诉说。
3: 爷爷，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画像，带着红星的军帽，目光坚定。当时您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去长征的，您走的时候四代单传，现在全家有32口人了，有6个共产党员了，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生一意跟着共产党，您就放心吧。
0: 当年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以一己别离换山河无恙、万家团圆。今天，后辈中原几代人的寻亲夙愿，告慰先烈英魂，更续红色血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中秋团圆，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思念与铭记中代代延续。
8: 中秋万家团圆之时，长赣高铁建设一线灯火长明。作为赣湘互联互通的重大高铁工程，江西段桥隧比高达88.24%，

0: 次，隧道密集，地质复杂。建设者坚守岗位，在罗霄山脉深处日夜接续攻坚，啃下隧道施工硬骨头。
1: 现在呢是晚上的9:3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山隧道进口，在我身后的挖机正在进行工作，那这道工序会持续到凌晨，支护班组就会马上进场接续施工，整个工地实行两班倒不间断推进隧道掘进。
2: 近7公里的长赣高铁芦溪线张家山隧道大片区段属于5级危岩，岩石破碎松散，如同泡软的碎石堆，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掉块、危岩变形。因此，每掘进一段就要立刻喷射混凝土，对危岩进行加固支护作业。现场实行24小时值守，岗位不离人。宋欢是一位00后技术员，来自山西，主要负责把控工程进度，处置现场突发状况。年纪不大，长期扎根工地，让他皮肤黝黑，言谈间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3: 现在机械开挖只能开挖一点，然后剩余的只能人工开挖。我们每天现在掘进只有0.6米。
2: 机械走不了的部分全靠人工，这是现场强度最高的工序。毕启超就是其中的开挖工人。
4: 电话打过来以后，他通知开挖了，我们都直接过来开挖。常年在外打工的，工人过节在外头很正常啊。多干一点，早日工程完工，顺利贯通。
2: 夜班作业结束，工友迎来他们的中秋夜，项目部备好夜宵与月饼，不少人拿起手机拨通家人视频，隔着屏幕诉说思念。
3: 关键不回了，我回不去，只想做点设计。
2: 电话那头，宋欢的母亲悄悄拭去眼角泪水。项目书记常盼也趁着间隙和家里视频连线，几句家常也让他眼眶湿润。隧道洞口机器轰鸣不止，在长赣高铁沿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他们用实干为高铁建设保质提速。
5: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让我们跟随丰城市秀氏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雷元帆，走进秀氏镇1000亩富硒水稻开镰现场，感受丰收喜悦，看全产业链如何助农增收。
6: 大家好，我是刘元帆。今天我们的1000亩富硒水稻开年了，
7: 开年了，
6: 丰收非常来之不易。今年我们台风天气也比较多，然后稻飞虱爆发也比较严重。幸亏咱们的植保部门提前给我们预警，还给我们免费发放了药剂。我们防控呢也是非常到位，大家也可以看到。老黄，我们这边收成怎么样？
8: 现在很好啊，发了1600多斤啊。
6: 看一下我们的稻子。
8: 看我们稻子啊，穗子又大又饱满。
6: 谷子收上来，直接拉入我们的烘干中心，全程不落地。像我们这台机器，我们今年刚刚更新的，一天能烘700吨左右，全程绿色低温烘干技术，谷子不溶于裂，品质更加的好。同期购置补贴还补贴了30%，为我们的丰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9: 哎，别急，这里还有一台新机器要介绍，这是我们新购置的无筛选机，一说高清光学加 AI 识别技术，高速地图、霉变率等不完善力，就像给稻谷做体检，选出来的稻谷品质更好，粮食等级直接提上来了。
6: 为了提高我们农户的效益，我们创立了大米的品牌，扫码就能追溯源头。
4: 跟着他们种就是效益高，米斤高出市场价5分钱。
6: 加工后的谷壳碎米，米糠我们也不浪费。谷壳呢，我们做生物质颗粒，米糠我们是去榨稻米油，碎米卖给我们厂里做成米蛋白。一颗谷子从头到尾，真叫吃干榨净。有全产业链兜底，咱们种粮的收益也能更稳更多。
0: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占比超10%，较上年提升幅度明显。
10: 纳税缴费信用从高往低分 A、B、M、C、D 5个等级，位于分宜的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被评为 A 级纳税缴费信用，在日常办税中享受到了诸多政策红利。
11: 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计征计退业务时，我们退税资金仅1.5个工作日就到账。2025年以来，已累计办理退税223万元。
12: 连续3年评为 A 级的经营主体，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
10: 位于赣江新区的江西新飞新材料主要。

0: 要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及半导体部件，企业近期通过电子税务局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线上一键申请贷款，银行将其 A 级纳税缴费信用作为重要参考，开启了绿色审批通道，
1: 手续非常简便快捷，没有额外的抵押或者担保，融资成本下降约5%，这是手续纳税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企业因不注意导致失信怎么办？据介绍，一时失信企业纠正失信后，只要连续6个月无失信记录，也能回到诚信企业行列。位于吉安的江西沃尔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25年因未按规定限期办理社会保险费申报、填报财务报表，出现信用扣分。在税务部门帮助指导下，企业迅速完成补报整改，守住了连续5年 A 级信用的成果。目前，税务部门已与24家省级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2025年以来，累计助力33万多户诚信小微企业拿到1051亿元信用贷款。今年，全省7.29万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纠错修复，超2.4万户修复后信用等级得到提升。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比10.82%，同比提升4.3个百分点。
2: 我们将以本月诚信新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帮助企业提升对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的认识与应用能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牢合规意识，完善内控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合规经营的轨道上轻装前行。
3: 萍乡市以高标准建设场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保障，全力护航省运会安全、公平有序开展，用心用情当好东道主。
4: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龙舟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市湘东区激情开赛，来自全省的18支龙舟队、357名运动员挥桨竞渡、逐浪争先，专业的赛事场地与贴心的配套服务让参赛队员倍感舒心。
5: 裁判和保障人员非常专业，服务也特别的热情，在这个场地我们划起来也更有劲。
4: 为了高标准承办本次龙舟赛事，萍乡市湘东区投入26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赛道，完善计分平台、直播平台等设施。赛事全程采用亚毫秒级高速摄像计时系统，在起终点布设全方位视频监控，保障竞赛过程公正透明。
6: 这次我们还有国际级裁判1名、4名国家级裁判、40名1级裁判员共同执裁，就是要给所有参赛队伍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环境。
4: 本届省运会，萍乡市统筹投入19.94亿元，完成28处竞赛场馆的兴建与改造升级。作为主场馆的萍乡奥体中心，严格参照国际赛事标准建造，不仅可承办各类省级专业赛事，还能满足大型文艺演出和高端会展需求。本届省运会规模盛大，共设置4个部别、91个大项，累计举办赛事超1000场。
7: 全方位抓好场馆设施、赛程编排、办赛流程等各个环节，为全省参赛运动员打造一流的竞技平台。
8: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昱杰携队友出战，排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这是程昱杰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
9: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群众探亲出游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8: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60万辆次，大广、吉广、福银等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大广高速修水服务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套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司乘人员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
10: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环境是特别的好，像这种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一个热情。
11: 在这个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在做好车流疏导、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的同时，推出了特色的文化活动，用心提升司乘的出行体验。

0: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6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旅游出行为主。铁路部门加开短途列车111列，南昌火车站把进站安检口从日常18个增加到40个，压缩旅客排队时间，同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内引导客流。
1: 针对旅客出游接驳需求，车站积极与市政部门联系，协调公交、地铁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等，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0: 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给早班和凌晨航班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新选择。
2: 舱内的话配备了可调节的阅读灯、充电的 USB 口，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可以保证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六届干出精品名单近日公布，华润江中药业的隐肌酶长龙胶囊等50项产品入选。干出精品是我省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工程。
5: 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300山隧道日前贯通，至此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
4: 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江西，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引导青年学子筑牢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自觉扛起时代使命。
0: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余仙女湖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120.5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托比亚什·帕夫拉克以2小时33分37秒的成绩夺得本赛段冠军。
5: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寻乌县接连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该物种素有昆虫界大熊猫之称，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江西遂川、湖南桂东两地日前开展护鸟联防联控系列行动，在两省交界的白沙坳山场进行执法巡查，联动守护千年鸟道，筑牢候鸟南迁安全屏障。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6: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27到29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天气总体利于出行。但需要注意的是，赣北的一些地方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请当地朋友多留意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时段外出。如果遭遇突发的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要注意防范，局地地质灾害。同时，高温天气还将维持，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在34到36度之间，秋老虎来势汹汹，白天的炎热感会比较明显，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及时补水。另外，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用电安全。30号到10月4号，受多股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多阴雨天气，风力加大，气温下降，请大家保持关注，提前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6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们是宇宙护卫。
5: 高甲恐龙队集结。哦，
6: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哦，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好时尚啊！
7: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皮皮，你的书掉了。
6: 我的书在这里啊。
7: 那这是？
6: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7: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强烈的恐龙气息。
6: 晴天，快看！
7: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6: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7: 看我的吧，阳光热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6: 很好玩的样子，让我来。
7: 就是这样，均匀的照射，融化的速度才足够快。哇！
8: 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6: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霹雳霹雳，帅气的霹雳，全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7: 原来如此，是他们。
6: 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哼，
9: 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8: 是你们救了我们。
6: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不愧是偶像。
7: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8: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9: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10: 来地球。
6: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9: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6: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7: 我才不要被冻住。

0: 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0: 不是吧？这难不到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得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2: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3: 超甲恐龙队帅。
4: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0: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
3: 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0: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1: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大干一场吧，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2: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0: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吧。
1: 超甲恐龙队
5: 出发。

0: 书里怎么会有个温泉啊？
1: 哎，还挺舒服的，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啊？
2: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3: 有情况。
4: 坚持住！
5: 谢谢你们！哇，流星！流星！
0: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5: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微光，发微热。
6: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0: 搞定。
5: 发微光，发微热。终于自由了，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6: 你是？
5: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0: 闪电。北极鸭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这是它的天赋。
1: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

0: 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1: 冰冻危机快来呀！
2: 热椰子水，赤道日光，
3: 给我来一
2: 加热的热椰子水。热椰子水，
3: 我太热了，犀牛大叔，有没有冷冻椰子水？哇，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2: 不成，这不是我冻的。
4: 王不要老爷。
5: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
2: 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冻赤道的。
5: 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
2: 嘿，哎。太好了！
5: 霹雳，对不起。
2: 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赤道海滩冰冻完成，去下一个地方。
5: 好的，霹雳。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6: 赤道地带的沙漠真是荒芜啊。
7: 沙漠怎么结冰了？
0: 哎呀呀
6: 呀！慢点儿，
0: 你太慢了。
3: 怎么打了一场冰冻赛，外面就变成了溜冰场了？小心！大家小心啊！
8: 快帮助大家！
9: 我有个办法啊！
6: 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8: 算停下来了，啊，我怎么抖起来了？
10: 不是你在抖，是我在抖啊！好冷啊！
8: 快带大家去冰球馆里休息。
3: 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不过赤道哪有冰啊？
11: 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
8: 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原因。

0: 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
1: 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啊呼！
2: 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嘿嘿，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3: 来，披上。
1: 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
4: 因为这是冰球馆啊。
5: 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
2: 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6: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0: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
2: 没错，
7: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雕雕刻完成。
6: 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8: 没错。啊呼！
2: 不知道为什么，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0: 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哦，
2: 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耶！
5: 小雨点，扫描冰层。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晴天博士加入了特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0: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严寒做斗争的准备了。
9: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带领着超甲恐龙队，奥森林都变动了。
10: 碍事的家伙。
0: 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11: 收到。
0: 刘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5: 收到。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北纬30度四川地区原始雨林。
12: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2: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就可以被大面积反射回宇宙，造成地球温度急速下降，地球就可以自然冰冻。
13: 哎，大家加把劲儿啊！
14: 闪开！
13: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冰冻！
15: 住手！
16: 冯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5: 就是。
17: 霹雳，这就是你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0: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当当、菲菲，我们先离开这里。
18: 你们要小心啊！
2: 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银河，银河！
0: 这也太滑了！

0: 站住！
1: 风暴力量！
2: 耶！
3: 冰球比赛开始喽！嘿，
1: 小心！风暴战甲！
2: 彩虹战甲！嘿！
4: 闪电战甲！哎！震！嘿！
2: 人呢？
4: 在这儿！呀呀呀！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我带队冲锋啊，冲锋也轮不到你。李部长，到，带你人跟我走。
6: 是。
5: 老哥，
6: 团长，
5: 团长，趴下。
7: 我之前又给你检查了一遍，虽然血已经止住了，但你这条胳膊已经大面积感染，组织也开始溃烂了。那该怎么办呀？截肢。
8: 我来吧，
5: 小狼崽子，我看你敢！这你能下得去手？他是你的团长，不是敌人。
9: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

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啊，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啊。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1: 上硬货，
0: 哎，有别人来呢，
2: 你看，
1: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1: 得啊，
2: 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1: 什么玩意儿，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1: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
1: 啊。
0: 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啊？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1: 啊，
2: 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
1: 嗯，
2: 什么叫硬通货？
1: 健康，
2: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1: 嗯，
2: 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0: 啊，这是益生菌呐。
2: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
1: 啊。原来是益生菌呐、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2: 对，
1: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这是让我盲选吗？
2: 还得说阮老师您呐、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啊、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1: 那倒是，
2: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好

0: 咱们很多位友也说了，不好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1: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0: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啊，
0: 那位写一号的那个，
1: 这个那边那个
0: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
1: 啊啊。
0: 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1: 一号的，
0: 8000亿 CFU 的活性，
1: 八千亿，
0: 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他托我带来，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2: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0: 对，
1: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在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
2: 啊，在家就能测啊？
1: 就能测？
2: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0: 对呀，
1: 姐，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
2: 啊？
1: 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2: 啊，这个
1: 啊。这是知道什么吗？看看
2: 白醋
1: 啊，白醋，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2: 三个杯子啊，
0: 那边有，
2: 来喽
1: 啊，
0: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1: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2: 考你呢，
0: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特别酸吗？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这时候 pH 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1: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2: 没说错呀。
1: 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2: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1: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0: 这太实在了，这个
1: 是吧？
0: 对，
1: 刚子
2: 啊，
1: 这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2: 倒1/3
1: 啊。
2: 好嘞，
1: 先 把这活干了。
2: 嗯，这活好干。